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春兰姐，春兰姐，怎么样？我有个小伤口，让我去看看。在哪儿？就那边。
1: 哦，顶住了啊！
2: 是。快，

好像前面打枪，难道是我们的人？太好了，这是最好的时间，拿绳子。小心啊，姐，你也小心啊。当家的枪。

0: 给温家丢脸，这是好样的。
1: 爹，
2: 他爹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阿恒，不是你的错，爹不怪你，爹就是担心。
1: 爹，你放心，我一定把夏荷找回来，咱一块儿见他啊！爹，
2: 花灯婆，
1: 你答应我，好好的活着。
2: 爹，花灯婆。

0: 花啊，花灯谱，是祖上传下来，一向传男不传女，准来
1: 爹，
0: 爹手好，
1: 爹，你会没事的。
0: 怎么惹的？
1: 爹的小小唱。

天尊已经不在了。

0: 春兰，别跪了，你都在这儿跪了一天一夜了，再这么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
1: 我娘还好吗？
0: 没大碍，吃了药已经睡下了。来，
1: 我还有话想跟他们说。
0: 你不要太自责，这不怪你。
1: 我想多陪他们一会儿。小何，你在哪里？你知道爹和小姨已经都不在了吗？他们最后的心愿就是要找到你。你若能感知，就快点回来吧。
2: 夏荷什么时候醒的？
3: 大夫一早去看他的时候，他就睁开了眼睛，不过好像受了惊吓，问他什么话都不回答。
4: 姑娘，你先把药吃了好不好？这药是刚熬的，还热着呢。
2: 夏荷，夏荷，别怕，这里不是深红楼，你已经安全了。原来我离开罗龙镇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温太公，小李兄，冉天发，当初我去温家告别的时候，小李兄还跟我说会到部队上面来看我，没想到言犹在耳，他却已经……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阿公和大少。
2: 夏荷，不是你，都怪那些该死的土匪，
1: 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事，争强好胜，是我连累了他们，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2: 夏荷，你还年轻，就经历这么多坎坷，确实难为你了。你也不要过于自责，因为你的本意并不想害人。听你刚才这么说，我总觉得文家的事情还另有蹊跷。
1: 可是阿公和大少爷，他们还是死了。海九官，我告诉你真心，你会不会也觉得我是害人精？

0: 你像文家的人和那些乡亲们一样讨厌我，要把我赶走。我不会。
1: 教官，能遇到你真好。你不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没跟家人分开过。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空得心慌，空得害怕。当我被卖到春红楼，每天被人毒打和辱骂的时候，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我害死了那么多人，我是该给他们偿命的。
0: 可是那个狠毒的老婆子，她让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海教官，能遇到你真好，是你把我从地狱里救了出来，我真幸运，我真幸运。
2: 好了，不哭了。 幸好这次你还知道谢我，当初在河边救了你，反而被你骂得狗血淋头的。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吧，尽快放下心中那些负担。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以前认识的杨夏荷，自信、勇敢、倔强，还常常在我的课堂上调皮捣蛋。

0: 你这是要让我们放心吗？
1: 我们放心，你该吃药了。任大娘还病着，你这要是不吃药，这不是更让她不放心吗？
2: 春兰姐怎么样了？还是不吃不喝？她这样不吃不喝都好几天了，身体会吃不消的。谁说不是呢？可是看着她这个样子，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3: 海教官，谢谢您。夏荷。
2: 你已经可以下床了。
1: 嗯，
3: 我是打不死的梁夏荷，没那么矫情。嗯，好，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
1: 报告营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让大家等我的命令。
2: 是。
1: 你们真要走了吗？这么快啊？
3: 目前暂时吃紧，日本鬼子步步紧逼，我们营马上就要出发到前线了。
1: 什么时候走？
3: 明天一早。
1: 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罗龙镇的。
3: 不，我不回去。海教官，我想跟你一起去打仗。这可不行，太危险了。
1: 反正我是不会回罗龙镇了。如果你不肯帮我，那我就只有去流浪了。
3: 不许胡闹！
1: 我没胡闹，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怕什么？我就是想过新的生活。
3: 你这丫头。 怎么还是什么任性？好吧，你要是真的不想回龙龙镇，我倒是可以暂时把你安排在这里的万国医院工作，等我打完仗再来找你。
1: 真的吗？
3: 嗯，
1: 太好了。

0: 知道你心里难受，想哭就哭一场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就是上了海勇老贼的一个当吗？别往心里去。你可以使劲的哭，但咱不能倒下。海勇老贼现在正张着网，想杀你，想灭整个收花寨呢。咱不能让他看笑话。咱们收花寨还指望着你呢。你可是咱们大当家的。 我知道你心里苦，这一路走来，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们都看在眼里。你挺着大肚子，血洗虎帮报仇，你替姐妹们出头，替乡亲们做主，救了我，救了水鱼儿，救了裁缝仙，救了双花寨所有的人。可大家跟着你，不是为了报恩。 是因为我们信你，你说，这不仅是双花寨，这是咱们所有人的家。你要带着我们，保着护着这个家，让我们还有整个罗龙镇的人过上舒服踏实的日子。你在我们心里是顶天立地的当家的。春楠，你就算不为我们考虑，不为寨子考虑。
1: 可是你还有茂娃呀，你总不能让孩子再没了娘啊！

0: 你放心。
1: 镇长，铺子的挂牌仪式我都准备好了，只等您一声令下。
2: 不着急，往后推推。
1: 哎，镇长，这良辰吉日我可是找先生算的，这文家可是彻底衰败了，罗龙镇就等您掌管了，您还退什么呀？
2: 你说文孝义和杨春兰的爹都死了，是不是真的？
1: 千真万确呀，前两天刚刚买了的。
2: 没想到一下死了两个人，这下可麻烦了。
1: 嗨，这有什么麻烦的？文家的男人都死光了，那双花寨那帮娘们就更起不了什么风浪了，这还麻烦？好事儿。
2: 你懂什么呀？双方博弈不在于一时，虽然表面看来我们牢牢占了上风，将文家逼到绝境，但反过来讲，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自然是不怕，但我可是顾虑重重，我真的很担心。
1: 你担心什么呀？咱有宝箱团呢。
2: 宝箱团经过上次一战损伤不少，就算能守得住宅子，也未必能保我项上的人头。杨春兰那个土匪一定不会放过我。
1: 那怎么办？
2: 这样吧，让宝箱团暂时先休整一下，你呢带一部分人正常巡逻。杨春兰他们这次损伤也不小，谅他一时半刻也不会有动静。
1: 是。
3: 再见。

0: 我们要保护海家，不错。这一趟，咱们中了海勇老贼的奸计，兵败而归。可是咱们不能认了，得为孝义还有我爹报仇。山下来消息了，说宝香团正在休整，海家的防备也减了一半。我想，这恐怕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1: 说实话，我早就想杀了这个龟儿子了。
0: 当家的，你就吩咐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宝香团去增援海家。
2: 可是怎么防呢？要硬攻下他们吗？
0: 硬攻是不行的。虽说咱们山上的人比宝香团的人多，可是咱们要都下山了，这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再说，咱们的装备也不及他们，要硬拼的话，只有咱们吃亏。
3: 那可怎么办呀？
2: 我想想，好办，这事交给我了。哎，你来的正好，当家的正让我找你呢。当家的说了，这花船啊是不能再开了。念在你提供情报有功，这钱给你了。数数吧，这钱不少，足够你做个小本生意了。哼，这回还真不少。哎，你这是干嘛啊？我想留在山上，和你们一起干。
3: 子枫仙，我们上山那是逼不得已。再说了，山上条件差，比不得山下，而且还随时有危险。当家的，我一穷人家，没有那么多讲究。我又带着孩子，无依无靠的。你们山上人多热闹，我们到这里也就图个人气儿，图口饭吃。当家的，至于活计，你让我干什么？
0: 我就干什么。春兰姐，你留下他们母女吧。赛凤仙很能干的。
4: 是啊，春兰姐，赛凤仙的本事我们也都见识过了。
0: 哎呀，不行不行，当家的，留下他肯定没什么好事儿。这钱都给你了，你就赶紧拿着下山吧，别让他留在双花寨。朝天骄，赛凤仙，你要留下来也成，但是我们双花寨从来都不收这无能无义的人。你要真想留在双花寨，
2: 可得拿点真本事出来啊！没问题，
3: 这次阻止宝香团去海家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0: 哼，
2: 哎，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么大的事交给你，要是万一你给办砸了，那你怎么办？
3: 我拿脑袋担保。
0: 赛凤仙，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
3: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0: 温家盐铺，温家油坊，温家米铺，温家商行。
1: 哎呀，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哪儿唠叨什么呀？
0: 你嚷嚷什么？你懂个屁呀！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呀，这大半夜的，
0: 走，快点！
1: 好好好，
0: 快点！
1: 哎呀，我走，神经病，大半夜的抽风。

0: 外边的人都跟我去巡夜。
1: 是，
0: 你们这个在家守着。
1: 是。哎，
0: 别以为打跑了双花寨的女匪就没事了，精神点儿。这些枪弹可都是新发下来的，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我能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
1: 明白了，周团长。
0: 走，
1: 你们走啊，周团长。 什么东西？叫他们巡夜，就兜两圈回去睡觉。我们在这儿受苦啊！这鬼地方又冻又冷的。
2: 就是。
1: 哎呀，吃了有口酒，喝多好。
3: 倒霉。哎，还酒呢，张嘴就灌一口西北风。

0: 你后边人呢？来，跑，拿枪，快！
1: 快，都放在角落里，把结实了，把嘴堵严了啊！
2: 好，
1: 一会儿咱们分开行动，秀秀，咱们多加小心。
3: 好，
1: 走，
2: 走，
0: 走，走。
4: 我想喝酒啊！
5: 别念叨了，
4: 哎呀，熬到天亮能
6: 睡。各位大哥都在呢。哎呦，各位大哥辛苦了。
5: 哎呦，这不是传娘子赛凤仙吗？你船都卖了，还来我们这儿干什么呀？
6: 哎呦，先别说那么多，没看人家拎着这么多东西吗？也不过来帮个手。
4: 来，这个是好东西，给我，摆上。
7: 一个花船上的船娘子，怎么深更半夜跑我们镇公所来了？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哎，山上那帮女匪抢了我的花船，我只好做上门生意了。怎么，送上门的你也不吃啊？
5: 好了好了，说着没人没酒，还等什么？来，走，
6: 我做的下酒菜呀，保证你们吃一碗还想第二碗，吃完了还想吃。
7: 这万一周队长跟海镇长怪罪下来，这怎么办？
5: 怪罪个屁呀！赛凤仙又不是什么外人，陪咱们喝酒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吃啊！
8: 那肯定没关系，是不是？来，喝。
7: 哎，别，你这酒我可不敢喝。这酒喝多了可误事，我们这儿可都守着重要的东西呢。
6: 哎呦，大哥，喝这两杯酒能误什么事？
8: 来，就是嘛。
6: 我喂你。爽快，来，我再给你倒上。

0: 没想到这样你给办到了，辛苦你了。劝酒吗？那有什么不容易的？姚娘给的药可真厉害，没喝两杯，他们就倒下了。对了，我听他们讲，那边好像是有重要的东西，
1: 快去看看。好，好。
0: 天哪，我们发达了！太好了，这下咱们双花寨的装备就齐了。搬走，
2: 好，
0: 好。乔天骄，哎，你过来，
3: 这边。
0: 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鱼儿也都准备好了。
1: 嗯，
0: 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走。

0: 小丁江，哎，你过来，来，咱们俩赶快去海家，估计秀秀和水灵儿也都准备好了。嗯，你们多加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走。

0: 你这个老贼的命！
1: 真的？你以为呢？
2: 韩勇老贼，你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杨春兰，韩勇老贼，你说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抱着文家的契约不放。
1: 你也太贪心了吧！塞凤仙，
3: 是，
1: 把契约拿回来。
0: 放手，听见没有？放手，快点！杨春兰，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以为你的宝箱团能来救你吗？我知道这帮混蛋靠不住。 没想到他们这么没用，杨春兰，你杀了我这个镇长，你们双花寨还会好过吗？死后的事，不必您操心了吧？我早就知道，你们这帮余匪有仇必报，一定不会放过我。这次算你们赢了，文家的财产我不要了，拿回去。
1: 你说一句不要就不要了吗？你知道你杀了多少文家的人吗？我今天就是要让你给孝义，还有我爹偿命，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亲手杀了你。好啊，
0: 有你们垫背，我觉得也值了。
1: 你吓得住我吗？我知道你敢，开枪！来呀，开枪！
0: 我不敢吗？哎，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不要冲动。这个老贼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还是朝天交了解我，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0: 呸！好，那就用我来陪你吧，秀秀。 带着他们走，我今天一定又杀了几个老贼！
3: 春兰姐，春兰姐，不行了，有这个人不值得，你不能冲动。
0: 你们都走！
3: 你别冲动啊，春兰姐！
0: 我今天一定要为我爹报仇，走啊！哎呀！

0: 靠你们，靠你们保护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人头落地了，现在枪丢了，我半辈子的家产也丢了，连一粒米都没给我剩下。如果不是我想出办法把他们吓跑的话，明年今天就是我的忌日。
1: 镇长，镇长，你就饶了我们吧。谁能想到那帮双花寨的女匪个个都跟吃了雄心豹子胆似的，明明滔天把他们给打败了，还明目张胆的到镇公所来打劫。杨春兰真是奸诈。弟兄们，弟兄们，个个都吃了个瘪。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2: 防不了，防不了就把他们端了，
0: 不能让他们再无法无天，一定要想办法，想办法，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
1: 是，是，还是靠镇长想办法。
0: 滚！
3: 走走，快走！走走走！
4: 来，田小姐，这回你那大刀片给扔了吧。那不行，哎，我这枪是不错，可这大刀片啊更好，还是祖传的传家宝，可不能扔。我到时候啊，我不嫌沉，我这两个我都扛着。大家都会使枪了吧？
5: 春兰姐，你看，咱们终于换新装备了。嗯，
4: 来，回头呀，你教大家怎么使枪。
5: 嗯，好。
4: 这回啊，咱们算是鸟枪换炮了。不过幸好这些装备落在咱们手里了，要不然这海勇老贼啊，迟早会卖到山外的土匪那去，到最后遭殃的还是咱们的乡邻和咱们的护商队。不过这下好了，咱们有了这些装备，从今往后会更好地保护咱们的乡邻了。你们说对不对？
6: 对
7: 对
8: 对
9: 对
8: 对，
9: 说的没错。
4: 这一次啊，咱们能够进这么多装备，得感谢一个人。赛凤仙，好样的，第一次任务就完成得非常的好。
10: 当家的，你的意思是我通过考验可以留下来了？
4: 对。
11: 哎，不行，我不同意。
10: 每次都是你跟我作对，你凭什么不同意？当家的和大家伙都没反对，你一个人不同意，不作数。
11: 我就不同意。
4: 行了，朝天椒，那你说说不同意的理由。
11: 说实话，我就是看不惯他这股妖劲儿，成天骚里骚气的。他要是到了双花寨，肯定把咱们的风气给带坏了。
10: 我带坏风气？我怎么带坏风气了啊？我是偷了还是抢了？你讲，你讲啊。
11: 哎呀，别戳我。讲就讲，你是传娘子，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地方，我们正儿八经的地方就是不能收留传娘子。
10: 我是船娘子，怎么了？我不过在船上讨点生活，我卖酒卖菜，不卖肉。
11: 你什么时候你卖不卖肉？
10: 你说什么？哼！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哎呦，老娘我跟你拼了！
11: 打
10: 人！
11: 打人！
10: 怎么了？
12: 住手！
10: 打你了！
12: 住手！成何体统？
4: 哼！好了。赛凤仙留下的事已经定了，而且从今往后谁都不能提传娘子这件事了。还有你们俩，如果再打的话就一通关禁闭。
10: 当家的，谢谢你收留我们母女俩，不过你可别安排什么太苦的活给我啊。
4: 不会的。
11: 爷，当家的，你看啊，你看你留下他了吧，他还挑肥拣瘦。我就说嘛，咱们这正儿八经的地方就不能留下他的。哼，你不想苦，那让别人苦去啊？是，你当船娘子，整天描眉画眼儿，然后摇头咕噜腚，你倒是轻声。
13: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4: 回头啊，把这身衣裳换了啊。好了，大家抓紧时间练枪，我还有事，我先忙去了。
11: 哎，

0: 你就知道天天摇头咕噜腚的，你就是个又成妖婆子。哎呦，瞧瞧，
1: 这有些女人呐，可真可怜。这女人爱美，天经地义，可有些人呐，偏偏不把她当回事儿。
0: 不过没关系，我现在留下来了，我每天都会美给你看，你就好好学着吧。
1: 别戳我！
0: 你那是臭美，谁跟你学呀？哎呦，不学也好，免得学不会更丢人。这女人呐，也没女人样，成天拿着把破刀，跟男人婆一样。
1: 你说我这是破刀，你还说我是男人婆，哼，你是不想活了？哎，你们看看啊，她是不是妖婆子？就是个妖婆子，妖精十八怪。
2: 妖婆子，妖婆子，妖精十八怪！
3: 我告诉你，男人婆，你让妖婆子闭上嘴，
2: 打你！我告诉你，谁让你乱说？我告诉你，我打不打你！打不打你！

0: 大管家，温家就交给您了。大少奶奶，这……大管家，您在阿公身边那么多年，这温家上上下下都由您打点，这个交给您，我放心。好，那就谢谢大少奶奶。文六顺一定会尽心尽力。
1: 大少奶奶，有一句话，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您请讲。
1: 作为文家长房，现在只剩下茂娃这么一根独苗了。可茂娃现在年纪这么小，今后文家的路能不能稳稳当当的走下去，这是众寨守们最为担忧的事情啊。
0: 我知道。
1: 我毕竟是个外姓女子，非一世难免的。文家家大业大，我又住在山上，难免大家会觉得我照顾不周全。大少奶奶，这话您言重了。作为当家主母，在文家您是兢兢业业，这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只是我想斗胆地问您一句：
0: 您老请讲。
1: 今后。 您有没有决心，永远留在温家？

0: 我明白您老的意思了。这样吧，您先把店铺重新开张的事安排好，事后我必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1: 是。

0: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今天呀，文家的这些店铺又重新回到了文家的手里，重新开张了。好啊，好啊，好啊！为了庆贺今天的好日子，所有来的顾客，不管买什么，一律打六折。好，
1: 六六大顺，
0: 我们大伙儿啊。
2: 文家永远顺顺当当啊！
0: 谢谢，你们大伙儿看好了，这可是真的，招牌都挂上了。
2: 没想好了，我们文家和各位寨首总算渡过难关喽。
3: 是啊，
0: 各位寨首、各位叔公，我们大少奶奶说了，吃一堑长一智，他现在特别有信心，今后啊，一定要把咱们文家的生意经营好。
2: 对，我就看好春兰。对，他要遵循祖训，继续啊关爱乡亲，扶助老幼啊，一定不负众望。
4: 好，
2: 各位叔公寨首，你们光顾之后，还请留下一步。我们大少奶奶说还有要事相商啊。
5: 好。

阿公，对不起，都怪我的疏忽大意，中了那海庸老贼的圈套，没能保住萧逸，我辜负了您老人家的嘱咐，我没能好好的保护文家，您怨我吗？不过您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保护文家，好好的把茂娃抚养成人。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个有胆识、有勇气的当家人。

你还好吗？我时常在山上，不能来看你，你怨我了吧？你该怨我，你该怨我。咱们的茂娃长大了，会说话了。 他已经会叫我娘了，如果你在的话，他也能喊你一声爹。

知道，我不该哭，我也不能哭。因为我是文家的主母，列祖列宗在上，我杨春兰在此起誓，从今往后，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文家，保护双花寨，争取有一天让文家再兴旺起来。

0: 我们就拉上奶奶去了。行礼，
1: 各位请坐。 今天我请各位长辈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商议一下温家将来的事。感谢各位的抬爱，让我杨春兰成为温家的主事人。但是温家人丁稀少，长房也只剩茂娃一人，茂娃又年幼，所以我知道各位长辈。
2: 心里是有顾虑的。这几年你在温家打点上上下下，我们都是亲眼所见。说句心里话，我们对你没有顾虑。可你毕竟是个年轻女子，我们这些老骨头实在不忍心看你孤身一辈子。
3: 说的没错，春兰，在我们这些人看来，你是最合适的温家当家人。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有这个准备没有。

0: 感谢各位直言相待，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文家将来着想，有顾虑是应当的，但是我想请各位放心，我早已做好准备，绝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1: 上酒。

这碗酒，我敬各位长辈。我杨春兰在此起誓，我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我也会把茂娃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当家人。希望各位长辈支持我。列祖列宗在上。 如果杨春兰违背誓约，就如同这酒碗一样，粉身碎骨。

0: 哎，包裹都拿出来啊！哎，装了什么呀？
1: 老总，我就带点衣服。
2: 行了行了，走吧。
1: 哎，
2: 你的证件呢？啊，在这儿呢。
3: 箱子里头都装了什么呀？
1: 都是些常用的衣服。
2: 衣服？身上没带什么吧？
0: 可以。
2: 好，谢谢。
1: 走吧走吧。
2: 任天放同志，这次你回罗龙镇的任务很艰巨。罗龙镇。
4: 是交通要道，你要利用福泰分号的掩护，建立我党秘密交通站和中转站，完成我党抗战物资的运送任务。
5: 查来了！
4: 你真的不打算走上了？
5: 哎呀，还怎么走啊？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日本人打进来不说，还到处都是匪。
4: 不是说国军剿匪取得了重大胜利吗？那些匪首纷纷落网啊！
5: 哎呀，吹牛！那么大个双花寨，在那儿还好好的呢。
4: 双花寨，
2: 听说过，寨主姓杨，叫春兰，就是罗荣镇文家的大少奶奶。听说她男人死了才烧的人，说起来也是个人物。
4: 哎，可不是嘛！听说日本人坏到家了，把那些姑娘糟蹋完了，还要开膛破肚呢。
2: 啊，
4: 那是不是个人物？
2: 可不是。
4: 这帮王八蛋，
2: 你少说两句吧。
4: 哎，
2: 这位兄弟。 这能坐吗？
6: 哦，可以。
2: 在等人？啊，没有。敢问先生何处来？
6: 下江来，上游客。再往先生，欲往何处去？
2: 山路一百，水路两天。东西在箱子里边。哦，明白。
6: 这一带控制得很严，你要当心。
2: 好，知道了，我没时间了，我得先回去。
4: 哦，好，那您多保重啊，慢走啊，
2: 保重。哎。

0: 我是你的账房先生，为了掩人耳目，我们还得多找几个伙计。
1: 我觉得赵伙计最好招那些不知情的，这样咱们的工作好做一点。嗯，对了，这个镇子上是怎么个情况？
2: 最近镇子上也不太平，三教九流的人混进来不少，还有一些不知路数的，一直在附近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才派你过来接替之前的同志。
0: 那游击队已经联系上了吗？
2: 联系上了，他们最近一直在赤水滩附近活动。 5天后，李队长会过来跟你商量一下之后运货的事儿。这是碰头的地点和时间。
0: 哦，
2: 你看完记得烧掉。

0: 二大娘，啊，我还说去给你送点粽子呢。
1: 谢谢我买了。把这最后一批货呀，卸完了以后，就赶紧入仓。
2: 是，
1: 入仓以后呢，要把船啊擦干净。
2: 哎，好嘞。啊，
1: 收拾完了以后啊，让大家早点休息。
2: 好。
1: 哎，
0: 大管家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路上可好？
1: 还好，还好。哎，我给你的账算出来没有？
2: 刚算出来。
1: 都在这儿。哦，我看看，我看看。
2: 哎，瞧瞧。哎，
1: 托当家主母的福分，接受了两笔大买卖，把亏损的账给平了，还略有盈余。哦，
2: 还有盈余，
1: 那太好了，那咱们总算呐没辜负大少奶奶对咱们的托付啊。
2: 是啊。
1: 哎，你呀，给各乡各寨准备些礼物。
3: 嗯，差人去打点一下啊！另外给大少奶奶他们要准备一份大礼，你叫水上飞来一下，让他尽快的给山上送去。
2: 哎，好，好，好，好的，走了。
3: 来，帽娃拿着，来，也给圆圆一个。
4: 帽娃乖，
3: 给，给，
4: 舍不得。
5: 水鱼儿，这是什么呀？
6: 休息姐，你什么时候收拾成人了？
5: 还给我！
6: 水鱼儿，快说说！
5: 快说说！
6: 你快说说，别乱讲！我是给我哥做的，
5: 给你哥？那你还收什么呀？
6: 给我！我从小就没了娘，自然没人教我做针线活，结果缝拆拆的缝的，总是做不好，怕你们看笑话。
5: 我就说嘛，水鱼儿还小，哪懂得那些花花肠子呀？
6: 可不，这两兄妹也不容易。多半水鱼儿看他哥又没娶媳妇儿，一个人在山下没个照顾的，想帮他哥做点事儿，是不是鱼儿？
5: 我哥在船上待习惯了，穿不惯鞋，现在在文家做事儿，自然要穿鞋。我就想给他做两双鞋垫，这样穿起来还舒服点。
6: 没想到这个孩子还真会疼人呢。
5: 可不，
6: 来来来。
7: 放这儿，放这儿。
8: 好嘞，好。
7: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当家的可说了，今天过节，大家喝酒吃菜都管够。待会儿我就下厨把那些打来的野鸡野兔都给你们做下酒菜，保准啊，这双花寨的流水席也比镇上的还热闹，还安逸。
8: 凤仙姐，听说你的劝酒功夫是一绝呀，怪不得上次我们打劫海家的时候，他把宝香团全都给灌趴下了。
7: 可不是。
8: 那还用说吗？你们几个要是愿意，我也可以陪陪你们呀。咱们凤仙姐呀，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能娶到她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那个男的肯定是上辈子积攒来的福分呐。
7: 就是啊。
5: 哟，你嘴还真甜。哎呀，
8: 哪儿那么好找啊？姐，你这么能干，不能没一个相好的吧？
9: 对对，哪个？要不我下山把她给你带上来，陪你过。
7: 你这个没良心的，还敢来消遣我？来，我教你们一些花船上的行酒令怎么样？那才耍得痛快呢！
8: 好啊，
7: 小谢，你带头，不许怕你家的媳妇儿。嗯，可以
8: 呀、啊，不就是喝酒吗？来吧，来吧，来。嗯，
7: 咱们赶紧干活，那个死男人婆又盯上我了，肯定心里气死。
8: 好好好，
7: 小谢。
10: 哎，我就说啊，这个妖婆子狗是改不了吃屎的，妖精十八怪，早晚把那些后生们都给带坏。
11: 听娇姐。

0: 咱不看他，眼不见心不烦啊。
1: 他呀，看不顺眼的人怎么都看不顺眼。
2: 其实凤仙姐人不坏，人又特别热情，又有些风趣，大家呀才会喜欢跟她

0: 我们这儿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1: 那是啊。

0: 辛苦了，快坐。
1: 大家的，我就不坐了。哎呀，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大管家。哎，大家的，你们这儿真热闹啊，比山下还热闹呢。
0: 哪有的事儿，你们山下可以看赛龙舟，我们这儿啊只能吃几个粽子解解馋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这儿的粽子可好吃着呢。
1: 那是啊。
0: 哎，啊，你多住几日吧。
2: 你知道吗？水鱼儿每天啊，眼巴巴地等你来，盼了你好多天呢。
1: 可是大管家还等我信儿呢。
0: 你以为大管家这个时候让你上山干什么呀？他是想让你跟水鱼儿好好的团聚团聚。
2: 当家的，这屋里啊，也该放上些酒菜，好讨个好彩头。
0: 哟，这都是你做的？
2: 对呀。
0: 行，谢谢你啊。
1: 赛凤仙。
2: 你怎么在这儿？哎呦，这不水上飞大爷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听说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特意来看我的，是不是？哎呦，人家好感动啊！
1: 你别瞎说，哎，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2: 人家也是要讨生活的嘛。
0: 我一女人家，又带着娃，不依无靠的，还好啊，当家的可怜我，让我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快去我屋里喝两杯吧。我那儿准备了上好的烧鸡公，走。
3: 你别在这拉拉扯扯的，当家的，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花船，他是胡说八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了。
0: 哎，
4: 行了行了，你想闹成什么样啊？你这是怎么了？非得把他气走不可啊？
0: 那个冷头青，我只是想让他尝试一下被误会的滋味。
1: 行了，他要是真走了，水鱼儿该伤心了。听话，把他追回来啊！
0: 好，我知道了，这就去。
4: 别闹了啊！
1: 嗯。
4: 哎，
1: 你真生气了？
4: 那你说呢？
0: 你那样说，你让大家的怎么想我呀？我当然知道了，被人误会的滋味，可不好受。
4: 那天我是有点鲁莽，对不起。
0: 你说什么呀？我说那天是我不好，对不起。这回咱们俩可算是两清了啊！你赶快跟我回去吧，水鱼儿要知道是我把你给气走的。
4: 他肯定会恨死我的。我回去，那当家的都那样了，你让我怎么回去啊？
0: 哎呀，真是的，那你是什么人，当家的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你把实话告诉他不就没事了吗？
4: 说实话，说什么实话？
0: 你喜欢我呀？
4: 你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对了，你真把花船开到山上来了？
0: 说你这人是榆木脑袋，你还真是榆木脑。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已经不是穿娘子了，我是双花寨的一员了。真的？嗯。这个好，这个比穿娘子好。那个，我做了两双鞋，你看看合不合适？
4: 这你做的？
0: 嗯。水鱼儿，不是给你做了两双鞋垫吗？你可以一块儿穿。
4: 这都不好意思，让你给我做鞋，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时候你还给过我钱救急呢，就当是我谢你了。
4: 哎，那有什么好谢的？那不用谢，不过谢谢你啊，给我做鞋。
5: 慢着，行，就放这儿吧。
6: 哎，这边还有。哎哎，
5: 我们杨家有钱的家底儿。

0: 都在这儿呢。
1: 娘，你看看。
0: 多好，亏得你爹每次都用心的收好。
1: 可惜了了，今年没有你五狮子。傻闺女，
0: 什么话？只要这花灯在，这祖传的家底在，我们杨家什么时候都能跳起来。你看这些后生，虽然比不了你爹，比不了天放，可是也有些本事。再说咱们杨家班还有你这能文能武的杨春兰呢。啊，来帮娘收拾收拾。是谁说不输给山下的热闹的啊？要让咱大伙乐呵乐呵。

0: 那个时候，我跟夏荷老是背地里偷着学武士，我爹当着面老是骂我，可是背地里还让三叔给我俩治了这行头。
1: 你爹嘴上不说，心里可高兴着呢。他老说咱杨家这两个闺女啊，比罗龙镇所有的后生都厉害。
0: 这是夏荷穿的，她那时候老跟我说她想一辈子留在春和寨，一辈子守着爹娘，
2: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连个信儿也不捎回，真让人操心啊。
0: 娘，夏荷是个福大命大的人，肯定没事的，不担心啊。
1: 担心有什么用，快收拾吧。

0: 夏荷，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还好吗？这么久了，你连个信都没有，是因为你还在恨我吗？可不管你怎么怨我，这里毕竟是你的家，我们都在惦记着你。夏荷，求求你，快点回来吧。
1: 来来来了，我也来了，快点，我们都包了好多了。哎，夏荷，你包的真快，一个当我们两个了。
2: 那是，我干这种手工活最拿手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我姐都比不过我。
1: 你还有姐姐？
2: 嗯，你不是说家里已经没人了吗？
1: 那是以前，现在都没了。
2: 这样啊，对不起啊。
3: 没关系，夏荷，夏荷，有你的信，给我。哎，想要啊？你想要的话，那你先告诉我们，你和那个海营长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我的教官。
2: 我不信。
1: 夏荷，自从你来到这个医院，那个海营长隔三差五的给你寄信。嗯，
2: 什么关系？
1: 你什么别闹了，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就是我的教官。
2: 给我，别闹了吧！
1: 哎呀，别闹了，给他，给他。
2: 喏，谢谢。啊！啊，对不起啊，没关系。哎。

0: 你还好吗？自上次给你的信后，我们又连续转移了好几次，现在全国都在打仗，邮路不畅，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这封信。一个人离乡背井在外头，你要照顾好自己，特别要记住，不许任性，不许胡闹，知道吗？我想以你这么聪明，适应医院的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打枪都不眨眼的女英雄，打针还能难住你吗？
1: 队长，队长，快，别在，快点上！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好，所有人撤到车外，来，走，
2: 是，啊，快走，走。
3: 心里没说情况这么严重啊，
4: 不说了，救人要紧。
3: 哎，我跟你一起去，走。
5: 不行，他伤势太重，得马上做手术，赶快去那边血浆和麻醉针过来，快去。
3: 好。
5: 哎，小娟，按住他，按住他。失血太多了。麻醉剂呢？
4: 麻醉剂没有了。
5: 什么？没有
4: 了？剩余太多，都用完了。
5: 按住他，按住他。

0: 海教官，你还好吗？我今天又经历了一次洗礼，看着痛苦挣扎的伤员，我虽然没有亲历战场，却也体会到战场的血腥和残酷。庆幸的是，伤员里面没有你。我相信，这就是你还安好的证明。海教官，你一定要多保重。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再次来到我面前。
1: 站长，你不是说肯定不会放过双花寨吗？可都这么久了，咱什么行动也没有啊！眼看着他们在山上蹦的，这啥时候能完成你的复仇大业呀？
2: 那你说说，该怎么办？
1: 还用说吗，站长？出人出枪把他们从山上打下来呀！
2: 有钱吗？有枪吗？说得轻松，下次说话之前用用脑子。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才是大事。政府迁都重庆之后，这一两年来税收越来越重，眼看连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了。
1: 这么多，比去年多了五成啊！
2: 世道这么乱，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说不定哪天出个差错，老子的乌纱帽也保不住。钱呢，都被中央抽走了。哎，现在不比大清国那会儿，十年清知府，万两雪花银，那个年代可是一去不复返了。
1: 那咱们就增加水点，把人都派出去催债去。
2: 没用的，现在百姓手里边也榨不出钱来。万一把他们逼急了，都投靠双花寨，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咱。
1: 那。咱们就看着双花寨这帮臭娘们在咱们这儿耍威风啊！
2: 他们想得美呀！我不过是多给他们几天活头，等我把事情办妥之后呢，我再把双花寨连锅给端了。
1: 镇长，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主意了？
2: 你知道什么叫公债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2: 我就是靠倒腾他起家的。你想啊。我一穷二白的走出去，怎么就衣锦

0: 还乡的当上了镇长，中原大战，我大大的发了一笔。后来民国21年，政府说国难当头，财政困难，以改变债券还本付息办法的形式，使得呢公债变成了废纸，我才收了手。现在政府避难重庆，许多大银行也跟着过了这边了。 在重庆鼓捣出新的战争公债，那和咱又有什么关系呀？我想再玩一笔，让罗龙镇的百姓全都来买这个公债，一定赚大钱。等我们有了钱了，就去买枪，那时候还会怕一个小小的双花寨。
1: 哎，镇长，万一人家要是不愿意买怎么办？
0: 你真傻。
1: 贴政府公告一定要买，先给他们一点甜头，然后就有办法了。到时赚着了就归我们，没了的就算他们的。镇长，您让我说句真心话，你是诸葛亮战士啊！你是诸葛亮战士啊！
0: 马屁虫！
1: 我说的是真的。
2: 不过说的也是啊，我赚钱比那诸葛亮还厉害。这点您比诸葛亮厉害多了。哈哈，时局不稳，国难当头，政府体恤民意，发行战争公债。我罗龙镇乡民应响应号召购买公债，以尽匹夫之责呀。
1: 政府防不值得，
2: 今天买一块，以后挣两块。
1: 我买点。
2: 你看，有聪明人吗？
3: 1 2 3，好嘞，来来来，我这个做好了啊，买的越多，挣的越多，快来买啊！光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快来买啊，快来买啊，快来买啊！
4: 大管家，这啥叫公债呀？
3: 大少奶奶，我还真好好的打听了一下，说这公债呀，还真的是政府发的。
5: 合情合理，合法，就像那个在钱庄里边存钱一样，说利息还挺多的呢。这就奇怪了，大海有老贼能那么好心帮乡亲们挣钱啊？
3: 是啊，
5: 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
3: 大管家，这样，
5: 你吩咐下去，让大家注意海勇老贼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2: 镇长，这是收上来的，就这些啊，比我想象中的少啊。镇长，这还有些没兑换呢。再说了，我从向东到向尾，山破了锣，打破了鼓，我嗓子都快喊破了，那球我就不舍得掏啊，我就差挨家挨户的去讨了，不少了，不少了。
0: 哎呀，有些人就是不明白，只看重小利，做不成大事。
2: 镇长说的有道理，镇长说的有道理。
0: 行了，剩下的就别交过来了，明天早上拿去镇公所，叫宝香团热热闹闹的宣扬一下，已经给钱的，给一分息。
2: 嗯，那。 那咱这不就也没了？
0: 你照办就好了，我保证，你明天会收到更多。
2: 真的？
0: 去吧。

0: 买攻占的发红利啊！侦查！侦查！侦查！
1: 什么事啊？咋咋呼呼的？哎，
0: 我按你说的办了，今天买攻占的乡民是越来越多。
1: 哎，
0: 出去出去出去！今天一上午。

0: 我开出去的白条就好几百张了。我说什么来着？论赚钱，诸葛亮都比不上我。镇长，我又想说心里话了。镇长，你真英明，你太英明了。
1: 这样吧，将收上来的钱分出一份去买公债，剩下的我留着有用。从明天开始。
0: 你到各帮各派放出消息，说我们要买枪。那万一要是乡民追问起来，我怎么回他们呢？你真的住那么笨？你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咱们打出去的是白条，到时死不认账，他们又能怎么样？
2: 镇长说的是，我这就去办。
3: 最近镇上买公债的事越闹越热，刚才大管家还差人跟我说，咱们罗龙镇上的人基本上都买了，咱文家的钱庄都快被提空了。
4: 我觉得还有老贼呀，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他可是一肚子坏水。
3: 可我听说，第一次买公债的人都挣了不少钱呢。要不是海老贼挑的头啊，我也想拿提起钱买一点呢。
5: 你呀，就掉进钱眼里了，瞎凑什么热闹？
3: 某些人呢，就是占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没什么惦记的，我还得养孩子呢，开支大，想赚钱怎么了？
5: 妖婆子，我警告你啊，别有事没事拿圆圆来说事儿。哼，我还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啊。
4: 男人婆，我怎么想，就你晓得，那你说出来听一听啊。
3: 说就说，哎呀，好了，你们别吵了，这说正事儿呢。
5: 哼，赛凤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赛凤仙的想法，正是乡亲们的想法。现在咱们的乡亲们啊，日子过得不踏实，都想着呢多攒点钱，心里好踏实些。这海勇老贼正是抓住了这个心理，只有这样，他才能笼络全镇。可是我怕的就是，他以后能动什么手脚，最后吃亏的还是咱文家和乡亲们。
4: 可不是吗？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呢。
5: 我是这样想的，明天。
6: 你们随我下山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7: 春兰，你也下山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8: 我会小心点儿，应该没问题的。
9: 对，姚娘，你放心吧，有我们在呢，我们会保护好当家的。
6: 那好，你们小心点儿。
10: 一二八，卖一二八喽！
11: 一二八，
12: 到杆了。
3: 要不要一二八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老板，不要算了，过来吧，我来点。哎，好嘞。哎，春兰姐，买两个一二八吧。你不是刚吃完饭吗？哎，好久没吃了吗？一会儿就好。走。
13: 哎，
5: 先去把正事办了，咱们还带着任务呢，是不是？
6: 哎，给你装起来啊！哎，
14: 放这儿吧，
6: 装起来，装起来。好嘞，哎，
14: 慢走啊！
15: 谢谢老板啊，
6: 没事。

0: 师。
1: 来看看面具了啊！
2: 哎，这真好看。老板娘，这咋卖的？
3: 哎呀，你看看，如果喜欢的话，价格好商量嘞。
2: 哎，老板娘，哎，我听他们跟我讲，说您是第一批买公债的。哎哎，怎么样，能赚钱吗？
3: 你们没买啊？
2: 哎呀，别提了，我们家男人不是胆小吗？这一直不敢出手，我就想呢，出来打听打听，回去好劝劝他呀。
3: 啊，是这样啊。哎，我说大妹子，这公债啊，是真的可以买的。哦，其实啊，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但是被逼着买啊，得掏点钱呐。哎，还没几天啊，就分了我一分的利。那海镇长也说了，往后啊，那利息啊，会越来越多的。哎，你说这么好的事哪找去啊？我呀，已经把半个身家都搭上去了。
2: 哦，那老板娘，公债长什么样啊？能不能给我看看
3: 啊？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啊，我也没有看见那个东西啊。
4: 没见过？嗯，
2: 您没见过就敢买啊？
3: 哎，这镇公所给打了条的呀。
2: 打条子？嗯，海镇长给打的？
3: 不是海镇长，是个办事的呀。
5: 夏凤新，这儿，当家的让我们在这儿等着呢。
2: 他们怎么样？你们都打听说什么了？
5: 我打听的说，挺赚钱的，不管有钱没钱都买了。
2: 哎，你没问问自己的事儿啊？
5: 好像是镇公所的人开的条子。
2: 我们这边情况也差不多，看来这海勇老贼明摆着没安好心，分明是要坑乡亲们的钱。夏凤新，你那边什么情况？
6: 我看见周礼金带着一队人匆匆地出去了，其他没什么异常。
5: 肯定是那个海勇老贼让周礼金干什么坏事去了。当家的怎么办？
2: 咱们还是先回家，跟大伙儿再把这情况说一说。你们到王家跟大管家说。

我是春兰啊，我是春兰，你不认识我了？

快点。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0: 娘，你怎么来了？快坐。我看你忙着，就没打扰你。哎，最近这仗还过得去吧？
1: 咱开荒种地呀，还有护伤，能基本满足生活需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武器补给。
0: 是啊，寨子上一下来了这么多人，你说平时这打个靶、练个习，怎么也得有消耗吧？
1: 我想着，咱是不是该尽些弹药了？哎呀，娘，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啊乱得很，就是日本人以前那个倭寇，他又打回来了。啊，倭寇又来了？
0: 听说这个日本人啊凶残得不得了，见人就杀。咱这国军啊是一退再退的，咱以前弄枪支弹药这路啊是行不通了，
1: 所以我就在想，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春兰，娘听说你在镇子上看见天放了。
1: 啊，哎，可能是看错了，他也没认我。这天放没死。
0: 春兰，娘想啊，这天放要是不认你啊，总有他不认的道理，你可别多想啊。
1: 其实啊，我都想通了。 不认我也好。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们俩早就是两条道上的人了。再说了，这山下山上那么多人都指望着我呢，老想着过去的事儿，那不耽误了大事吗？娘，你放心，我没事的啊，
0: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
2: 站住！站住！干嘛？怎么了？有事你还想瞒着？赶紧说！
3: 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不知道谁知道？当家的为什么见外那个人回来以后就成这样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就是，当家的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他心里有事儿，你当我们看不出来啊？
3: 有事就得说出来，大家出出主意，可以帮帮他，要不然丑坏大当家一个人怎么办啊？
2: 啊！我跟你说。 咱这双花寨啊，不能没有当家的。
3: 可是我答应春兰姐，我什么都不说的。说，
2: 哎呦，赛凤仙，赶紧说，
3: 你说不说？快说，
2: 快说，
3: 快说！
2: 我说。

0: 些共产党来罗伦镇又是干什么？
1: 废话，双飞。
2: 没想到咱们还真引出两条蛇来，你觉得他们想干什么？
1: 我估计也是想通过咱们找到游击队。
2: 你是说咱们被盯上了？
1: 不用紧张，看样子他们还不知道多少，福袋分号应该还是安全的。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就等上级的指示。就是现在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所以咱们还得加强警惕。
2: 我明白，这一带本来就鱼龙混杂，现在这帮人混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啊。我最近还得到消息，临县的白龙帮最近活动很猖獗，有人看见他们的老大在镇上出现。
1: 白龙帮，他们来干什么？
2: 不知道，怕是有什么交易。
1: 先不管他，把他们两个处理了。
2: 好。
3: 怎么样，还疼吗？
4: 不疼了。
3: 啊，那就好。
5: 教官醒了。
3: 好，
5: 教官你醒了，我是夏荷。
6: 夏荷，这是哪儿？
5: 这里是医院。
6: 什么医院？
5: 万国医院。来，教官。
6: 万国医院，
5: 你感觉怎么样？
6: 万国医院，我怎么被送回来了？那我的部队，
5: 教官，教官，你不能动，你伤得很重，你不能动。
6: 我的兄弟们，他们在另外一条战壕里，都被救回来了吧？啊，说呀，他们都被救回来了吧？啊，
5: 教官，
6: 都救回来了吧？救回来没有？
5: 冷静点，
4: 我去准备镇定剂。
6: 救回来没有？
3: 连长，你冷静点。您来的时候，我们差点以为抢救不过来，幸亏夏荷守了你三天三夜。
6: 谁让你们救醒我的？要是不能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宁愿永远不要醒过来。不行，我要去找他们，我要去找他们。
5: 教官，你冷静点。教官，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在这儿，我在这儿。
6: 我要去找我的兄弟们。你不知道那场仗有多惨烈，好多人，好多兄弟呀！我的副官，他才成亲三个月，还有小李，他还没满16岁。那么多人，我所有的兄弟，我的部队。夏荷，你让我去找他们，也许他们还有人没救回来，也许还有人在战场上没有被救回来呀。啊，
5: 教官，你听我说，你现在伤得很重，你要好好接受治疗，等你的伤复原了，我陪你去一起找。教官，我们都知道你是战场上的英雄，可是只有等你养好了身体，才能再上战场打鬼子呀。
6: 不是，是英雄。

死关头，我连一个人都救不回来，我所有的兄弟那么多人呐！

0: 来，慢点。嘉禾，这段时间要不是你一直在我身边照顾着，我不会好这么快。谢谢你啊！
1: 你可别谢我，我担当不起。那天不知道是谁大吵大闹的，叫大家都别救他，说不想活了。对不起，当时我太激动了，脑子一片混乱。
0: 也许你不会懂。当你看见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一个一个倒在你面前，那种对失去的恐惧，简直比让你死了还要难受。我懂。每天这里都有战士在我面前离去，他们前一刻还在对我笑，可是下一刻就…… 教官，你知道吗？好不容易逃出了春红楼那个地狱，我第一次想好好努力的生活。我听你的话，从头学起，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护士。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兑现与你的承诺。可是那天，当我看见你满身是伤的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1: 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如果连你也离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你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让我担惊受怕了。
1: 小何，我作为一名军人，
0: 上阵杀敌，死伤在所难免。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早点回到部队上去。但是你放心，这一次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教官，你这次能带我一起走吗？我也想到部队上去。
1: 夏荷，打仗不是闹着玩的。
0: 万国医院那么多伤员，你也都看到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挡得住日本人的炮火？日本鬼子现在已经欺负到我们头上了，保家卫国还分什么男女吗？当我看到战士们满身鲜血和伤口的时候，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了。教官，我想入伍当兵，你帮我吧。
2: 会看地图，你懂一些军事理论，这些都是你以前教过我的。国难当头，不能白费了。虽然我是个女子，但是我不比男人差。我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疼吗？还行吧。
3: 那个疯女人怎么样了？哎，那个疯女人啊，也是个可怜的人。她抱着孩子从日本鬼子的万人坑里爬出来，哎，可她的孩子又被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啊！护士，护士，
1: 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
2: 啊，行，压紧啊，不然血会流出来。
1: 放心吧。
2: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
1: 打败日本人，赶走鬼子兵，我们就能够过太平的日子。
2: 哎，教官，你是战斗英雄，一定杀过不少日本鬼子吧？日本鬼子都长什么样啊？

0: 从外表上看，跟我们的人长得差不多。好了，可以了，应该没问题了。哦，
1: 那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在他们国家好好待着？为什么要拿飞机来炸我们？为什么要杀我们？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
0: 因为贪婪，他们贪图我们的土地，贪图我们的财富，贪婪让他们变得没有人性，让他们变得禽兽不如。
1: 我们就让他们这么抢吗？我们的军队呢？
0: 海教官，我不是在说你。我明白，让日本鬼子侵入中国，让日本鬼子的部队在我们中国烧杀抢掠，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耻辱。
1: 眼下战事吃紧，日本鬼子已经逼近这里了。
0: 什么？都打到这儿了？啊，都打这儿了！这怎么办？消息是真的吗？
1: 现在国府各部都急着往重庆方向逃跑，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夏荷，你一个女孩子家，独自在外四处飘零很不安全，你还是回家去吧。日本鬼子节节逼近。
0: 至少目前在大山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回罗龙镇？
1: 对。
0: 我已经回不去了。回去吧。回家认个错，你父母会接纳你的。
1: 我父母自然是不会怪我，但是我那个姐姐，那可是她的地盘。当初她不顾姐妹情分，为了保住她当家主母的地位。 就要把我扔进天坑。要不是相遇救了我，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这一路走来，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有家不能回，又安定日子不能过，还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一切不都怪他吗？看着这疤，我就永远也忘不了对他的恨。
2: 嘉禾，你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
1: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是以我对春兰的了解，也许这里面还有什么误会呢。
0: 误会？不可能。
1: 算了，不说他。一说他我就压不住火。还是说说你吧。
0: 教官，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啊？
1: 今天我已经到军官编练处去报到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给我安排职位。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全好呢。我是军人，军人就应该保家卫国，就应该战死沙场，这是天职啊，也是我的本分。更何况眼下这种情况，我还得为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报仇呢。
1: 这边还有呢，
0: 大宝，好嘞，好嘞，来吧，这是什么？夏荷，
1: 把那个拆了啊！哎，好。伤还没完全好，你注意点。你要走了？
0: 马上出发。给，这个你收好。
1: 什么？
0: 对不起啊。
1: 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擅自帮你搞了一张去重庆的车票。车票啊？嗯，一张车票就意味着一个活命的机会。这可是现在最难得的东西了。你还是想让我回家呀？我知道以你的倔性子，说不回去打死都不会回的。
0: 那这个……
1: 你不是一直想入保校国家吗？前方后方一样都能够为国处理。你到了重庆之后。
0: 就去找推荐信上的这个人，他是我在黄埔的同学，他能够为你找到合适的工作。
1: 可是，
0: 别再可是了。我相信以你的资质，无论什么你都能做得很好的。不过你要记住啊，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凡事不能跟以前一样那么任性，要好好学习，懂吗？
1: 嗯。
0: 那你多保重，我走了。
1: 教官，
0: 嗯，
1: 你也要保重。

0: 教官，教官，我不想去重庆了，我想跟你一起去打鬼子。
1: 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上战场打鬼子呢？你在重庆要能干得好，作用可比在战场上大多了。
0: 我不放心你，万一你又受了伤，谁来照顾你啊？我不管，我要跟你走。
1: 胡闹！不是刚刚才告诉你，不能再这么任性了，怎么转眼之间就忘了呢？这个样子你还想做军人？好了，我答应你，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去重庆找你。
0: 真的？
1: 绝不食言。
0: 那好，一言为定。这支钢笔就当做抵押品，先放在我这儿。你每次写字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们的约定。等你以后来重庆找我的时候，我再还给你。
1: 小鬼头，就你心眼多。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
0: 教官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略施了点小计就赚进这么多，天助我也！站
1: 长，
0: 再长点啊！站
1: 长，
0: 站长，都跟他们讲好了，脑袋又没掉下来，慢慢讲。哎，
1: 跟他们白龙帮的老大见过面了，这批货一定是咱们的。
0: 两成？
1: 啊！
0: 这帮土匪真敢狮子大开口！
1: 站长，外面正跟日本人开仗，这军火就成了紧俏货了，好多人都在囤货，都想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好发一笔横财呀。这白老大也怕这时候出手太亏，这才加了两成。娘的，要不是因为双花寨，老子应该就是那个发横财的。现在倒好，还得帮你搭起。白龙帮还说了什么？
0: 他们就是要求想跟你见个面，当面把事说清楚。还有，有话就说了，吞吞吐吐的干嘛？
1: 他们说，要在三不管岛交易，一手钱一手货。
0: 就凭那帮土匪啊！
1: 不行，跟我海某交易，向来都是先货后钱，否则免谈。他们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们呢。站长，咱们毕竟是第一次跟人白龙帮做生意。
0: 人家有点疑心允许，再说，这批货量太大了，小心点讲得过去。你说呢，镇长？这件事没让外人知道吧？
1: 没有，我按照您吩咐，特别小心，保证没人知道。
0: 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次交易了。双花寨那一劫，老子半辈子的家底一扫而空，也没别的办法，只能从土匪手里搞点军火。
1: 气来，就好好收拾那帮臭婆娘，到时候弄死他们。嗯，镇长，那跟不跟白龙帮见面了？就依他们，
2: 接。
1: 哎，
2: 走着啊！
3: 是是。
2: 哟，白老大。 里边请。哎，你看什么看？快走！哎，你怎么还不走？快走！有什么好看？快走！
4: 哎呀，各位都辛苦啊！咱们呢，这个分号刚开业，大家都多帮衬着点儿。 等以后生意好了，我一定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
5: 谢谢掌柜的。
4: 哎，来了。哎，各位，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来咱们接着好好干。
5: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4: 啊，辛苦了，
5: 先走，掌柜。
4: 辛苦，慢走啊。
5: 好了，掌柜的。
4: 哎，慢走。

0: 怎么样，放心，都处理好了。上级说下一批货可能会下个月运过来，叫咱们做好准备。下个月，时间有点紧呐。嗯，这样，我明天去趟双花寨，他们把守着灵秀山，而且他们也做沪商的生意，我觉得他们会帮上咱们。这也是条路，可他们毕竟是土匪啊。
1: 他们跟土匪不一样，我跟杨春兰从小一起长大。 非常了解他，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你在家等我的消息，我自己去就行了。

0: 不行，不能让你见我们当家的。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是哪个，硬是三张纸画个人脑壳，好大的面子。我们当家的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
1: 好，那我拜山总可以。
0: 拜山？好，那我问问你，是谁让你来拜山的？
1: 没有谁让我来拜山，我跟你们当家的是老相识，这个基本的礼数是不能少的。
3: 你现在才想起礼数来，是不是晚了点啊？恐怕还是你自己架子太大，把这些旧相识都不放在眼里了吧。
1: 我知道你们还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怨我，那天事出有因，我希望各位能帮我个忙，帮我通报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4: 那你这次来拜山头是不是专门找春兰姐来叙旧的呀？
1: 啊，对，但是除了叙旧，我找她还有些正事。
2: 我们别总听她的，看来她还是没有悔改之意。
0: 好，既然你说你是来拜山的，那我们双花寨的规矩，凡是来拜山的人呢，看见那条小路了没有？所有来拜山头的都得走这条小路上双花寨，否则你把我们双花寨的情况摸透了，谁知道你会不会做什么坏事啊。
1: 好，我遵循你们的规矩，那也请你们帮我通报一下。
0: 这个你放心好了，那你快去吧。
4: 咱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2: 别心软，她害得咱当家的那么伤心，咱们总得讨回点公道吧。
0: 没错，这才叫一报还一报。
4: 哎，看你们平常吵吵闹闹的，现在倒穿起一条裤子来了。

0: 哎，站住！
1: 怎么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0: 他不愿意见你。
1: 那他说为什么不见我？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1: 那我去见见师傅师母总可以吧？
0: 那你随便，行吗？

0: 师母，天放，天放，天放，师母，你终于活着回来了。嗯，回来了。
1: 当初你摔下牙，我们都以为你这孩子，你怎么不早回来呀？嗯，
0: 我还是错了，回来晚了，让你们担心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来，跟师母说说。
0: 师父哪儿去了？

0: 你师父去世了。
1: 什么？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去年为了救春兰，

0: 我在上山的时候被守着寡的。你说你这孩子，你也是个大人了，听说走南闯北的，怎么做事还是毛毛躁躁的啊？脱下来，师母给你补补，快脱了。
1: 哎。 师母，这几年去了好多地方，可是不管到哪儿，都觉得没有咱们川河寨好。
0: 天放，这些年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没陪在你们身边。
0: 心里难过，还有就是春兰。天芳，春兰这孩子命苦啊！当初我们都以为你死了，这孩子寻死觅活的要跟着你去。幸亏文家大少爷救了他，好不容易成了亲，刚有了孩子，这文大少爷又走了。你说这孤儿寡母的，现在又照顾着一大家子。
1: 天芳，听
0: 师母一句劝，就别再想春兰了。师母，我这些年在外面，
1: 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0: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 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害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师母，我这些年在外面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春兰。
2: 傻孩子，你回来晚了，你知道吗？春兰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发的誓，她一辈子都不离开文家。

0: 天发，天发，师母，我没事。其实自我回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这辈子啊，只要春兰能幸福。
1: 就知足了。别胖了，一个人在山下，要知道照顾自己，没事就上来看看我们。
0: 我知道。
1: 行了，师母，您别送了，我走了。下次来的时候，到你师父墓上去烧个香啊，让你师父在天上也放心。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去。那我先走了。 哦，对了，师母，有件事情您一定要告诉春兰。我最近看见海镇长和白狼帮的帮主走得很近，恐怕对双花斋不利，您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多加小心。
1: 好，我告诉他，倒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
0: 我没什么事儿，但是您一定要记住，要提醒他。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嗯，我走了。

0: 你还活着？
1: 是，我还活着。

0: 你知道我盼你盼得多苦吗？
1: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0: 你终于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些年，你在外头受苦了吧？
1: 没事儿，都过去了。
0: 那你为什么那天不认我？
1: 春兰，我有苦衷，现在不能跟你说，以后你就明白了。

0: 天凡哥，你既然活着，你干嘛不早点回来？你好歹捎个信儿回来呀！你知道家里人有多难受，都盼着你能活着回来吗？
1: 我知道，春兰，其实一直都在给你写信，可是外面一直在打仗，信送不进来。
0: 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心里一直都想着你，念着你。我相信你。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能有什么打算？现在是乱世，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有无数的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1: 我虽然是个商人，但也希望能为抗日救国，做点自己能做的事。我也听说了，日本鬼子干了不少坏事。
0: 那你愿意帮我吗？
1: 我当然愿意帮你了，只要不伤害到双花寨跟荣家，我会竭尽全力帮你的。
0: 太好了，春兰，谢谢你，你的帮我太好了。

0: 幺宁，你先带孟娃出去吧。
1: 好，
0: 来，
2: 放这。
0: 孟娃先出去玩啊。
3: 娘，
0: 我们走。乖，娘一会儿就来啊。行了，都过来吧，说点正事。你们都记不记得上次天放歌？啊，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冉掌柜来带的那个消息？他说海勇老贼最近和白龙帮走得很近。我觉得这之中有蹊跷。
4: 能有什么蹊跷？难不成海勇老贼还会卖枪给白龙帮？
0: 不是卖枪，有可能是买枪。
5: 买枪？
6: 买枪？
0: 海勇老贼这个人呢，老奸巨猾，每走一步都是算计好的。你们想想看，先是买公债敛钱，后世呢又跟白龙帮走得那么近，你们觉得他会干什么呢？
4: 当家的说的有道理，海勇老贼肯定知道我们会去报仇，他现在的实力不说超过我们，很有可能还不如我们，他能不怕吗？他现在肯定琢磨着怎么防着我们呢。
0: 没错，这白龙帮明显是外地的土匪，这海老贼搭上他们，肯定是对他们的枪火有企图。
7: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我们商议呢。当家的，甭管是用枪打还是用刀打，只要你一句话，我带他们去。
0: 你们都别着急，这回啊我倒是有一个好帮手。
7: 好帮手？什么好帮手？

0: 上去。
1: 嗯，快快快！来，放这边。

去看看去，快点，走，去看看去。

0: 我们的东西呢？
1: 钱呢？
0: 龙老大，你的枪呢？
2: 我们被人算计了。
3: 双华寨，右团长的是双华寨。
0: 算计的是他们居然挖了一个地洞。

0: 镇长，你怎么样了？你快醒醒！镇长，镇长！哇！天哪！
1: 当家的，你快看，这回应该是正宗的外国灶吧？
2: 这上面一个外国字都没有，怎么可能是外国灶？
0: 你以为你知道外国灶就必须有外国字啊？
1: 我当然知道，当家的那把德国灶。
0: 又不是没用过，
1: 这钱真不错。
3: 是啊，
1: 你以为都像你似的啊，就看那些金银珠宝，俗气。
3: 还是我主意好吧，小客一挖，人一藏。
2: 要不是我出主意，在木板底下种上小轮子，哪那么容易把箱子运走啊？祝你那点小力气。
1: 哎，你就是不肯承认我比你强是吧？嗯，你等着的，我早晚让你心服口服的。好了好了，别吵了，先都放下吧。哎呀。 这次啊，虽然是补充了不小的枪支弹药，可是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有，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珍惜点用，省着点用啊。
0: 哎，
1: 海勇老贼不会罢休的，加上咱们又得罪了白龙帮，所以啊，咱们双花寨得早做提防。
0: 当家的，你就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从今天起呀、啊，咱们山上多储备一些粮食。 盐巴和油，哎，幺娘，
0: 哎，
1: 你也想办法多弄一些药材储备上。
0: 好，
1: 还有，这两箱东西我可交给你了，谁都不能碰啊。
0: 嗯，
1: 特别是有些人，人家老百姓的血汗钱，有朝一日啊，咱得还给他们。
0: 嗯嗯，
1: 朝天骄，岗哨那边的人呢，你多放出去几个，加强戒备。
3: 好嘞，我这就派人去。
1: 好，秀秀，嗯，小心，发挥你们俩特长的时候可到了啊。
0: 你们俩在寨门的附近给我多设一些陷阱和机关，咱呀能省一颗子弹是一颗。
4: 行，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我做的机关呀，那是以一敌百，
0: 谁要是敢攻山，我保准他后悔一辈子。
4: 还有我呢，我一定让机关
0: 派上大用场。哎，春兰姐，是不是这次我们又能捡到他们丢下的好多枪了？

0: 这回啊，就看他们俩了。镇长，镇长，喝点水吧。镇长，
1: 大夫怎么说？
2: 大夫说你没有什么事儿，养几天就好了。说重点。
0: 真的，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伤到骨头了，以后会变成瘸子。
1: 杨春兰，
2: 去镇公所，把武器库给我烧了。
0: 啊，镇长，那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
2: 你笨呐，你不会把东西拿出来烧吧？
0: 啊。
2: 去啊！
0: 啊，是是是。

0: 这段时间的培训，你的各项考核指标都很靠前，不愧是海定远推荐来的，聪明能干，可以独当一面。
1: 处长，您过奖了。
2: 你考虑过今后的发展吗？是派出去做一线，还是在机关里做文员呢？
0: 处长，我还是想做一线的工作。
2: 我也这样觉得，不然就太浪费了。
0: 报告主管，这是楼龙镇一带最近的情况汇报。
2: 好，报告。进来。
0: 处长，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先回避一下。
2: 啊，等等，下去吧。是。夏荷。
0: 你是楼龙镇人士吧？是。你离开家出来闯荡有几年了？也有不少年了。
2: 你想不想回家看看？
3: 什么？让我去罗龙镇剿匪？你是在开玩笑吧？
4: 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师座，这日本人都打到眼前了，这时候你让我去山里剿匪，这实在是……据说罗龙镇一带山岭自古就是强人出没的地方，现在仍然有强盗土匪占山为王，他们杀人放火，无所顾忌。地方上奏，请国府的求援信函一日三封。
3: 悲患一日不清，后方一日不宁，所以秉承上峰旨意，剿匪，势在必行。
4: 是，可是师座，如今日本人大兵压境，上方也是怕后院起火，这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上方是有意要拆分我们，合并到其他市去。
3: 拆分？
4: 我们跟日本人干了两仗，人员伤亡是不假。
3: 但是我们还没到溃不成军的地步，还不是有些人想趁机扩充实力、捞好处。
4: 大敌当前，这些人居然还在窝里斗，难怪前线要节节败退。我们虽然不是委员长的嫡系，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乖乖的被他们吃掉。这次剿匪乃是我们保存实力的良好机会。我诚请上峰提拔你为独立团团长的委任，已经下达。丁远呢？

0: 你带兵剿匪，我放心。喏，收好，这是委任状。丁远呐，你出身黄埔，是难得的猛将，前途远大，我对你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不过呢，我知道你过去的部队都跟日本人拼光了，你忘不了这个仇。不过打仗也要讲究策略，你首先要考虑把自己的兵力壮大起来，这不知道。
1: 服从命令吧。是，这是上方转来的当地土匪的有关材料，你看看吧。知己知彼。
2: 双花寨女匪首杨春兰。
1: 哦，对了，这次剿匪，上峰还特别派了一个特派员跟你一起走。特派员？
2: 是要监视我？你说谁监视你啊？
3: 哟，杨特派员呐，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上峰派来的杨特派员，这是我们的海团长。
2: 海团长你好，
3: 夏荷，怎么会是你啊？
2: 海教官，你没有想到我就是这个特派员吧？
3: 真没想到，看来你去了重庆以后。
2: 发展的不错啊。是啊，我每天都很努力，因为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好好干。<笑>
3: 好样的，真是没想到啊！当初离开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倒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女军官了。
2: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没想到合作的人竟然是你。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都开心死了。海教官，
3: 夏荷。
4: 以后别叫我海教官了，你现在是特派员，这么叫我可承受不起。<笑>我都叫习惯了，平时端着也就算了，私底下总可以叫吧？好吧，只能私下叫。
2: 是。
4: 镇长，镇长，镇长，镇长。 这是政府决定派兵镇压这一带土匪的公函。
5: 好，好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4: 这下他们可完了，镇长。<笑>

0: 不对，不是这样的。
1: 怎么不对啊？
0: 都说不对了。
1: 你才不对呢。
2: 大当家的，
3: 任掌柜，任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何要事吗？
2: 请先看看这个。
4: 国军独立团奉命进灵秀山剿匪，青梅县罗龙镇匪患猖獗，双花寨女匪杀人放火抢劫镇政府军火仓库，这不明摆着说咱们呢吗？春兰姐，
5: 什么呀？我看看，我看看，这不陷害我们双花寨吗？
4: 啊，就在
5: 咱们什么时候杀人放火抢军火库了？什么时候杀人放火了？
4: 就是，
3: 我们是抢了军火，只是没抢军火库。
5: 喂喂喂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们不抢那些军火，难道留给韩勇老贼呀？回头让他祸害百姓去。
3: 哎呦，你这没脑子的疯婆娘，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我还没把话说完呢，你就哇啦哇啦的。

0: 吵死了。
1: 好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这一次啊，肯定是他海勇老贼设计的借刀杀人之计。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好好想想怎么去对付国军才是要紧的。
2: 嗯，是
3: 是。
4: 大当家的，县海的已经带着万民信到了县里，急着要求国军发兵到罗龙镇。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应该是走陆路过来，给你们准备的时间并不多了，望你速速定夺。
1: 冉掌柜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啊？
4: 我只是认识的人多而已，正好听到了，所以赶紧来告诉你们，怕你们双花寨吃亏。
1: 那就谢谢冉掌柜这么关心我们双花寨了。
4: 消息已经送到了，我该走了，各位请留步。
1: 那就恕我不远送了，
4: 告辞。

0: 正规军不比那些宝香团土匪，咱就这些人和枪，这能行吗？
1: 娘娘，你不必担心。虽说他国军强，可是咱们双花寨易守难攻。即便他们国军来了，我想他们也是占不到便宜的。不管土匪宝香团还是国军，他们来多少咱们打多少。
2: 没错，打的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实在不行。
1: 老娘，我跟他们拼了！拼，拼命容易啊！就怕拼光了性命，还背上了土匪的罪名。当家的，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你拿主意吧。赛凤仙说的对，女匪这个头名，我们绝对不能认。既然他们当兵的冲着咱们双花寨来了，咱们可不能不领情啊！ 咱们既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激化矛盾，让那海勇老贼钻了空子，借刀杀人；但咱们又不能让他当兵的觉得咱们是好欺负的。所以啊，咱们得送他一个兵不血刃，送大礼，给他一个下马威。

0: 怎么样你们？
1: 差不多了，来，怎么样了？慢点慢点，一定要轻松，来，开始开始。慢点。
0: 这个快是大用场了。来来来，拿上。来，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2: 这么长时间了。
3: 半天了，到了。
1: 怎么来不来啊？你说，这么长时间，天哪！
4: 早安，午早，早安，午早。
1: 不会已经被拦在路上了吧？
0: 嗯，啊，嗯。哎，站，站完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
1: 是啊。
2: 来，你们上去埋地雷，快点啊！其他人在附近找地儿，都埋上啊！快点。

0: 小何，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觉得命运真会捉弄人。我背井离乡，以为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可是没想到却在外面遇到了你。哎，
0: 你那时候还让我回家，我还不想回，非得要跟着你去外面打鬼子。结果没想到，一个命令又把我发回到这个地方。
1: 是啊，我一心想去打鬼子，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却被派来搅什么匪。

0: 夏荷，关于你姐姐，你有什么打算吗？我是来剿匪的，我必须得执行公务。只是没有想到，过了这些年，她居然变成了土匪的头子，而我却成了剿匪的官兵。老天爷倒挺会安排的，竟然让两个永远都不想回罗龙镇的人回来剿匪。 既来之，则安之吧。嗯。小花，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前面看看。
1: 不，我也进去。
2: 陷阱，
3: 有没有人伤亡？
4: 没有。那爆炸怎么回事？
5: 是空气雷，只爆炸，没有杀伤力。
6: 整理队伍，让大家不要乱。
7: 是。
8: 集合！集合！集合！
9: 这才好看，全体国军拜咱们双花寨，真是三跪九叩。
10: 就是，让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咱们送他们这么一个大的见面礼。

住嘴，屏住呼吸，都有了，向前进步，走。

0: 定是杨春兰干的。
1: 说得不错，杨春兰是在向我们示威呢，看来我这个学生还是很有谋略的。全速前进，怎么还不来啊？
2: 别着急啊，大伙儿。
3: 镇长、团长，国军到了，
2: 到了。哎哎，到了到了，欢迎欢迎，热烈
3: 不欢迎啊！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是少爷，前面带队的是大少爷。
1: 看到了，大呼小叫的。
2: 哎，大少爷，夏河，在他旁边的是杨夏河。
1: 先看看再说。
0: 那姑娘看着好眼熟啊。
5: 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被文家休掉的二少奶奶吗？
0: 哦，没错，就是她。
5: 那另一个是海镇长的儿子，叫什么远？
1: 罗龙镇镇长，率领镇上父老，欢迎国军将士光临。
6: 海镇长，有劳了。
1: 哦，
7: 海镇长，我们又见面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特派专员杨夏河，向各位乡亲敬礼。
1: 哦，罗龙镇上的父老，饱受土匪骚扰。对国军将士望眼欲穿，如今大军终于到来，海团长和杨特派员衣锦还乡，真是双喜临门。必然已经准备酒席，为各位接风洗尘。
6: 不必客套了，直接带我们去驻地吧。
1: 那不急于一时吧？
2: 对呀，少爷。
6: 不是说匪患严重吗？公务要紧。
1: 定远，
6: 请叫我海团长。
8: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夏河姐回罗龙镇了。
0: 夏河果真回来了。
8: 嗯，娘，
9: 是夏河回来了。
8: 夏河回罗龙镇了。
9: 夏河回来了。
8: 回来了。
9: 我的夏河回来了。
8: 是啊，
9: 我的夏河回来了。
8: 夏河回来了。
9: 我的夏河没死，没死，真的回来了。
8: 娘，不难受，夏河回来了。
1: 丁远，我真的没想到带团的竟然是你。啊，好啊，我海家后继有人了。
6: 海镇长，容我提醒你一下，我跟海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1: 你怎么这么说啊？两父子之间哪有过不去的仇啊？况且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儿该忘的也忘了吧。夏河姑娘，杨特派员，杨特派员当年离开，情况如何？是什么机缘让你参军了？得此成就，能否说一下？
7: 海镇长，我们还是先说说匪患的事吧。
1: 好，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双花寨匪坏事做绝，横行乡里，乡民都苦不堪言。甚至有人为了躲避匪患，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出去逃难，真乃匪患猛于虎啊！
2: 海团长，百姓们苦啊，就盼着国军尽快剿灭女匪，安抚地方，给五岭十九寨的乡亲们报仇雪恨呢。
6: 你刚才说双花寨盘踞八卦岭，可是当年虎帮占据了那个地方？
2: 对对对，
1: 啊，正是。双花寨女匪之害更甚于当年虎帮，如果他们不是占据有利地形，地方上无能为力，也不会麻烦国军前来剿匪。

0: 那儿的地形我也略有所知，的确不利于大部队作战。
1: 团长，不如让我先上山一趟吧。他们虽然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但是如果不动刀枪就能解决问题，岂不是更好？我可以利用上山看父母的机会，劝他们下山投降。
2: 杨特派员，你说的太简单了。地方政府何曾没有招安呢？但双花女匪冥顽不灵，拒不投降。
1: 杨特派员是杨春兰的亲妹妹，恐怕也难有作为，除非杨特派员另有打算。
2: 海镇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
1: 杨特派员千万别误会，你离乡日久，不了解情况。我是怕那杨春兰狡诈诡辩，怕杨特派员被亲情蒙蔽。
2: 那就请海镇长放心，我是军人，军命在身，绝不会徇私舞弊。
1: 那就好了，但永兵贵在神速。既然双花寨女匪恶贯满盈，不如大军立刻进山围剿，打得个措手不及，一战成功。
3: 该怎么剿匪，我们要自己的计划，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部队远来需要休整，杨特派员，就按你说的试一试。就这么定了。杨特派员，马上准备上山。
2: 是。

0: 慢点，慢点。
1: 团长，那我就上山了。
2: 去吧，要多加小心。
1: 嗯。
2: 海镇长要是没别的事的话，可以请回了。
3: 定远，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
2: 不然呢？
3: 不管怎么否认，我都是你爹。罗龙镇上上下下也都知道此事。你想跟我撇清关系，你觉得可能吗？
2: 他们怎么想，跟我没关系。
3: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再怎么样，我养了你20多年，难道你都不念旧情的吗？什么意思？
2: 海镇长要是觉得之前那一枪还不够还清我欠你的，可以再补上几枪。

0: 这真是养了个白眼狼！本来罗龙镇就是老子的了，谁知道是个龟儿子。就是，本来以为少爷回来了会给咱俩撑腰，结果这谁知道他不念父子就行，真是个龟儿子！
1: 你骂谁是龟儿子？哎，镇长，明明是你刚才先骂的。
2: 闭嘴！我骂可以，丁云是你能骂的吗？
0: 镇长。
2: 是我说秃噜嘴了，我不该骂，我不该骂。<笑>
0: 你看他那个德行，他看着杨夏河那个鬼样子，那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他身上面。不过是个文家的寡妇，真是丢我海家的脸。我怎么养出来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2: 镇长，你是担心这杨夏河一回来就文家和双花寨撑腰，少爷再站在他一边，咱们该怎么办？
0: 撑腰倒未必，我就不信杨春兰和杨夏河那两姐妹还能那么姐妹情深。至于丁远呢，他毕竟是我儿子，虽然他跟我不对付，但来日方长。再说，有军令在身，不会抗命不剿匪的。
2: 这杨夏河呀，他一回来就想着去到双花寨。 这里面要是有个万一，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哎，镇长，人家可是又是朋友又是亲戚啊，这咱这剿匪，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完不成喽。
0: 妄想我能够将国军拉过来，就容不得包庇纵容。

0: 就是逼，也要逼这帮大头兵上山。
1: 镇长英明。
0: 对了，文家那儿有没有情况？
2: 没动静，我一直派人盯着呢。他们家的家丁倒是去接国军去了。按说，他们应该知道少爷和杨夏荷回来了，
3: 怎么就不见面呢？
0: 一个是兵，一个是匪，就像兵匪勾结，也要看我海镇长同不同意。
2: 就是。
0: 哎，吩咐下去，把文六顺和国军都盯紧了，还有双花寨，派人守在山下，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回报。
2: 明白。

0: 这个狠心的闺女，你怎么忍心扔下爹娘？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你知道娘想你想的好苦啊！
1: 娘，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我吧，我错了，你打死我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啊，
1: 娘，没事。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我可怜的闺女，我的闺女啊！
2: 娘，这夏荷回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别哭了。
1: 这是我小外甥吧？
2: 啊，哎，叫小姨，
0: 叫小姨，
1: 啊，好漂亮的孩子，
2: 还认生呢，
1: 真可爱。娘，
2: 等熟了就好了啊。
1: 好了好了。哎，娘，嗯，怎么没见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接我？
2: 哦，夏荷，寨子里的人听说你回来，都想见见你呢。
1: 进去再说。
0: 对对，都想你了。走进去啊。嗯嗯，走走走
1: 走，娘
0: 走。
1: 哎，我爹呢？我爹怎么还没来啊？怎么回事啊？啊，秀秀，看见我爹了吗？喜儿，水鱼儿，你们说话呀，说话呀！我爹呢？我爹呢？我爹到底怎么了？你们说话呀！
3: 夏荷，你爹他不在了。
1: 你说什么？我爹他怎么了？我爹他一向身体那么好，他怎么会？娘，到底怎么回事？我爹到底怎么了？娘，你跟我说呀，我爹到底怎么了？娘，
3: 对不起，爹是为了救我。
1: 你说什么？是为了救你。
3: 这么说，
1: 爹是因为你才死的。
4: 哎哎，你这妹子怎么说话呢？
1: 你给我闭嘴！我在跟杨春兰说话。你，
3: 夏荷，爹是因为救我才没的。

0: 你要怎么打我，怎么罚我，我都认。可是我得告诉你，真正害死爹的是海勇老贼。要不是他骗去了文家的家产，小艺也不会偷偷的潜去海家，也不会……
1: 等等，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你说小艺，小艺。
2: 小艺也走了，为什么？小艺，小艺也不在了。我好不容易回来，我还想着给爹尽孝，可是爹走了，还有小艺，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谢谢。
0: 夏荷，夏荷，你别碰我！杨春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恨过你。你不是一向很厉害吗？你不是文家说一不二的大少奶奶吗？可是你都做了什么？你把爹害死，萧逸也死了，你居然还为匪为寇！
3: 祸害乡里，
0: 我真是庆幸，上峰把我派下来剿匪，让我亲手剿灭你。你说谁是土匪啊？
3: 我说你，杨春兰，还有你，还有你们，你们都是土匪！夏荷，当初虎帮血洗文家，在钟祥林的帮助下，我们灭了虎帮，你也参与了，这事儿你知道的。
0: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在你走之后，贵妇就说我们滥杀无辜，还贴出了通缉令要通缉我们。我们是被逼无奈才上了这山的，上了山就成了土匪了吗？你说哪个是土匪？他吗？秀秀他是吗？按理说，你应该叫他一声弟媳妇的。他是吗？ 姚娘，那当初教你读书认字做女工，她也成土匪了吗？还有他们，一个是没了丈夫自己带孩子的小寡妇，一个是海镇长的三房。海镇长是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吗？他们都成土匪了吗？你看看他们，他们可都是看着你长大的杨家班，还有众山周岭的乡邻们，他们也都成土匪了吗？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4: 占山为王，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盗用军火库，你们做的这些就是土匪。当家的，别理，干脆把他轰出去。轰我出去又怎样？国军一样要剿匪。我实话跟你们说，尽管你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但国军也是讲人情的。如果你们肯放下武器下山投降，
0: 我保证，绝对放你们一条生路。哼，
5: 好一句放我们一条生路。什么叫生路？我们一旦投降，就坐稳了土匪这个罪名。我们背着这个罪名，哪还有什么生路？没错，人不仅得活着，而且还要好好的活着，活出个人样来。我们双花寨，就是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挺直腰杆，好好活着的地方。 土匪来了，我们可以打，受委屈了，我们能反抗。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们的身手帮他，人都信命。可是我们的命，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不用受气，不用看别人脸色，所以我们不后悔。不管是强迫，还是围剿，有种你就来，我们都不怕，我们敢，
6: 不怕。
7: 对，我们敢，
8: 不怕，
9: 我们不怕。
4: 好，好，杨春兰，你好狠心啊你！你让这么多人陪你走绝路，现在怎么这么自私啊？你怎么这么阴损，这么狠毒啊你？
0: 夏荷，
4: 娘，
0: 你怎么这么说你姐？怎么这么说乡亲们？

0: 出去了几年，换了一身皮回来，你怎么就不会说人话了？你当了什么军官，你就六亲不认了？
1: 娘。

你们都别后悔。

0: 娘，
1: 人家的娘。

0: 我们要去找蔡团长。
1: 夏荷，夏荷，你怎么了？
2: 别管我，让我静一静。
1: 你这样怎么可能会没事？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你忙去吧，一会儿茂娃该找你了。
1: 没事儿，茂娃在赛凤仙那儿呢。您要有什么事儿，可不能瞒我。
0: 我没事儿，好着呢啊。我还要等着茂娃娶媳妇儿、生孩子呢。
1: 就是。
0: 哎，你说这夏荷，她怎么变成这样了？变得连我都不认识她了。你说她还是咱家人吗？难不成她真的要跟咱乡亲们动刀子？
1: 不会。虽说夏荷这些年有些变化，但咱们毕竟是一家人。夏荷不是那性格的人，
0: 真是难为你了。
1: 哦，娘，过些日子就是茂娃他爹的忌日。文大管家说，想接茂娃下山回文家。
0: 可怜的孩子，你说他爹长得什么样，他都不知道。就变成这样，茂娃下山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文大管家说了，他会派人来接的。
2: 好些了吗？
3: 嗯。
2: 刚刚你可真是把我吓死了。
3: 对不起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2: 干嘛这么客气？这都不像你。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也是在这儿。那次你也是大哭不止，让我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3: 还好意思说呢，就是你害我掉进河里的。
2: 那我哄了你老半天，也算是将功补过吧。
3: 教官，
2: 嗯，
3: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任务。
2: 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是我考虑不周，难为你了。
3: 没想到连我娘都不理解我，都是帮着杨春兰，让我很伤心。
2: 别放在心上，爹娘都是心疼孩子的。你姐他们在山上生活也不容易，我相信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也都会很挂念的，担心你的。还是我们太着急了些，如果能够仔细安排做好准备，让你再上山的话，兴许就好多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让春兰他们赶紧下山投降。我打听过了，双花寨在这一带的名声还不错，老百姓也都很支持，能够不跟他们撕破脸是最好的。
3: 教官，

0: 你会不会瞧不起我？为什么？因为我姐姐是土匪。那你会不会恨我？为什么？因为……教官，还记得我们再次重逢的那些日子，你为了安抚我，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当然记得。
1: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个故事就是你的故事，和儿子决裂的养父就是海镇长。那你早知道了？这个镇上能有几个姓海的？你一直避着不说，其实我猜也猜到了。可是你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变。我为什么要变？海镇长是海镇长，你是你。
0: 在我心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谢谢。干嘛这么客气？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那我也来说句心里话。不管夏荷你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在我眼里，你就是夏荷，就是那个倔强、率直、不服输的杨夏荷。
2: 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贩毒，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也许我们可以从文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件人的。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 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 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没问题。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双花寨不会那么容易就贩毒，他们都一口咬定说自己根本不是土匪。也许我们可以从文家那方面努力试试。双花寨还是有很多文家人的，我跟文家的关系一直不错，孝礼孝义都把我当成是兄弟。我回来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去拜访拜访。
3: 过几天就是校里的忌日，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过去看看吧。我就不去了。好吧，我也不勉强你了。小吴，把门关上。怎么样了？接上头了吗？
4: 接上了，有一队新转移的地方，非常安全。
3: 结果没有问题，现在就得上面确认时间了。那就好，
4: 离队长跟我们说了，上次接头失败，是因为他们内部有人泄露了消息，现在国民党耳目众多，我们得多加小心。他们还真是无孔不入。说到无孔不入，咱们不也一样吗？哎，对了，今天镇上有什么消息吗？<笑>没看到，真是你的损失啊！那一整个团的国军啊，被折腾得疲于奔命，那叫一个狼狈。
3: 要说这双花寨还真是有点本事。你看我说吧，这帮女孩子啊，可不能小看。我们以后抗日，她们一定是主要的帮手。嗯。
4: 哎，对了，他们国民党那边那个独立团长是谁啊？
3: 你别说，这个独立团的团长竟然是海镇长的儿子，叫海定远。
4: 海定远，好像在哪听。

0: 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你接着说。
1: 还有个特派员，叫什么？杨夏河。
2: 不，你等会儿。
1: 你说夏河？杨夏河？
2: 啊，
1: 听镇上老乡讲，就是那个害得文家被灭门，最后被休书家门的那个。
2: 这消息确实，我早就知道上山找完没有结果。盯着文家的人有没有消息啊？文家正准备给那些个死鬼做祭日呢。往年文家祭日，山上都派人下来了吧？肯定下来了。
3: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怕双花寨下山闹事儿，就专门派了人去盯他们了。这时候，哼，
2: 想在我面前搞名堂，也要看我海某人答不答应。既然定远和杨夏河不出手，我就逼他们出手。
1: 镇长，你打算怎么干？
2: 这几天小心监视着，国军不动手，我们就不动手，就等着文家祭日那一天。 你过来，你喊人去准备一下，这次一定不能失手。既然国军来了，就应该表示表示，送给国军一份见面礼。
1: 明白。小心些，别让人看见。明白，我这就去办。
2: 这次，我看你们怎么还戒备谨慎，胸有敌功。
4: 多机灵点啊！
1: 哎，是，
4: 去吧。

0: 去吧。
1: 哎，这大管家怎么还没回来？
2: 应该快了吧？
3: 哎，茂娃呀，咱们就要回家了啊！你高不高兴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回家喽。
1: 大管家回来了吗？
4: 没有。
1: 把这打扫一下，我去迎一下他。
4: 嗯。
3: 哎，马上就到了啊！乖。哎呀，老娃呀，到家你有什么想吃的呀？啊？
0: 大白天的不怕把人招来，动动你们的脑子。
3: 乖。
0: 上。
5: 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

快走！好了好了，走走！大管家，大管家，大管家，您请。

当初一别，没想到竟然成了天人永隔。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上柱香。

0: 你是染天放？正是在下。您是海教官？啊不，您是海团长，好久不见。我听说你死了，托海团长的福，天放还没有死。
1: 冉兄弟说笑了，是你本来就命不该绝。看冉兄弟的气色甚好，这两年应该过得很不错吧？哪里？ 田放当初受难，多亏东家仗义相救，又是我们田放在福泰干活谋生，此番前来是在乡里开分号，扩大福泰的生意。
0: 你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
1: 您说笑了，海团长您才算是真正的衣锦还乡。
0: 不敢。
1: 分号已经开业，希望海团长可以多多捧场。
0: 告辞。啊，等等。 冉兄弟，我来这里做什么？想必你心里很清楚。说实话，我并不愿意来剿什么匪，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国民政府必居西南一隅，但长沙眼看也就要保不住了。一旦西南门户洞开，日本人长。

0: 我们将无路可退，
1: 局势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我跟日本鬼子打过，打得很惨烈，身边的人都死了，但是我们没让他们从我们的面前越过去。冉兄弟，这个时候我没心情在这里磨时间，我是军人，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遵从，但是我也真的不能对故人举枪。
0: 双花寨虽然没犯什么罪行，但是他们毕竟也在土匪的名单之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杨春兰率众下山缴械投降，政府也会给予他们适当的安置的。
2: 不可能吧？我想春兰她不会答应的。
0: 我知道这事没这么容易办到，所以我才在这里跟你开诚布公的谈，希望你能够发挥作用。
2: 这里还有我的事儿呢。
0: 你该不会跟我说双花寨跟你没关系吧？而且杨春兰这个当家的跟你有什么渊源？咱们彼此心里都很清楚。我不逼你，你先替我转告双花寨寨主，我给他时间考虑。不过，我不希望拖太久。
3: 好，
0: 我就帮你带这个话。不过，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3: 那就够了。
4: 海团长，海团长，不好了！大管家受伤了，连猫娃也被抢走了。
0: 什么？
3: 怎么样了？跟文家寨谈崩了？
0: 不是，效力即日。文家派去双花寨接猫娃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孩子被劫走了。
4: 什么？被谁给劫走了？
0: 不知道。
5: 我现在给马上召集人手帮忙找人，不然让双花寨误会了，事情就更难处理了。
4: 走，我跟你一起去。
0: 让他换个时间来吧，我们有要紧事。
3: 是。
0: 海团长海某冒昧，请勿见怪。
3: 海镇长，
0: 我们真的有紧急公务，
5: 去找杨春兰的儿子。
4: 你怎么知道？
5: 来人，把客人带上来。莫娃，孩子正睡呢。别急，别急，他哭了半天已经睡着了。
0: 海镇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别的意思，事情必须要解决。既然海团长对双花寨不好动手，海某不才。
5: 愿意为海团长代劳。这么说，救文家接帽娃的人也是你杀的？利用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你也太卑鄙了。杨特派员言重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帮国军早日完成剿匪任务。不然，你们长枪大炮的拉上山，死的人不是更多？杨特派员，大家都是乡亲，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 我这么做都是仁义之心，最大限度避免大家流血牺牲。我已经用国军的名义给双花寨发了请帖，请杨春兰来此商谈要事。
0: 海镇长，你好深的心机啊！
5: 好说好说，海某一片公心，天地可见。如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0: 就该海团长你做决定了。
3: 好，
0: 那海某就伸手了。
3: 海团长果然爽快，宝祥团愿意全力配合国军。
0: 等等，那茂娃呢？
5: 人是我们抓的，自然也是我们负责照顾了。
4: 不行，茂娃不能交给你们。
0: 海镇长，老话说，祸不及妻儿，这孩子毕竟还小。
3: 还请海镇长高抬贵手。
0: 既然海团长发话，海某不敢不从，但这谈判结果还不得而知，这小孩却也不能放。
5: 海镇长这是拿话挤兑我？不敢不敢。海某只是要海团长明白，海某在剿匪这件事上和你立场一致。
0: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要跟你合作，就绝对不会食言。好。
5: 有海团长这句话，带着孩子。

0: 这个案子就交给杨特派员照顾吧。海某也愿意相信杨特派员不会假公济私。
1: 走开！哎。
0: 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你要再敢这样，要不你杀了我，要不我一枪崩了你。

0: 你来得正好，是你都知道了吧？
1: 我都已经知道了，一接到消息我就跑回来了。马头上我已经安排好了。大管家现在怎么样？
0: 伤得不轻，不过还好，命算是保住了。昏迷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在喊着猫王。
1: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贵儿子干的，我一定饶不了他。
0: 放心，打听消息的人我已经派出去了。你说这国君一来，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儿？
2: 我估计还是奔咱们双花寨去的，你上山再跑一趟，告诉他们。一有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他们。还有，我们一定要把猫娃找回来。行，
3: 我这就去。哎，啊，
2: 你路上也要多加小心，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放心吧，
2: 镇长，你这招棋太高了，把孩子扔给他们。
3: 就算不是他们抓的，也得算他们个同谋。让他们念旧，我就扔给他们一个烫手的山芋，逼他们大义灭亲。<笑>
2: 那就等着瞧热闹吧。
3: 哎，你把那几个抢打的准的都布置下去，注意这双花寨的动静。我估计杨春兰一定会如约下山。我要他来得，去不得。
2: 好，我这就去布置。
3: 哎。 你告诉他们，好好配合国军行动。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那
2: 功劳不都成了他们的了？蠢货，你就看见功劳了。那黑锅也是他们的。哎呀，对呀，哎呀，我这脑子黑灯瞎火的，把咱们人混进去，谁知道是谁打的枪啊？镇长，你这
3: 啊！
2: 哎呀！
3: 臭小子，跟我作对，让你知道，你翻不出老子的手掌心。总有一天，我会乖乖的跟我回家。

0: 是马娃的消息吗？马娃在国军手里，他们约我去赴宴谈判。
1: 什么？马娃被兵痞抓走了？这帮人还真是卑鄙无耻！
2: 不会吧？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茂娃什么时候下山？那么巧就埋伏下了。
0: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海上关跟下河都是知道咱们底细的人啊。
3: 可是眼下可怎么办呀？赶快把茂娃救出来呀！
1: 对，赶紧救茂娃。当家的，我这就下山，然后带几个人冲进兵营，把茂娃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可别乱来，弄不好他们会撕票伤着孩子的。
1: 你少废话，我朝天椒做事，什么时候出过乱子啊？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把茂娃给救出来。
4: 走，我也去。
1: 走，我也去。
4: 站住，
1: 坐下，坐下呀！我告诉你们，这次国军的行动不同往常。他们为什么抓茂娃？他无非就是想我们双花寨投降。你们就这么贸然下去，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不但茂娃救不回来，还得白白搭上你们自己的性命。
5: 那怎么办啊？当家的，难道你真的去赴那个鸿门宴啊？
1: 那就是羊入虎口了呀。

0: 你们都先回去，容我好好想想。水上飞，麻烦你跑一趟，告诉文家上下的人，不得轻举妄动，等我想好了再办。
1: 行，我这就去。
0: 当家什么都别说了，都回去，等我想好办法，自会叫你们。

0: 来人呐，到！报告。传令下去，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1: 是。
2: 团长，你真的决定用海镇长的提议了？
0: 孟娃怎么样了？
2: 赵大夫瞧过了，说是让人灌了迷魂药，至少要到晚上才能醒。这个海镇长也太狠毒了。
0: 我太了解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明明知道我们跟双花寨的牵连，还是以我们的名义向双花寨送帖子。他只是存了挑拨嫁祸的心思，硬是想坐山观虎斗。
2: 温太公临死前就说过，要我们小心提防他。可事到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0: 如果杨春兰肯下山，我们就跟他好好谈谈。他如果肯投降最好，如果不肯，我们就抓他一个人。海镇长至少输在点子上了，这样要比真刀真枪的打要好得多，
2: 免得连累别人。不，这么一来，即使真的成事，也不过是小人所为。双花寨跟五岭十九寨的人肯定不服，到时候激起民愤，情况就要变得更加复杂。
0: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这次奉命剿匪，我也全当是锻炼队伍壮大实力。既然海镇长逼着我们跟他一起做小人，倒不如敞开了跟杨春兰他们闹一闹。一来让兄弟们练练手，熟悉一下山地作战；二来也好探一探双花寨的底。

0: 到家了，
1: 你要下山啊？
2: 当家的，你下山干什么呀？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0: 我也去，
3: 我也去。
0: 但是我……
4: 行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必须一个人去，谁都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0: 当家的，
2: 当家的，
0: 不行，就知道你要一个人下山。既然你要去，得带上我们呀。
2: 就是，吃鸿门宴也不能吃独食啊。
0: 妈妈是我的亲侄子，我必须要去。
4: 不能去，谁都不能去。你们知道有多危险吗？我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知道呢。今天罗奴镇肯定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杨春兰呢。所以，你们谁都不能去，听见没有？
0: 大家的，
4: 那就更要带上我们大家了。我们大家在一起，龙潭虎穴都闯得过。
0: 对。
5: 当家的。当家的，你听我说，茂娃出了事情，我不可能不管，我得跟你们一块儿去。而且我已经告诉了水上飞，去温家让他们接应咱们了。
4: 就是春兰姐，冉掌柜还想出了更厉害的计划，你要不要听一听？行，事已至此，咱们就好好谋划谋划，搞出个名堂来。
6: 具体他们也没多说，看样子肯定还有别的打算，目前就这个情况。
7: 好，我知道了，就按照他们说的办，我马上去安排人手。
6: 行，那你得快点啊，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路上正准备敲锣，今天晚上可能要戒严。
7: 好。对了，你来回跑得这么辛苦，赶快歇一歇，晚上记得还要接应大少奶奶他们。
6: 行，我知道了。走。

见牙了，见牙了。

0: 哼，海镇长有事儿。啊，我来告诉你们，宝箱团已经严阵以待，我想再去巡视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行吧，我一会儿就来。好，
1: 老狐狸。
0: 我过去了。

0: 把几个路口都给我守好了，不准任何人通过。还有，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对任何人开枪。
1: 站住！我是杨春兰。
2: 前面不远就是文家的码头啊！
3: 师傅，前面不行了，咱们靠边停吧。
2: 停！
3: 前面去不了，咱们只能在这儿下。小吴，你看好了。

0: 哎，排教官，我们好久不见了。是啊，好久不见。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情况下重逢。
1: 这边行了，我们军队里面，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有人偷袭！
3: 报告团长，我军病营遭到不明敌人的偷袭，现场正在处理。
0: 我的病营遭袭，是你干的？声东击西，是当年您交给我的。
3: 我要是不上当了。

0: 我就声东击东，我留下的人马并不少。双花寨全力突击，人并不多。
1: 春兰姑娘，大少奶奶，你有何苦难？
0: 玷污我的名头抓我的孩子，教官，您这又何必呢？

0: 真可惜这些子弹都给咱们该多好啊。
1: 就是。
0: 小猪，
2: 表姐，那边的地雷已经埋好了，怎么办？
0: 太好了，快走。
2: 好。

我们可以打个赌，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分男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模拟冰，翻越新安岭疯狂烧烤架，飞越呼伦湖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哈素海，三义无不停，飞越玉泉水，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马上大赢家，幸运爆五处，登顶大青山，更有终极挑战，一图定乾坤，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书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童宇，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此时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去年第一季啊，咱们就是从这里出发，全城瞩目、全民沸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今年第二季全面换新，带着全新升级的赛道和更加饱满的热情，我们再一次回归。在这里要感谢玉泉区区委、区政府对于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与保障。
1: 谢谢。我们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呢，可以说每天的这个游客都是络绎不绝，非常多的好朋友。再次欢迎各位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现场，
0: 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哎，我们这天呢，就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让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内蒙古，来到呼和浩特，来到我们玉泉区的赛上老街做客。因为这里啊，真的是好吃、好玩、好看的全都有，就等你来呢。
0: 是的，我们不仅打造了全民闯关盛宴，更是把内蒙古的山水和风味融入到了赛道当中。比如畅游哈苏海，让选手感受塞外西湖的魅力，还有翻越兴安岭，纵身一跃翻越山海，草原神射手考验大家是否能够一击即中，还有我们背后的登顶大青山。当你站在顶峰之时，所有的胜利尽收眼底，这一关一景都是咱们内蒙古的独家名片。
1: 哎，没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飘香酸奶碗，你要走得更稳一点，我们的疯狂奶酪球，哎，你要踩得更准一些，我们的飞天羊肉串，你要抛得更狠一点。哇，可以说处处都有小惊喜，就等你来挑战呢。
0: 是的，本季赛道依然分为男女分赛道和公共赛道，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别小瞧这一分一秒啊，每一秒都是对选手意志力和体力的大考验。
1: 在今天选手登台之前，还是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出色的博客手登台，一展身手，
0: 有请。
1: 哇，我们的非常帅气的两位博客手，欢迎两位，
0: 欢迎两位
1: 来到我们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啊，大家好，我叫维勒斯。大家好，我叫德吉。
0: 两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成绩？
2: 我是全国柔道冠军，哇，博客大小型拿单目拿过50多次冠军。哇，
0: 50多次的冠军。
1: 对，那我们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呢？
3: 我是第八届全国大学生中国式摔跤锦标赛的亚军，然后大小型拉达木拿过7-8次的冠军。
1: 啊，这都是冠军级别的选手，而且看到我们这位选手脖子上这个疆杆，确实是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冠军荣耀。
0: 相信今天的一搏定乾坤一定是看点满满的，接下来先有请两位进行展示。
1: 有请，先给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一段荧幕的展示。博客这项运动也是

0: 传承千年，也是我们内蒙古男儿三艺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力量与美的完美呈现和展示。
1: 是的，作为男儿三艺项目当中的搏客，我们也希望选手们通过一搏定乾坤环节感受到搏客力量与美的展示。
0: 对，这项运动呢不仅充满着力量，同样呢当中也是蕴含着技巧。
1: 好的，
0: 谢谢
1: 两位，
0: 感谢两位优秀的搏客手，可以下场稍事休息。我也相信我们今天的选手啊，通过他们的出色表现，有机会也能够在我们的一搏定乾坤当中与我们搏客手相见。
1: 是的，敬请期待。
0: 好，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朋友们，迎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三丁萨库哪家强，
1: 男儿三艺请登场。
0: 有请今天的首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2: 我叫王凯，来自美丽的清晨呼和浩特。哇哦，
0: 就我们首府的一位好朋友啊。
1: 是的，而且一上来感觉气势很足啊。
0: 对，人们都说万事开头难，但是我看你今天的这个气势就完全拉满了，是不？状态满满，今天
2: 必须的，主场作战嘛。嗯，
1: 哇，那今天作为主场作战的第一位勇士，对自己的目标设定在哪里呢？
2: 争取见到后边的摔跤手吧，
1: 一搏定乾坤，是不是？
0: 对，前面的十关也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好吗？
2: 好，没问题。
1: 好的，加油，请上赛道。
0: 加油！看一下我们今天首位的选手，他的状态如何？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艺，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第一关草原蘑菇丁顺利过关。哇，第二关翻越兴安岭，这个翻越的速度蛮快的吧。
1: 顺利来到了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在清晨呼和浩特夜晚一定少不了烧烤这道美味了，
0: 太帅了。
1: 一气呵成来到了第四关飞越呼伦湖，
0: 加油。这一关对我们男选手的力量，尤其是上肢力量有了更多的要求。对，来到我们的攀爬绳，迅速向上，调整自己的重心。哇，哦，漂亮！
1: 呼伦湖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碧波万顷。今天我们的选手也像水鸟掠过湖面一样干脆利落，恭喜顺利通过前四关，来到了飞天羊肉串。
0: 我们的飞天羊肉串的每一串分别重20斤。
1: 是的，这一关啊，要抓稳羊肉串，精准地抛到对面区域，这力道、角度、抛物线是缺一不可。一抛见分晓，哎，
0: 对，可以用一下下肢的力量，

0: 恭喜顺利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1: 这一关呢，选手会有三箭的激发机会，一共四个靶位，击中一个就可。
0: 稳住呼吸，屏息凝神，一箭中地，让我们看一下你的真本事。
1: 技巧和运气啊，皆有的一个关卡。对，后手拉满，前手推稳，不要着急。漂亮，
0: 太漂亮了，恭喜顺利来到疯狂奶酪球。
1: 看他用速度征服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来到了马上大赢家。对，这是我们一位呼和浩特本土作战的好朋友，今天也是率先登场，烈马飞驰，收紧核心，
0: 30秒钟三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
1: 对，没有问题，坚持住，还有最后一个档位，烈马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好的，挑战成功。

0: 迅速向前，
1: 来到了第九关幸运抱舞处，来抱住你的幸运，我们在登顶大青山等你的好消息。
0: 啊，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前几关的话顺利通过，即将来到我们的登顶大青山，抱稳，
1: 稳住，
0: 漂亮，
1: 好，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可以稍事调整。哇，亲友团的呐喊声非常之大，来，我们两边的朋友也为我们这位选手鼓鼓掌，
0: 加油，出速度再快一点，跑起来。哦，漂亮，恭喜，
1: 恭喜
0: 登顶成功。

0: 今天是第一位挑战就已经登顶了，现在这一刻心情怎么样？
1: 啊，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但是还有点累啊。
2: 有一点累啊，因为毕竟十关啊闯下来真的不容易。那面前就是你刚刚在出发之前想要来到的一搏定乾坤，也是我们终极关卡，要不要挑战？
1: 挑战。
0: 来，那就有请我们的搏客手登场。
2: 有请第一场第一位直接拿走我们所有大奖的选手，我们真的太期待了，我们所有人都为你加油
0: 啊。对，我们霍浩特的选手确实是很硬核啊，在今天的表现当中的话真的是实力满满。
2: 是的。好，
0: 来我们说一下挑战的游戏规则，60秒钟的时间，膝关节以上不要着电，就算获得胜利。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对，要和我们的搏客手正面的去交锋，
2: 不能完全迂回战术。
0: 对。哇，
2: 两位小心，蓝色区域为安全区域，稳住，加油。
0: 脚下。对，把重心控制住。哇、哦！哎呦，
2: 坚持了15秒
0: 啊，也不容易。
2: 是的，特别是刚刚在通完前十关。
0: 对，我们优秀的搏客手今天是火力全开啊。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搏客手，也恭喜我们优秀的选手。好，虽然没有能够挑战成功搏客手，但是你已经登顶成功，
2: 恭喜他。
0: 感受怎么样？
1: 太棒了，太刺激了。感谢内蒙古卫视，感谢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我的亲友团，谢谢大家。
2: 也感谢这位选手，再一次恭喜你登顶成功。
0: 好，再次恭喜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啊，这么

0: 你们好，
1: 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行动场》第二季，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徐明，来自山东威海。
1: 哇哦，山东威海的朋友，一看平时是踢足球吗？
0: 啊，对，我是体育生。
2: 看了一下我们的赛道，感受如何？
0: 有点腿软。
1: 那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你也会全力向前，对不对？
0: 对，
1: 你一定会挑战成功，加油，请上赛道，
2: 加油。
1: 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2: 男儿三义，
0: 我登场，
2: 准备，
1: 出发。来，第一关，草原某个丁。第二关，翻越兴安岭。来，抓紧。哎，哎，漂亮，撑住了。
2: 虽然兴安岭的景色很美啊，这是游览了一圈，还是要稳稳的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不知道这位山东威海的朋友有没有来尝内蒙古的烧烤啊？哎，
1: 味道特别好。哎，鞋掉了。
2: 没关系，我们的安全员会为你送上。这哎呦，
1: 有另外一只也脱掉了。
2: 好，来到了飞越呼伦湖。飞越呼伦湖这一关也需要选手爆发力够猛，胆量够大，才能顺利通过这关。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如何，加油！
1: 漂亮，顺利的通过第四关。这位小伙子身材非常的高大，而且呢有力量，所以在我们飞田羊肉串这一关对他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加油！
2: 咱们吃烤串儿讲究三瘦两肥，咬一口油脂在嘴里炸开，那叫一个香。看一下这位选手非常出色的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也作为男儿三义项目当中的射箭，需要一颗沉得下来的心，稳住呼吸，屏息凝神，希望你可以一击即中。
1: 对，稳住，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力道需要再足一点。对，别着急，

0: 还有一见的机会，前手推稳，身体稳定，别着急放箭，
1: 最后一次机会，
0: 后手拉满。哎呀，看来我们这位小伙子还是需要多多的练习一下。
1: 是的，而且在草原神射手这一关卡，除了实力之外，幸运也相当重要。不过这位选手在前五关已经为我们展示了非常优秀的表现，希望你在内蒙古玩得开心。
0: 谢谢，感谢这位伙伴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请登场》第二季，介绍一下自己吧。
2: 主持人好，现场观众大家好，我叫刘星，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现在是名学生。
0: 刘星你好。哇，一看也是一位充满阳光的大男孩啊。
1: 是的，而且非常充满了干劲儿啊，连介绍的时候都感觉是中气十足。那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知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呢？
2: 来现场溜达
1: 啊，就看到了我们比赛。
0: 对，觉得自己看来是实力很强，所以的话挑战也可以顺利过关，是不是？
2: 努力吧，
0: 努力。那今天有没有跟自己的好朋友说，来看我们的直播，来关注我今天的挑战？
2: 好朋友在看直播
0: 啊，在看直播，
1: 在线上。
0: 对，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2: 给你拿包瓜子回去吧。
1: 小目标一个一个来，是不是？有一点紧张，放轻松一点，在赛道上玩得开心就好，好吗？享受当下。好，
0: 没错，
1: 来，请上赛道，
0: 加油。
1: 一位充满了朝气的少年
0: 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今天的蘑菇丁有人落水了。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辽的孙永新。
0: 啊，通辽的朋友。
3: 对，
0: 是做什么工作还是上学？
3: 跑婚车呢。
1: 平时也是这个充满了喜气的工作啊。
0: 哎，是。
1: 那今天也来到了我们

0: 满了福气的玉泉区，相信你觉得今天的比赛对你来说应该难度不大吧？
1: 挺大，挺大。
0: 我都已经说到这儿了，还挺大是吗？那哪一关对您来说您觉得比较难？
1: 第一关。
2: 第一关。哦。第一关稳扎稳打，咱不用跑太快，哎，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顺利过关了，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加油，请上赛道。
2: 加油。我们看一下这位来自通辽的好朋友今天的表现如何，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2: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他说有点难，看他的表现。哎哎，滚呀！
0: 哎呦，小心，刹住，
2: 用身体刹车。好的，没有落水，顺利过关，来到第二关翻越兴安岭，看他的技巧关卡。
0: 哎，是的。大兴安岭在内蒙古东部，峰峦叠翠，林海苍茫。
2: 对，找准时机，一步过关。
0: 是的，要像翻越山岭一样，跨越层层障碍，落脚不稳，就当心落水。哎，
2: 哇，撑起来了！今天这也是。没有落水但已经失身的好朋友，
0: 但是非常顺利的过了前三关了，来到了第四关，飞越呼伦湖。
2: 对，抓紧我们的悬挂环，快速来到攀爬绳前面。
0: 这一关考验男选手的硬核实力。
2: 对，向上继续，脚下可以做个盘绳，再向上。我们这一关呢，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从攀爬网的上端过，一个是从下端。如果不好向上攀爬的话，对，就可以从攀爬网的下侧，但是对你的手指的抓握能力有更多的要求。
0: 好，在这一关不要停留过长时间，这样会消耗过多体力。
2: 对，用核心将自己的下肢转到攀爬网上，慢点，注意安全，别着急。
0: 好的，哦。只是修整一下，再次出发，在这一关爆发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哦，没问题，小心，注意安全。恭喜顺利通过第四关，翻越呼伦湖，来到飞天羊肉串关卡。每根重达20斤的羊肉串，不仅是最美味的烧烤啊，同时也是考验我们选手角度、力度、抛物线三者合一的不小考验。加油！
2: 对，用蹬地的力量向上抛甩，一气呵成，中间的连贯再快一点，漂亮。保持住现在的节奏，很好。
0: 好的，恭喜顺利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三次机会击落靶心，即为过关，加油。
2: 对，稳稳的搭建。
0: 哇哦，一击即中，
2: 而且还是十环，厉害，
0: 太厉害了。疯狂奶酪球，看一下这位选手将如何通过呢？
2: 看他的速度很好，顺利来到马上大赢家。
0: 坚持30秒，你马上就是大赢家，加油。
2: 30秒的挑战时间，
0: 30秒钟，三个档位，不要掉以轻心哦。

0: 还有最后十秒，坚持住，收紧核心，双腿夹紧，漂亮，顺利过关，快速向前，
1: 来到幸运豹五处，山羊、绵羊、马、骆驼、牛，是牧民朋友的好朋友，

0: 也希望你可以牢牢抱住五处，抱住幸运。
1: 对，到了这一关的话，应该选手的体能啊有所下滑，稍微休息一下。
0: 是的，现在时间过去了5分钟，男选手挑战时间为6分钟，稳住，恭喜来到登顶大青山。提醒您，只有一次登顶机会，调整好状态就可以向顶峰冲击。
1: 对，现在时间是5分20秒钟，还有40秒的登顶时间，
0: 加油！来，朋友们为他加加油。
1: 没有问题啊，出速度再快一点，跑起来，快速。哎呀，这个好遗憾啊。不过没关系啊，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就差一步
0: 啊。有没有想过今天能闯过前九关呢？
2: 没有。
0: 所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2: 对
1: 对，在我们前几关积累的所有礼品呢，都将送给你，没关系。虽然没有登顶成功，但今天表现已经是很出色了，给自己也鼓鼓掌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在这一刻登场。
0: 有请。
1: 接下来我们来到女生赛道，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刘新宇，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1: 啊，也是一位我们呼和浩特的女孩子。嗯，
0: 刚才登顶第一位上场的男选手，我听到了您为他一直在加油。
3: 哦，对，我们是一起。
0: 就是朋友是吗？那你朋友作为第一位上场的登顶成功，您作为女生赛道的第一位上场，您觉得您今天的目标在哪里呢？
3: 我也希望能尽力登顶吧。
0: 把尽力两个字去掉，一定能够登顶成功。您的目标是什么呢？
3: 登顶。
1: 哎，双开门的大冰箱等你呢，好吗？
3: 好的
0: 好
3: 的。
0: 好，
1: 来吧，那就请上赛道，
0: 加油。
1: 看一下我们第一位女生的表现，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我登场，准备
1: 出发。女生第一关飘香酸奶马，哇哦，好快的速度，
0: 一气呵成。第二关已经进程过半了，畅游哈苏海，它是完全跳跃着欣赏的。
1: 对，第三关三义不停，
0: 小心
1: 小丑一招，没关系，哎，继续。有点快啊，
0: 太快了。但是我们也提醒所有的选手，在保证速的同时也要稳中求进，哎，
1: 稳扎稳打，这样的话会拿走我们更多的礼品。
0: 是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来自呼和浩特的文艺欣。
1: 哎，你好。今天跟谁一起来到现场？
4: 跟我的朋友。
0: 跟你的朋友们是吗？那朋友们有没有在上场前为你送上什么祝福？比如他们想让你通过前几关呢？
4: 让我拿冰箱。
1: 也是大冰箱。
0: 好的好的，那请您走上赛道，也希望您今天可以赛出精彩，赛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加油
1: 加油。
0: 好，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来看我们飘香酸奶碗。哇哦，
0: 今天呢女选手们在第一关飘香酸奶碗当中啊都是实力不足。
1: 对，好，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畅游哈苏海第二关。你的旋转横木对选手的灵巧和平衡力的挑战。
0: 是的，在湖面上行走啊，弯弯绕绕，步步惊心。
1: 对，双脚跳跃，
0: 好的就是选手们在晃动当中找到平衡的本事。哇哦，太棒了！哈苏海也是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的天然湖泊，我们也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去到塞外西湖哈苏海游览。
1: 好，顺利通过第二关，来到第三关，三义不停，要通过我们的旋转门的中间，穿门而过。
0: 找准拍子，
1: 找准时机。
0: 是的，伯克赛马射箭是草原儿女从小练就的看家本领了。小心呀，
1: 这个速度还是慢了一点点呀。
0: 是的，又在三一五不停被旋转下去了一位选手，
1: 被撞了一下腰。
0: 是的，让我们期待一下接下来上场的选手表现如何，有请他登场。
1: 有请。嗨，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5: 大家好，我叫丹真，是一名画师，来自青海。
1: 哦，来自青海的好朋友。

0: 男儿三一起登场第二季呢，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登台亮相，就是一位来自青海的好友。
1: 是的，那此刻看到我们的赛道，您的感受如何的？
2: 有点激动，
1: 有点激动，
0: 有点紧张，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今天跟谁一起来到现场的？
2: 跟儿子，跟我妈妈。
1: 哦，跟母亲。
0: 小朋友跟妈妈都来了。
1: 应该已经架好机位，在为您一会儿冲关的画面，精准的捕捉到您最燃最飒的画面了。那对着镜头有没有要对他们说的？
2: 加油吧，自己。
0: 对，放松一点，去享受我们的赛道，对不对？
1: 好，来加油，这位来自青海的朋友，请上赛道。
0: 来看他今天的表现如何，做好准备，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2: 我来闯。
0: 准备，出发。顺利通过第一关草原蘑菇丁，来到第二关翻越兴安岭，稳住。哎，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位来自青海的好朋友，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你好。哎，您是来自哪里？
3: 我是来自呼和浩特。好，土佐奇。
0: 好，土佐奇这位好朋友。
1: 那今天其实有我们土摩特佐奇的经典的哈素海在那里，
3: 对对对，
1: 当然是女生赛道了啊。但是男生相对也有翻越我们的兴安岭。那您觉得今天自己能取得到怎么样的成绩？
3: 完全没问题，完全可以的。难得你啊。
0: 哇，这么有实力吗？人家都说一般是小声说硬话，您是大声说狠话呀。
3: 对对对。哇，
0: 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好吗？
3: 好好
1: 好。好的，来。
0: 请上挑战位，加油。
1: 元气满满的一位选手啊。
0: 是。
1: 我们都非常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来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在喊。
1: 准备。
0: 出发。来，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他说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好的。
1: 看出来了。
0: 哎，翻越兴安岭，哎，这大长腿卡住了，哎，看他怎么样。好的，哇，真是敏捷型的选手。继续向前，漂亮，来到疯狂烧烤架。
1: 这一关要在旋转当中稳住节奏。哎，
0: 也是失了脚丫，继续向前。
1: 哦呦，一个鲤鱼打挺。这位选手在每一关都保持着非常帅气的动作，哎，
0: 是吗？好，继续。
1: 遗落了鞋子。
0: 对，这疯狂烧烤架还是要让你留点啥。
1: 是的，每一位来这儿的选手们都得为我们烧烤的美味留下些什么，不留下口水就留下
0: 鞋子。
1: 飞越呼伦湖这一关对于男选手来说相当考验体力，来加油。
0: 对，肘关节和肩关节保持张力，不要伸得太展。抓到攀爬绳以后，脚下做盘绳，快速向上。哎，脚下乱了，别着急。
1: 不着急，时间刚刚过去了1分35秒，男选手闯关时间为6分钟，稳住，继续向上攀爬。
0: 对对，自己的上肢力量有更高的要求。哎呀，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哇，酷，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高俊宝，来自山东青岛。
0: 啊，也是青岛的好朋友。
1: 山东的朋友啊。
0: 对，一看今天是跟队友一起来的是吗？
4: 团队在那儿。
0: 对，平时是一起训练，我们也是打橄榄球的是吗？
4: 对。
1: 那今天对于自己的目标定在哪一关是通拳关呢？哎，怎么到这儿犹豫了？
4: 尽量吧，
0: 尽量登顶吧，对不对？
4: 对，
0: 告诉自己的队友，我是最棒的那一个，
4: 我是最棒的。哎
1: 呦，好的，那就加油，请上赛道。
0: 来，有请。
1: 我们也期待这位来自山东青岛的朋友能带来怎样的表现，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0: 好
1: 的，稳扎稳打，来到了翻越兴安岭。大兴安岭啊，不只有白桦林和落叶松，还藏着野生蓝莓、红豆、木耳，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0: 耶，继续向前，
1: 纵身一跃，漂亮，来到了第三关峰。

0: 房烧烤架，轻松过关。
1: 接下来才是我们这位选手真正展示实力和身手的地方，加油！
0: 飞越呼伦湖，
1: 顺势向上，
0: 攀爬速度非常之快。
1: 好的，调整重心，注意安全。
0: 来到了飞天羊肉串环节，每一根重达20斤的羊肉串，角度、力度、抛物线缺一不可，非常完美，继续加油。

0: 好的，恭喜这位选手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作为男儿三役项目当中的射箭，需要选手屏息凝神，瞄准靶心。
1: 对，平时呢，这位选手是练习橄榄球，今天是要用更精准的方法来得分。后手要拉满，对，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好的，有机会。
0: 再来一次，加油！
1: 对，别着急放箭，稳住再放箭，推稳。哎呀，
0: 有一点可惜。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
1: 嗨，你好。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哇。你好，来自哪里？
2: 我来自呼和浩特市。我是一名平面设计师。
1: 啊，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展小军。
1: 哦，平面设计师。
0: 是的，平时这个笔头工作比较多。那您平时锻炼多吗？
2: 还行，跑步、爬山。
1: 哦，那也是不错，经常做一些有氧运动啊。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技巧关卡的话，其实不仅有氧，而且还需要力量、速度和耐力。
2: 嗯，对，
0: 这个、而且
1: 对全方位的展示。
0: 今天需要大步跨越翻山越岭。
2: 对，
0: 相信对您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了。
2: 勇闯直前。
0: 好的，勇往直前，来，请上赛道，加油！
1: 加油，放松心情，享受我们的关卡。做好准备，请喊出口号。
0: 男儿三役，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来，草原蒙古丁，
0: 没问题。
1: 翻越新安岭第二关。
0: 我准备一下再出发。
1: 预备，走。
0: 好，纵身一跃。
1: 哎呦，跃水里了。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优秀的设计师朋友，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3: Hello，
1: 好，再次回到女生赛道。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董苏苏，来自呼和浩特。
1: 嗨，你好，我们呼和浩特一位漂亮姑娘。好，今天和谁一起来到现场的？
3: 跟我的男朋友，还有他的好朋友。哦呦，
1: 男朋友和好朋友，
0: 这应该是已经架好机位，帮你来记录下美美的闯关瞬间了吧？
1: 对。
0: 那对自己有什么目标吗？
3: 尽力而为吧。
1: 对，男朋友在上场之前是怎么鼓励你的？
3: 别紧张，
1: 别紧张，
0: 别紧张，慢慢来，好不好？
1: 落水，我给你拿了干衣服，是这么说的吧？
0: 而且今天本来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日子啊，相信爱的力量是会让人勇往直前的。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赛道魅力，玩得开心，玩得尽兴，请上赛道，
1: 上赛道，加油！看一下我们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姑娘，她今天的表现怎样？做好准备，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役，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第一关，飘香酸奶吧，别着急。稳住重心。
0: 是的，今年8月1日，呼和浩特也完成了从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前进的步伐。那我们相信每一位来到呼和浩特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草原千年的奶食风味。畅游哈苏海，站得稳，行得远，来到了我们的三役五不停。哎呦，抓住，从头再来。好，要从旋转。

0: 门中心穿过，找准时机。好的，没问题。来到了飞越玉泉水关卡，此刻赛道所在位置就是充满了历史底蕴、充满福气的玉泉区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希望这份好运和幸运可以传递给这位选手。
1: 对，第四关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消耗时间的关卡，
0: 在这里提醒女选手闯关时间为7分钟，现在这位选手的时间刚刚过去了1分27秒，加油。
1: 对，重心快速的去调整，然后再次移动，稳住。

0: 好，继续，还有两个小平台，加油。好的，最后一月，对，稍微休息一下，快速向前。
1: 好的，恭喜顺利来到了第五关水果大摆锤，瓜果飘香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希望你可以在今天的赛道之上收获幸运，收获胜利，
0: 稳稳的过关，来到了草原神射手。

0: 手拉满，再用点力，后手要再大一点劲，保持一个圆弓的状态。
1: 最后一次机会，稳住，相信你可以完成。弓拉满，
0: 用力，
1: 好，慢慢来，不急。
0: 后手用力，
1: 弓可以稍微的倾斜一点，对。
2: 食指，
1: 哎呦，力度稍稍差了一些。
0: 对，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姑娘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Hello， 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王珂，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哎，王珂是做什么的？
3: 我是从事行政岗。
0: 啊，那平时伏案会多一点，对吧？
3: 平时会跑步、健身，偶尔。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参与到全民健身当中。
0: 对，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赛道啊，让更多的伏案工作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去挑战一番，去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对，心情如何？现在有没有信心？
3: 去年最后一关没上去，今年想试一下。
0: 是第二次来闯关的好朋友。
1: 是的，老朋友了啊，去年就是没有登上顶峰，是不是？那今年我觉得每年进步一点点，今年必登上我们的大青山，好吗？
3: 我努力。
1: 好的，好，加油，请上赛道。
0: 去年差一点，看一下今年这位姑娘的表现。来，喊出你的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好的，飘香酸奶吧，稳住重心，别着急，一点一点的调整。
1: 好的，今天啊，我们的飘香酸奶碗没有迷糊倒
3: 任何一位选手。
0: 是。
1: 好的，看一下畅游哈素海。
0: 哇哦！对，这一关选手的节奏依然保持得很好，
1: 来到315平。

0: 找准节奏，没问题。
1: 前三关过得非常的顺畅，来到第四关，飞跃玉泉水。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了57秒。稳定重心，快速前移。
0: 是的，此刻赛道所在位置是玉泉区赛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在这里感谢玉泉区区委区政府对于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与

0: 泉。好，飞跃玉泉水顺利通过。
1: 这果然是一位特别有实力的女生。
0: 是的。
1: 对，别着急。
0: 是的，别被眼前眼花缭乱的水果大摆锤扰乱了方向。
1: 好，顺利过关，来到草原玄射手。三箭的机会，对食指和中指去拉弓弦，稳住放箭。
0: 作为去年
1: 漂亮一击就中啊。
0: 是的，刚想说作为去年第一季参加过我们比赛的选手，今年我们的赛道全新升级啊，看来也没有难住他。来，疯狂奶酪球，小心哦，他们可是会转动的。
1: 哦，漂亮，来到了马上大赢家。对，收紧核心，双腿夹紧，上身贴在马背上。三个档位坚持住，还有最后的十秒，控制身体。哎呀，再次感谢这位姑娘参与，她已经表现得很出色了哈。
0: 是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希望第三季我们依然能在赛道上见到您的精彩表现。
1: 好，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来介绍自己吧。
2: 我叫王晶，来自呼和浩特。
1: 哎，也是我们的本土的朋友。
0: 是的，那感觉您现在有点紧张，是不是？
2: 紧张死了，
1: 紧张死了。
0: 那您觉得哪一关令您这个紧张感会加倍呢？你看非常紧张啊，
1: 手都在抖啊。
0: 来，我给你一些力量。
2: 那个射箭那关。
0: 哎呦，那您这个目标已经小小的定到了第六关了。哎，
1: 前几关都顺利过关，对不对？对，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2: 有，
0: 来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冲着我们的镜头来。
2: 加油。
0: 好的，来，请上赛道，加油加油。
1: 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好的，

0: 好，
1: 顺利通过第二关。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姑娘的参与。好，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赛一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选手登场。
1: 有请，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孟克，来自吉林国大蒙西乌镇木星旗，然后现在是一个传媒公司的摄影师。
1: 哦，平时是来记录美好啊。对，那今天的话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为你来记录你的闯关时刻？
2: 嗯，没有。
0: 那没关系，我们现场有这么多，
1: 对，这么多机位呢都在为你拍摄。
0: 那今天有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呢？
2: 尽力而为吧。
0: 尽力而为到通关吗？
1: 我看孟克也是一个很强壮的男生。没有啊。
0: 哎呦，这有点谦虚了啊。
1: 对，哎，今天的话对自己来说我相信是做好了准备的，对不对？
2: 对的。
0: 好的，那加油，希望我们可以在登顶大青山再见到您，好吗？
2: 好的。
0: 好的，来，请上赛道。
1: 今天是全副武装，看一下孟克今天的表现。来，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来，草原步步惊。哎哎哎呦，哎呀，吓我一跳啊。
0: 玩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
1: 哎，玩的就是快乐心跳。来，准备，对，
0: 穿越心爱，没问题。
1: 翻越兴安岭，稳住，找准时机，向前跨步。都是着了一点水啊，不过没有关系，精彩继续。
0: 疯狂烧烤架，找准时机，小心被我们的烧烤架带着翻面入水哦，没问题。手握摄影机的朋友，
1: 好，谢谢，感谢这位优秀的摄影师，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米学航，来自通辽市。
1: 好，通辽的好朋友，这次通辽也是有多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进行这样的挑战。
0: 是的，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知我们节目的？
3: 在网上刷到的
0: 吗？刷到了就报名了是吗？那今天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哎呦，你看人这样有信心通关是不是？
1: 哎，充满干劲儿。
0: 那就接下来留给您展示，来，请上赛道，
1: 加油。
0: 非常有信心的一位朋友，来自通辽市，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草原蘑菇丁，
0: 哎呦，
1: 哇，一个鱼跃啊！来，翻越兴安岭，
0: 看一下，哦，
1: 今天我们的选手还是个个身手矫健啊。
0: 是的，顺利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看一下，哎，
1: 哎，哎呀，我有。再次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江怡，来自呼和浩特。
1: 啊，江怡你好。
0: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知道这次节目挑战呢？
4: 哦，我上一季就参加了。
1: 上一季到哪一关？
0: 在哪一关呢？
4: 草原神射手。
0: 哦，又是在草原神射手难倒了你。那今年的这一季对自己的期待值在哪里？
1: 对，我们在前几关呢换了一些关卡，觉得有没有难度？
4: 升级，我还要挑战草原神射手。
0: 先把去年难倒你的草原神射手把它攻克了，好不好？
1: 对。
0: 今年也有了升级和改变，希望你今年能够先突破去年自己的赛季，好吗？好的，
4: 没问题。
0: 来，请上赛道，
1: 加油。做好准备，请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义，
4: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第一关，
1: 今年的全新关卡，
0: 潇湘酸奶碗，
1: 稳稳的一个侧倒，快速的小碎步，继续向前。好的，
0: 上游哈素海，看一下，
1: 对，稳住，小跨步，对，保持节奏。哎呦，
0: 抓住抓住，
1: 抓紧
0: 抓紧，看能否把你带到。

0: 上。哎，哦，
1: 卡停了。
0: 凭借一己之力，
1: 能上来吗？继续，
0: 可以吗？哇，哎，
1: 竟然这样过来了，
0: 顺利通过，请继续前进。
1: 好的，
0: 三一五不停。这位女选手让我们的赛道都为之停了一停，
1: 趁乱过关啊！
0: 是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1: 来，精彩继续，飞跃玉泉水。好，现在时间刚刚过去了1分35秒。
0: 的调整重心，弹跳起来。
1: 对，他选择纵向移动。
0: 好，注意安全。哎呀，
1: 哎呦！再次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1: 哇，化了彩妆啊！
2: 对，来体验你们这边的当地的。
1: 啊，
0: 那您是来自哪里的呢？
2: 山东。
0: 哦，山东的朋友
1: 啊，也是刚刚做完美拍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1: 好，穿了我们的这样的民族服饰进行了拍照，感觉如何？
2: 非常好。
0: 那现在来到赛道上感觉紧张吗？
2: 非常紧张。
0: 哎呦，看不出来，我感觉您还挺松弛的。
1: 对，刚才应该是带着特别美好的笑容在进行拍照，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一会儿能不能争取不落入水中，然后每一过一关的时候都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和最帅的姿势？
2: 可以。
1: 好，请你全力以赴享受赛道，有请。
0: 来自山东的朋友喊出口号，
1: 男儿三一，
2: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
0: 加油。哇，过得非常轻松，第一关一气呵成啊！
1: 哇，
0: 实力非凡！
1: 哦，哎呦呀！这一关人和鞋同时飞的，我感觉
0: 是的，鞋先飞入了水中，紧接着是人。
1: 好，谢谢，感谢这位好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介绍一下您自己。
3: 大家好，我叫王建军，我来自呼和浩特。
1: 哎，建军你好。这么高挑的身材，平时也是经常参加运动吗？
3: 打篮球、游泳。
1: 篮球是打什么位置啊？前锋吗？
3: 中锋。
1: 中锋啊。哦。那中锋一般都会抢篮板啊，像灌篮之类的。今天看到我们的这种的关卡，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0: 好的，争取别把游泳派上用场，好吗？
1: 好
0: 的。好，来，请上赛道，加油。
3: 好。
1: 好，看一下这位热爱运动的朋友的今天表现，请喊出口号。
0: 男儿三一，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发。第一关草原蘑菇精。
0: 哎，好的，
1: 没有问题。来到翻越新安岭，
0: 纵身一跃，
1: 对，节奏速度。
0: 好的，稳住。
1: 好的，顺利通过前两关，来到第三关。
0: 疯狂烧烤架，找准时机。可不要被我们的疯狂烧烤架带着跑喽！好的，没问题。来到飞跃呼伦湖。
1: 对，平时经常打篮球、游泳，应该有一定的上肢力量的积累。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
0: 好的，稳住，不要掉以轻心。脚下盘绳。
1: 对，做一个简单的绳结。
0: 是的。
1: 上肢用力。
0: 不要停留过多时间，这样会消耗体力。加油。
1: 如果重心不太好调整，对，可以从攀爬网的下端尽量的收紧核心。哇，这一刻的话对手指的抓握能力有更严苛的要求，收紧核心，把脚可以调上去，别沾了水以后会难度更大，
0: 也算是优雅落水。

0: 哎，是是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位热爱篮球的朋友，
1: 感谢您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何云航，来自山东。
1: 这亲友团的声音我已经听到了，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一下亲友团的欢呼。听不到啊，朋友们。哦，
0: 哎，有这么多的好兄弟给你加油，现在是不是已经放松了很多？
2: 一点不紧张，
1: 一点都不紧张。那您今天这目标是不是得在一搏定乾坤当中获胜呢？
2: 必须的。哎呦，
1: 特别有自信的朋友。
0: 对，年轻人就是这样，充满活力和干劲。哎，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好，请上赛道，
0: 加油。平时在阳光下训练奔跑，今天看他的表现。
1: 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
0: 出发。来，第一关草原魔鬼岭，顺利。第二关翻越新安岭，找准节奏。
1: 朋友们在场外指导的声音也是相当之大。
0: 对。
1: 承载着大家的祝福与希望，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表现如何。
0: 加油。来到疯狂烧烤架，
1: 哇哦，目前是非常的轻松。
0: 对，第四关飞跃呼伦湖，抓紧向上攀登的节奏和速度非常的快，基本都不用太多的脚下攀绳，纯纯的上肢力量，继续向上。好的，调整重心，漂亮，顺利的通过这一关。下攀爬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来到飞天羊肉串环节，内蒙古的涮羊肉，起一个香字了得。
0: 对，远道而来的好朋友们，我相信最近也是在这个夏天品鉴了我们内蒙古的烧烤美食，加油。
1: 恭喜顺利来到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现在时间刚刚过了1分52秒，比赛时间还很充裕。哎，力量稍微有点小，别着急。口含凋零，耳听弦，还是差一点点。力量再给的足一点，后手拉满一些。对，身体稳定，不要晃动。前手食指不要压。啊，还是差了一点点小的运气。不过呢，再次感谢这位来自山东的好朋友。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爷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的赛道之上，我们看到所有选手为我们传递出了男儿三义独有精神，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挑战者，感谢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通过您的观看对我们的节目的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再次感谢各位。
1: 是的，今天的热浪将会继续翻滚到下一站，我们也期待下一季大家的见面。
0: 再次感谢我们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同样感谢我们全区区委和区政府对我们节目的鼎力支持，再次感谢各位。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荆棘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5: 没问题。
4: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6: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7: 嚯，这都第三季了！
8: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9: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0: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6: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나가무라케이고다콩도와나가무라타로노시고도극히지지기마스미나산의교육을오네가시마스시오노시라베요요로시쿠타누미
1: 요로시쿠오네가시마스
0: 나니가조호가
1: 사쿠야쇼아테노겐보가아리마스리노안코쇼니요루도나요와다스미
0: 바시바꾸는게클루
1: 시간가아네소리아츠네디스
0: 今潮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2: 哎，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3: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0: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
3: 好。
4: 小严，
3: 是你？
0: 是我。
5: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0: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5: 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0: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5: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0: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5: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0: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5: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0: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5: 萧，
0: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

0: 干什么呢？啊，
1: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0: 叫什么名字？
1: 龙骨扛劲，龙骨扛劲。
0: 在这儿等着。啊，太君，
2: 郑老板，你要的书，我明天找他了。
3: 好，谢谢。
2: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3: 啊，
2: 谢谢，谢谢。
3: 慢走。

0: 是你，海龙！来来来。 你怎么回来了？有没有人跟踪你？你的仆人都发现不了我，怎么可能会有人跟踪我呢？今天顾小寒来找过我。
1: 他来干嘛？
0: 他真名叫中村惠子，他已经恢复了关东军的职位，接替他哥哥中村太郎没完成的任务。
1: 不是，我是说。
0: 找你干什么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就是打听你呗。他还提了一个叫肖的人，嘱咐我，要是发现了你们两个人，立即通知他。中村太郎死在我手上，中村惠子肯定会竭尽全力的为他哥哥报仇的。
2: 看来我这个别墅现在也不安全了。这个。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这个安德烈里。
1: 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0: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1: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啊，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
1: 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垃圾箱里投了很多。
0: 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
1: 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
0: 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1: 好，那就告辞了。

0: 边雄司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岛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栋别墅里。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废弃的监视。
0: 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2: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
0: 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会不会被发现？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2: 啊，那太好了。
0: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嚯，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

0: 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候。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0: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2: 有。
0: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的。几点？哎妈，啥动作哥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了。

想借你的枪呀。

ておりませんが。

0: 役、お前さすがだな。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な任務させるのは。
1: 特攻艦のルールは何でも聞くんじゃない。それだけでは存じてます。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都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龙，阿龙，过来。
1: 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2: 没关系，
1: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3: 哎，带她去看一看。
1: 嘿，小姐，请。

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

0: 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回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安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怎么没见金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柴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的。
2: 请进吧。
3: 哎。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元蔡さん、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ダンスの歌に。
4: ダンスの歌に。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以下了，哥哥，德嫂。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闹的，
7: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玉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地下党工作人员，你是吗？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你认识我？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极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有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极光啊。
1: 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不会，有心。

0: 有事了，
1: 这下好了，安德里克的行踪以后啊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哎，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素海螺。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2: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你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出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3: 没听到枪声吗？
0: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1: 好。

0: 喂，啊，妹夫啊，啊，你姐让你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那个晚上我得值班。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晚上我真得值班，
1: 真来不了了。
0: 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1: 怎么样？
2: 他没有接暗号。
1: 估计有情况，我去看看。三儿，
3: 你谁啊？
1: 你是什么？
3: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1: 我们是特高科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0: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0: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

0: 我想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甲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1: 是啊，
0: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甲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甲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1: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
0: 哎，尽量吧。
1: 好吧，我尽量。
0: 哎，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1: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2: 同志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我是苏海龙，
3: 久仰大名。
2: 来，坐坐坐坐坐，
3: 来坐，来来坐。
2: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3: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2: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3: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2: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特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3: 好，没问题。
2: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3: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2: 没问题。

0: 你要是能帮忙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1: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0: 对对对，
1: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你就先拿着了。
0: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抓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极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进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
1: 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0: 好。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3: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4: 是谁啊？
3: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俊，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4: 知道了，继续监视。
3: 是。
5: これは伊藤する人の明白です。
6: 奴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するんだ。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不動要請に送れ。
7: 集中して質問しますか。
6: 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この何俊はどうするか。
6: 奴なら利用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1: はい。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4: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的，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1: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4: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悖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4: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4: 好，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啊，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六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0: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1: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

0: 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先生，您慢走。
1: 谢谢您啊。
2: 这莱欧是谁？
1: 不管是谁，崔爷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2: 李院，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崔爷早就有危机。
3: 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烈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1: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人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2: 莱欧怎么了？
1: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人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3: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1: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3: 行吧，

0: 走路不稳，这嘴里没滋味儿，就想来口酸的。
1: 你们是家党？
0: 你刚才跑什么呀？
1: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名要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到了第二天，他们就给抓了，我还把其他人任务我是盼头，只好逃了。
0: 你不要忘了，
1: 你越跑人，不就越怀疑吗？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你别怕。
1: 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0: 还是这样？
1: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想。
1: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
0: 好，没问题。
1: 行，那注意安全，就。
0: 跟我走吧。

0: 我们的同志。欢迎您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6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1: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0: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1: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0: 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好。
0: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我们从后面走。
1: 好。
2: KKO 作戏的何久亚路内

0: 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特科克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
1: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0: 在哪儿？
1: 德源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0: 好，我这就去。
1: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0: 共产党，
1: 他以为我不是吗？
0: 你也不是共产党。

0: 下手是真彪啊！
1: 不彪，闹着玩下河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0: 走，别打着我，走，走。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啊，请坐。
0: 啊，请坐。
1: 来，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儿去。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哎呀，放心了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应该很快吧。
1: 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这位先生，你想买什么书啊？
1: 老板，咱们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地》的词典？
0: 看来先生学识渊博，这样的书一般外面的书架是不摆的。来，里面请。
1: 好。
0: 什么情况？违反纪律，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越级到我这里来找我。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的任何惩罚，但是我要汇报的情况十分紧急。
0: 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同志已经发现了贾继光的线索。
0: 贾继光怎么发现的？
1: 他主动与我们的同志联络，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新京的天主教堂见面。我们的暗号已经不再安全，我没有惊动他。
0: 不对，这可能是个圈套。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愿意到您这里来汇报情况。
0: 3点，可时间来不及了。
1: 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很多同志都会有生命危险。
0: 时间来不及了，看来现在只能找苏海龙了。
1: 这样太好了，有他在，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同志救出来，还可以趁机消灭贾继光。这样的话，我们的联络网就安全了。
0: 好，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现在回去吧，后面的事情不需要你再管了。
1: 是。
2: どうだ。
3: あの赵云鹏が私の話を信じている。苏海龙も参加して一緒に行動する。
2: よし、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3: カカと合流するね。
2: はい。
0: 你马上把电门关了。
1: 好。有情况。
0: 他们的天主教堂是我埋伏，目的就是引苏海龙出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亲自指挥的人一定是中村惠子。看来今天要出大事了。
1: 是不是刚才那个人？
0: 是，他使用的暗号不对。我们通知过的人都不再用这个暗号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
1: 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呀。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亲自去。
1: 跟你一块儿去。
0: 不要，你留下，有些事情是必须有人去做的。
1: 掌柜的，
0: 听我的，等到重新建立地下联络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保重。
1: 是。
4: カカ、戻りました。
5: どうだ。
4: 順調です。
6: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好，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光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继东找到的假继东到底有几个假继东？
1: 你别做梦，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普才言刘子健，林墨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对，咱们赶紧去看刘掌柜。

0: 的是个美丽的男人，到了这门屋子来。
1: 老板，你们这里有本书叫《天地词典》吗？
2: 不用找了，苏海龙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0: 海龙，你回来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专员婆牺牲了。德源书店的联络点报我，专员婆为了保护大家，代替我去见了铃木。那六名同志也下落不明。
3: 现在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北，在中苏边界和另一带袖手长期的战备工事，现在正在四处抓捕劳工。我们的六位同志和被抓的劳工都关在宪兵队的监狱，择日即法网，虎头要塞。
2: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六名同志应该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3: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龙和特高科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4: 哎呀，不用整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3: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4: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2: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0: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哦，
2: 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3: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3: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来下三手华去，我走了。
0: 你自己小心啊，
3: 注意安全。
2: 好。这个人你知道吗？想不起来，你看一看。
5: 是我们的人。
6: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5: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特高科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6: 这个混账，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2: 哎，您先别生气，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6: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2: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6: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2: 到时候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6: 这个没问题，放心。
2: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5: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2: 那这就好办了。
6: 海龙，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2: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7: 哎，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我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酒的菜有点咸。
5: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7: 听说老板一大早三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进了第二个路口，香烟。
8: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在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2: 上次任务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8: 你是军统的人，
2: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8: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2: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
8: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
5: 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2: 什么秘密计划？
5: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新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2: 有人员名单吗？
5: 现在还没有。
2: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5: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徐二彪，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2: 徐二彪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5: 真的？
2: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5: 那站长那边呢？
2: 我回去之后

0: 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走吧，长官。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1: 哦，说来听听。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
0: 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1: 很好，
0: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0: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有什么信息吗？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铃木、桥本、酒井、池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 更好地为他们效力。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一定一定。看来日本人还军统都那么信任你，到时候哪边胜利，我就倒向哪边。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
1: 这小鬼子算盘打得也太紧了。
0: 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怎么个唱法？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局长，让他们做好准备。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2: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特工啊！

待ちます。よし、これから行く。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
1: 同志，多谢你们的帮助啊！
2: 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 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2: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
1: 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
2: 好，
1: 走，
2: 好。

0: 我们是哪一处？
1: 前面，咱们是路过的部队。
2: 把枪放下。

0: 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科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他就是极光。
3: 一定有极光。
2: 极光，他就是极光。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0: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4: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局长问。

0: 担心了。
1: 担子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迁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了。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哎，
0: 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哥哥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的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吗？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3: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0: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京一段时间，好不好？
3: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ぎる。
0: 何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港に移動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戦わ、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国軍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来来来，硬菜啊，肘子。
3: 哎呀，
5: 这个
4: 好，赶紧尝。
6: 哎呀，
3: 尝一个。
6: 哎呀，哎，不用说，大牛啊，
4: 哎，
6: 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了。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4: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小伙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4: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9: 牛哥，
4: 嗯，
9: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4: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吧？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啊。
10: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1: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兴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伦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1: 海伦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4: 来来来，
3: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块喝一杯啊。来，来。

0: 送给你。
1: 有照片啊，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

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

0: 兄。Heide。
1: カカ、これは曾少法別荘にいた頃の会話記録です。いいね。任務を続けて、奴の動きを掴んでくれ。はい。

0: 哎，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
1: 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
0: 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1: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1: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1: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1: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少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少华を脱がすな。嗯。
2: 什么情况？

0: 快点。
1: 看看，曾巧华别送看守所的情况，主要情况我有。
0: 伊的。
1: さっき知らない男が曾巧华と会いました。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巧华に頼んだ。
0: 時間と場所は？
1: 時間は今夜10時。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我ら今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
0: 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
2: 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
3: 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
2: 我相信这个佣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3: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但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2: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
3: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
2: 您说呢？
3: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2: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2: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3: 没问题，
2: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3: 最好别见。
2: 那最好了。

0: 我现在有事情急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是极光现在不在新京啊，他在外面正秘密任务。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外面通知他。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2: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2: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2: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注意安全。

0: 生小娃娃都是。
1: さっきに脅かすんだよ。ソハイロを見つけた後、やつを利用して新教の地下組織を潰せるのだ。
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今天晚上九点，鸿运茶楼旁边有一辆黑色小轿车，你们上车以后，司机会带你们离开新京的。
3: 好。
0: 好。
2: 你跟他们一块走。
0: 我跟你一起。
2: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2: 我们几个老爷们儿的，怎么着都能离开。你跟他们走，我比较放心。
4: 格格，还是听顾爷安排吧。
0: 那行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0: 嗯。
3: Hello， 这次真的感谢了，
2: 还是你带的那份情报太重要了。
3: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可以看到结果了。
2: 行了，大家各自准备吧。
0: 那你自己小心啊。
2: 嗯。二姐，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格格安全的带走。
4: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我怎么没有看见三儿他们？
2: 杜三儿有杜三儿的事情要干，别管这么多了，先啊，去吧。
4: 知道了。
5: 站长，苏先生的四位朋友撤离新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6: 嗯，做得很好。
5: 那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6: 现在。进来。
5: 您找我？
6: 嗯。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酒会，你跟我一起去。
5: 是。

0: 多久？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不能为党国效力，实在是遗憾。
1: 站长，
0: 我们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除掉极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果想上峰交代，
1: 目前看，除掉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0: 您说的很对。
1: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
0: 就是不知道。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沃特卡。
0: 我会有气，
3: 保

0: 郭阳，秦岭虎的二彪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1: 痛快！

0: 事瞒我，对吗？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2: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1: 真的是杀人，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2: 一起出来。

0: 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哪。
1: 说，
0: 牛哥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
1: 机长，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2: 开车。

值得高兴的事，你们都不许哭。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これじゃ将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ないのか。
1: 苏海龙は将だ。Q3道と Q3部の才能に就身分を持てます。

0: 么连个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1: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2: 给我坐下，让国人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村，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过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

0: 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御署都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办。
1: 哎呀，到底谁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2: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御署屯。
3: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2: 虎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

0: 屯子右侧的仓库，指向日军门口，不见日军进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想是一老汉，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1: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1: 去吧。彪彪，
0: 啊，
1: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2: 是。
1: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3: 姑爷，你就布置任务吧。
4: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5: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6: 哎，
1: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6: 明白。
1: 虎子，
5: 到。
1: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5: 明白。
1: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3: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7: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1: 就你聪明。
8: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1: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3: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
5: 还有我一个呢。
1: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7: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哎哎哎哎，啊，
9: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3: 这肘子肘子的，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9: 顿顿吃都行。
1: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9: 看见没？

0: 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1: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10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听命。二金，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团的电话线吗？
1: 可以啊。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切断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少しは魔人宿将に現場を出せ。電話通じない銃声が聞こえ、死ぬ人がと。はい。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念啊。
3: 到了。啊。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陆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

0: 送点礼物。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来了。
0: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2: 好，好，
3: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2: 谢谢团长。
4: 啥意思？谢我是不是？
2: 谢你干啥呀？
3: 哎，
2: 啊，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4: 你小子，哎呀，
2: 那团长，你说吧。
0: 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视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5: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后天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4: 知道就知道了。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得不轻啊。
6: 那是，
7: 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3: 不，原来奉天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元耳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嗯，
6: 这家吹的，哎呦，
8: 目标，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6: 什么？
3: 听见没有？
2: 团长，你老厉害了。

0: もしもし、俺は石原だ。軍艦たち会議室で待ってろと伝え、会議用意だ。状況を説明ろ。
1: はい。苏海龙，男，吉川，
0: 蒋中文。
1: はい。
2: 苏海龙，男，祖籍奉天，出生日期不详。1932年成功占领棋盘山，在奉天与我部进行抗衡，并同期使用

0: 胡志，哎，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统战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0: 是
1: 吗？
0: 谢谢啊。
1: 好，过去了啊。哎，谭同志，谭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去。

0: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1: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1: 啊，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1: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一定会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2: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了？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你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热呀？
1: 日军联合了4万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4万人马？
0: 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们是什么人？
1: 说说说说说说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哪个？

0: 半岛，
1: 几位慢走。

0: 这么好吗？好，沉住吧。
1: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2: 你给这帮瘪犊子玩意儿骑个马的马，不糟蹋了吗？

0: 都知道明白了。刚才我们跟这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正好，是不是？
2: 怎么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经过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
3: 我怎么没想到？
4: 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勾的，光盯马了。
3: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4: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突。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大。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3: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4: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3: 那那些马呢？
5: 哎呀，我天哪！你就认吗？
3: 没问题。
5: いえ、後輪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鎮と北洋鎮移動します。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効いたようだな。お、後安鎮の状況はどうだ？
4: 後安鎮の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る。

0: 吕部长，
1: お前ら遅かったな。
2: 車が途中で壊れた。
0: 開け。

枪不开，好。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
0: 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0: サインしろ。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5: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

0: 事大。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1: 这里有纱布。
0: 哎，好，谢谢。
1: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0: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
1: 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等你二姐，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0: 你们要是敢抗旨，我就杀了你们！
1: 你们要是敢抗旨，我就杀了你们！
0: 抓日本皇军，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告诉皇军，奖励打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2: 共产党的下落吗？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妈的！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
0: 你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下就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
2: 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没有人站出来，他就得死。

0: 要统领我统领。
1: 来人，
0: 把你枪毙。
1: 小鬼子不得好死啊。
2: 老乡，电话，俺们是抗联的。
3: 你们是抗联的？
2: 对。
3: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2: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3: 好，
2: 走。
0: 看来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放火。
4: 哎，
0: 他们一定知道。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3: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存在家里了。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是我，鬼子撤了。
1: 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2: 这帮畜生！
1: 你没给我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1: 啊！哎，大龙，注意安全。

0: 那姑娘在哪里？
1: 知道。
0: 我说出来，咱们今年有山有山。
1: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0: 现在回去了。
1: 来，我告诉你，来啊！
2: 我告诉你。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
0: 哦，你说吧。
1: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0: 太轻率了。
1: 关东军装备精良，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硬拼是要吃亏的。
0: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2: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
1: 这样的话，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0: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
1: 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扩产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0: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声明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
0: 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片的作战。
1: 明白。我们分头行动吧。
0: 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 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3: 明白。
0: 范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3: 是。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境内地災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南垦的骨头。
5: 好垦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

0: 对起来，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的注意了？
3: 状況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とかして陳都鎮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拡大。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刁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干的？
1: 你变。

0: 看见了吧？捡了条命！走！走快！大哥，万一要攻的话，你就是要给他，除非你后卫命令，我打什么杀？
1: よし、その通りです。早く案内しろ。

0: 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了。
1: 我有办法。

0: 車両に知らせ放出しろ。はい、残りは行くぞ。
1: 好的好的，别管讲的，跟我们交往。看到日本人增援部队以后，马上撤。
2: 好，
1: 今天晚上你要占领东门，与大娘二进会合，以仓库的爆炸声为信号，攻占东门以后与我配合。
2: 好，
1: 去吧。

0: 好，来，再来，
1: 再来一个，
0: 站住！站住！
1: 我跟你说，
0: 干什么？长官，哎，太君好，太君好。
1: 我们是良民，好久，来点，
2: 不散，好久啊。
0: 太君，你好，走走走走，
1: 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

0: 你咋这么慢？你怎么不回来？
1: 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库。
0: 就他俩去了。
2: 啊，什么时候动手？
3: 听下就干。
2: 二弟，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0: 报。

弟兄们，快！快！

0: ここにいるのか。
1: さっきからおめえね、周りを封鎖しろ。誰でも近づくからの道だ。
0: バカ。

0: 我去！
1: 大変です。
2: どうした？
1: 陳村長からの電報、町の大学総合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好，
1: 有没有人员伤亡？
0: 没有伤亡。
1: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0: 为什么转移啊？
1: 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0: 战事如何？
1: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铁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铁，在东撤。
1: 随后，以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
0: 他们正在向第二路军驻地靠近，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
1: 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0: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1: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 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3: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1: 可是
0: 您别可是了，
1: 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3: 好吧，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1: 什么？你说吧。
3: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哎，
4: 你要电台干嘛？
3: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
1: 全团向前推进二十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3: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说长官放心。
5: 好吧，那我走了。命令だ。左連隊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
3: 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 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联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6: 团长，咱们一个团。 这咋抵挡鬼的进攻啊！
3: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

0: 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1: 龙哥，
0: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1: 听命。

0: 主力部隊ではなさそうです。連合部隊のようです。
1: 部隊に伝令。全速進め。
2: はい。
3: 守航部隊、今部隊拿下来了。
2: 中队，全速前进。

0: 明せよ。一つの中隊を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胡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轻人创业，我觉得要大胆一点。
1: 现在呢，实际上是这个大势，大家越来越去重视在地文化的挖掘了。
2: 只有你去做了，去推动这件事情的发展，它的进度才可能从一加载到99%。
3: 我要做的就是继承了以后创新。

0: 顾不到这些。
1: 我觉得那个马好可爱，
2: 一眼看过就是让人心情很愉快。
3: 没想到能在南昌收获这么多喜欢。
4: 于老师，
0: 咱们等你呢。
3: 我们为什么要把内蒙古的市集带出去呢？因为我们觉得内蒙古太好了，而这种好我们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非标准答案。
5: 比传统洋画多了点色彩的，他自己发挥了。
4: 对，然后的感觉就一下子整个火就火了起来了。
5: 对对对，
4: 传统的就不一样了。
5: 其实像做咱们这种产品，就是把自己审美推广，那个审美被认可的时候，就最开心。
4: 那你觉得这次来到南昌算是最早？
6: 我是文创市集的主理人，主要负责市集主题的前期创意、内容策划、视觉呈现等工作。这是我们团队第三次在区外做市集，有27个摊主是跟着我们从内蒙古来到了南昌。
4: 我觉得市集嘛，不管你怎么搭，它都应该是个消费场景。其次呢，我那时候觉得内蒙古的市集它都是在学别人，学外地，然后学了皮毛而已，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有机会，就大家在这个里面大众的，然后松弛的，然后有烟火气的，这些你是在别的市集看不到的。我希望打出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来。
3: 我首先打过工啊，还办过公司，也做过文创设计。咱们内蒙古独特的文化、手工艺人的作品都那么好，要是我能搭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得以发光，那该是件多么好的事儿。
6: 2023年前后，能明显感觉到市集行业开始注重本土文化了。那我们做新型的文创市集，时机也渐渐成熟了。2024年12月，我和其他两个小伙伴一拍即合，成立了现在这个团队。
4: 巧克力它其实是用集的概念，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概念，就觉得想打造的就是跟这片土地深深的连接起来。那离土地最近的话，嘎查最小的村落，所以呢就是巧克力嘎查。
3: 我不是一直在推动那个北京厂的落地吗？现在是找着一个合适的地方。如果没有办法做门票经济的话，就变成了我们两个团队要共同来去前期投入。其实收益的天花板会
4: 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嘛，网上发完第一场活动的招募海报，我们就在那刷，一直刷，等啊等的，等摊主联系我们。
3: 嗯，如果说我们能在这样，
4: 我是焦虑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
3: 一个大体思路的话，我觉得我们就
4: 第一场真的是个很草创的一个，从布厂到卖东西到收获，真的是苦中作乐，但是我们的审美征服了大家。
3: 那一传十，十传百的，就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会找我们谈合作了。
4: 哎呀，哇，不错哎，感受，就是连创作带居住呗。
7: 对，就像现在就是这种。特意就做了点这种奇怪的，加了点眼睛给他们。
4: 我其实挺建议你来这儿变成红烧王师傅。
7: 红烧王师傅。
4: 红烧王师傅。
3: 人们就买的时候，就像咱们的在地，他就觉得你应该是有这种粗粝的感受，
8: 对对对，
3: 他才是符合对你的这种审美的这种界定。
8: 多少都要留一些这个手作的痕迹。
3: 对对对，是的，要的是这个劲儿。
4: 大概10年前我就做过尝试，社群活动啦，然后文创产品啦，不都折戟沉沙了吗？而现在呢，实际上是这个大势，大家越来越去重视在地文化的挖掘了。整个我们内蒙的这个文旅的环境，相关的这个政府的政策，然后包括呢所有人员在这个上面去投入，它共同铸就了这一个大势，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去做这件事儿。如果不是创作者足够多，我们也做不成很好的事情。是因为一群人投身到了这个赛道，这个赛道才会兴旺发达的。

0: 年轻人不就是这样吗？要折腾，要创新。很庆幸能赶上这么包容的创业环境，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想要去探索的事儿。就比如给市集设定主题和玩法，我就是不想跟风，不想套模板，每场都做出点新意，我们才能出圈，也才能在这个行业走得更长久。
1: 过年的时候我也参加过，觉得很有意思，
2: 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看到这种原创的东西。
3: 一边是艺术生活，一边是烟火气息，我们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向往的生活。
4: 上次我来这儿参加活动，我就有种特别大的感受，我就想来这儿铺一个那个海绵的那种东西，趴在这儿晒背。
5: 这个特别好，
4: 对，
5: 这么大劲，
4: 这些它现有的条件。
1: 以往做的市集啊，大部分我们都是属于短期活动，热闹几天就散了。然后做了一年之后呢，我萌生了一种想法，我想找一个固定的线下空间，能够让我们的创意长久的扎根在这里头，持续生长。大概找了3个月吧，终于在大昭景区附近找到了这么一个一眼就喜欢上了的地方。
0: 文旅人群到底喜欢的是什么？他到了比如说我们特别热闹的大昭片区，他是更愿意去一个只给的就在那儿让的一个旅游商品店呢，还是他愿意找到这样的一个秘境天台呢？我总觉得该给人不一样的选择。
4: 谁说天台上不能办艺术展？在这些老旧的屋脊上，在这些城市风景里，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发生。
0: 天台不是终点，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献给这片土地长久的创意舞台，这才是内蒙古原创力的地标，对吗？
4: 所有来这边来呼和浩特的人来这里吧，这里是呼和浩特给你的礼物。

0: 醒目一响，故事开讲。今天呢，我要给您讲一个相声社的创业故事。
1: 杜乐耍相声，
2: 没有外地观众的。
1: 哦，猫头吗？还有耍相声的了？
2: 啊，有。
3: 在包头的每个周末，好多人都喜欢找我图个乐。这一晃十多年了，有人特别好奇我怎么坚持下来的。其实说白了就俩字儿：喜欢。这喜欢呢，是真能抵万难。
4: 你得这么放
3: 啊？对，
4: 哎，行吧，
3: 再对不了一下。我现在想的就是下礼拜雇员过来，刮这一片，赶在周五演出之前，整个把这片全刮完，然后就是咱们这面墙上到时候做。
5: 现在这个店是我们今年才搬过来的，一楼还在装修呢，二楼是我们演出场地，园子也不算大，也不算高大上，但是有传统相声园子那氛围，尤其是舞台上这个背景，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上面还有好多相声界的老前辈，我每次站台上演出的时候啊，感觉先生们就仿佛在背后支持着我一样。我琢磨着，传统文化这东西不能光靠嘴说，你得让观众能感受到，哎，一进门就能沉浸进去。这个园子就是我心里那个范儿。打小就喜欢相声，上学的时候逮机会就说，大学的时候还成立了自己的相声社团，走在校园里面总有人看着我说，哎，这是那说相声，
6: 行不行？
5: 可是到了一二年的时候，一毕业就觉得，哎呦，坏了，没舞台说相声，那怎么办？我跟我搭档两个人找机会吧，那开始找能说相声的舞台，进社区，进医院，进部队，那时候我们俩就没走过地方，可是它并不长久，啊！后来我们也琢磨说，哎，有没有个机会，咱们在哪儿能稳稳定定的能说相声？我一直到2015年，
7: 胡乐相声社是2015年成立的一个小班社，到现在呢是11年的时间了，没有一个上过央视春晚的，
8: 没有
7: 一个上过什么芒果台综艺的。
5: 你要说认认真真学过相声的。最开始的学会可能就我搭档还有我们先生，其他都是爱好者
4: 琢磨
9: 加入进来，
5: 一边在台上实践，一边去学习。
9: 哎，没顶，那不烟笼吗？
7: 那你倒唱啊！
9: 啊，
7: 唱出来不完了
9: 吗？啊，就这么简单。
7: 对
9: 啊，那是烟囱啊！
7: 哎，
9: 有些东西我们都是学人家视频，或者学传统的书籍里的东西，你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哎，有了师傅在这个园这种环境里，他才慢慢讲明白了，哦，这些东西的由来，说明白相声，说白了。
10: 可以说在后台啊，激励鹤群，
11: 哎呀，哈，激励鹤群大

0: 见我们的呢？
1: 应该是
2: 鹤立鸡群。
1: 鹤立鸡群，
3: 哎，最大的坎就是23年开始。那两年我们的场地租金特别高，因为我们在包头的很繁华的商圈里面用了场地。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一些其他的娱乐方式的冲击，确实是上座率也比较低，就是那时候没进项是特别大的一个啊，因为支出是真金白银在这放着的，大伙可以不要钱，房租不能不要钱，水电不能不要钱，供暖不能不要钱。没有说想到说开不下去的事，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太开心了，在台上跟大伙去抖一个包袱让全场乐的时候，那感觉太好，足以覆盖掉你所有为这个事情要付出的辛苦。
4: 挺有创新的，
5: 比如说说一些比较亲切的方言啥的，挺好的。
6: 看来笑很年轻，这是一个健康的好地方。
7: 散场就站在门口，啊，看着观众往出走，尤其喜欢听着观众一边往出走的时候，一边在聊我刚才节目当中的一些小包袱，就说明这个包袱给他留下了印象，在今天晚上可能因为这一个包袱能乐一晚上。啊，甚至她回去以后，她自己过来听了，跟着闺蜜过来听的，回去以后还想给她老公，让她老公也高兴。这就是我们起到最大的作用，相声的魅力就在这儿。
0: 就是老有一些人说相声是过时的东西了，让大伙觉得相声是过时的东西，是我们这边相声人的责任。我要做的就是继承了以后创新。
8: 清晨的路阳光在闪耀，脚步不停追着梦跑。
0: 那就压缩了，压缩到周五六日了，
9: 三天
0: 就演五六日了。
9: 嗯，五场还是三场？
0: 三场。
10: 其实我们是比较好的，
11: 嗯哼，
10: 他们是一个整个闭环，
11: 对，
10: 什么建群约人，他粘性高。
12: 就是我们刚开始就是发一些个这个我们演出的一些个
11: 切片，
12: 得让大伙先知道你这是干嘛。
11: 嗯，对，对，
0: 每一次天津之行。我都会带着问题去，装着答案回。这一次我想，网络这个新时代，我们必须要好好拥抱了。
13: 喂，哎嘿，
0: 今天主要任务就是把这声卡调到有声。
14: 你现在明显就是你单靠猫眼、单靠大麦这种卖票肯定是，你还得直播。
0: 好多的时候，人家都愿意把这一个事情赋予一个意义，但我觉得意义都是后来给的。而这个事情目前为止，除了这个相声社也好，我的相声生涯也好，都远还没做完，甚至刚刚起步。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

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

0: 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为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5: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专访国字号，北奔重汽加速推出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完成从传统造车企业到特色精品重卡企业的蝶变。
1: 北上广同款消费资源加速落地内蒙古，首发经济加快发展，较热金秋消费。
0: 国庆假期特色乡村农事体验成为市民出游的新选择。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泸定，探访各族群众和红军一起急行军240里山路的感人故事。
0: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有路就好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3天造出100台新能源重卡，作为内蒙古唯一的重型卡车制造企业，北奔重汽加速向绿向智转型，企业深挖新质生产力，发力新能源重卡，高含电池攻关与智能装备研发。老牌制造企业正在完成从传统造车到新质装备的华丽蝶变。
2: 这里是北奔重汽精益制造中心的成品车存放区，那么这里呢，存放着100辆即将交付的新能源纯电重卡。您觉得生产这100辆重卡需要多久呢？北奔重汽所用的时间是3天。
0: 在北奔重汽的生产车间，数字化总装线一刻不停。这里可以柔性生产燃油、氢能、智能重卡等数十类重型车辆，具备年产50000辆整车总装以及驾驶室、车架等核心部件生产能力。北奔重汽还在持续升级改造产线，把更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智驾技术装进重卡底盘。
3: 所有的我们这些产品可追溯，我们所有的装配的这些关键的环节可追溯，我们整个呢49个工位全部采用了麦斯系统收集数据，车辆下线以后呢，我们就生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一个档案。目前呢，我们生产线的这个整车下线一次合格率已经达到了100%，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
0: 周斌介绍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也在加快布局新能源重卡、智能运载装备等赛道。今年8月，北奔重汽推出11款新能源重卡新品，覆盖煤炭、矿山、物流等多个核心场景。
3: 这是我们北奔的面向海外一款出口车，也体现了我们北奔车的传统的优势。我们这个2642自卸车呢，在海外赢得了这个用户一个很好的口碑，非洲以及这个亚洲一些产品，这个订单呢也是比较饱满。
0: 在北奔重汽创新研究院，新研发的钠离子电池重卡正在进行车辆调试，即将开展试验验证，预计12月底就可以批量生产。
4: 同样的都是400度电的电池，那么它在-20度的时候还保持有90%以上，也就是保持在360度电以上电量，但是锂离子呢就只能保持在240了。
2: 也就是说，在同等低温的条件下，我们这个新款的车要多跑出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
4: 对对对。
0: 作为国内少数布局钠离子电池重卡的企业，北奔重汽精准聚焦高含运输场景短板，开展技术攻关，持续推进新能源重卡技术迭代。近两年，企业还相继完成了北奔闪擎超充重卡、300千瓦氢燃料电牵引车等新品的研发，正在完成从传统造车到新质装备的产业蝶变。
4: 我们也只是在围绕着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方向，去围绕着专业化场景的方向，去专业化的发展。我们也引入了 AI 的一些设计方法，做这个模块化相应的提升，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重卡企业。
0: 内蒙古台报道。
1: 金秋时节，内蒙古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首店首展首秀为核心的首发经济加快发展，北上广同款消费资源加速落地内蒙古，成为激活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万象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6米高的巨型猫咪装置呼呼，这是本次万象城感享时光风尚机2.0的核心亮点。此次万象城打造近2000米的拍照打卡艺术街区，为倾城秋日消费市场再添新活力。
6: 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发现门口有个特别可爱的小猫，我们就来跟小猫拍照合影打卡。
7: 从全球经典 IP 芝麻街内蒙古首展、小黄人全国首展到持续上新的主题活动，这家商场瞄准稀缺性首发内容引流，引进的400家品牌中超200家为区内首店，周末日均客流超9万人次，包括大量跨城消费。
8: 就是之前去别的城市都排队买鲍师傅，感觉特别好吃，咱们呼市终于有了，然后赶紧来排队买一下。
7: 在另一家商场的永辉超市，七月开业以来累计买单客流超过80万人次，日均销售额超过120万元，首店还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进入全国连锁市场。
9: 呼市有很多有特色的一些商品，你像这家店的我们的本地的黑猪肉啊，本地的羊肉卷，到了内蒙以后，我们当地有很多商品不只是要引入到我们这家店，我们供应链会把呼市的好的商品带到全国其他的城市。
10: 创新首发形式举办新品发布、城市首展、潮流赛事，依托公园场景持续打造城市消费热点。
7: 首府示范引领，其他盟市错位发力，包头市深耕首店经济，截至目前已引进自治区级首店56家，市级首店106家。蓝印东方稀土陶瓷生活馆、安雨雷园艺生活馆等特色首店接连落地，依托春风十里等特色街区，推动商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11: 用好用活首发经济措施，对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开设内蒙古首店、旗舰店实施奖补措施，让品牌

0: 愿意来留得住，把手电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量。
1: 内蒙古将积极推进首发经济纳入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据自治区商务厅统计数据，2022年至今，内蒙古引进近500家首店及旗舰店，覆盖国际名品、潮流服饰、新能源汽车、特色餐饮等领域，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
2: 首发经济凭借它的这个创新驱动消费、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特性，正在成为激发我们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区发展首发经济，立足绿色农畜产品这些本土的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与服务，加强品牌的营销力度，深化产业协同，实现首店经济的行稳致远。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流拐沙头，过去曾经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来，一代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如今，42人的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接力向前，锁沙植绿，护好黄河几字湾。
4: 这里是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流拐沙头，往东几公里就是黄河。我脚下的这片沙地曾经是黄河几字湾泥沙输入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70多年前，第一代青年突击队来到这里开渠栽树，在这里建成了一条长308华里、宽100米的治沙林带，让磴口县沙区实现了从一线绿到一片绿的重大突破，创造了沙地变良田、沙区建农场的奇迹。
5: 在流拐沙头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每天一早准时背起工具开始巡护，望远镜、修枝剪、铁锹、白开水是他10年如一日的标配。
6: 剪枝啊，要在这它就多余的了。咱们现在这个剪枝就是。为了通风，减少营养吸收，一个就是减少病虫害。过去咱们是没水，就是红头眼睛在上成活率也低，现在咱们就是高压水打孔，一个就是滴灌。
5: 上世纪50年代，乌兰布和沙漠风沙肆虐，侵蚀黄河沿岸土地，磴口县组建第一代治沙青年突击队，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首批队员。当年治沙条件艰苦，老一辈治沙人靠着人肩扛背驮、粘土压沙、柴草固沙等土办法，硬是在沙漠边缘打造出百里防沙林带，守护黄河、包揽铁路和三圣宫水利枢纽安全。1986年，18岁的金振云追随父辈投身治沙，一守就是40年。
6: 以前这一片也是一片沙漠，寸草不生，像现在这苗树，这个树就是我父辈他们栽的
4: 啊。
6: 咱们这是，你看这是一棵旱梨，一个40-50年。我还有时候把我外孙女领上来这儿，说你看这是你爷爷栽的，真的很荣幸，而且很自豪。
5: 如今，磴口县三北青年治沙突击队有42名队员，超60%为35岁以下。新一代治沙人告别传统人工固沙模式，用无人机、遥感监测、大数据开展精细化管护，推广高压水打孔、避风造林、原生树种保育等新技术，创新探索出窄林带、小网格、低耗水、科学造林模式。
4: 青年人多了，思路就更为活跃。老一辈人呢，治沙靠的是人背肩挑，我们现在呢，更多依靠科技。在治沙这件事情上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干法，但是目标没有变，就是把绿色一寸一寸往沙漠里推。
5: 95后科研人员郝虚婷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研究员，也是治沙突击队的青年骨干力量。
7: 采集这个梭梭样本主要是为了研究它的生命周期，它什么时候缺水，什么时候缺肥，更好去管护。防沙治沙是我们从上学开始到现在一直谋生的事业，挺自豪，挺光荣的。
5: 经过一代代青年突击队接续奋斗，磴口县210万亩沙漠披上绿装，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1.4%。当地依托成熟治沙技术，培育肉苁蓉、特色果蔬、生态旅游等沙产业，带动90多家经营主体增收，沙产业年产值突破10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3: 金秋送爽，内蒙古大地层林尽染，硕果盈枝。国庆假期，丰富有趣的乡村农事体验成为市民出游的新选择。 这个国庆假期，兴安盟深挖

0: 丰收资源推出一系列接地气的农事体验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秋收之乐。在柯佑前旗大石寨镇白银高老村，成片玉米迎来丰收，乡亲们和游客同台比拼八包米竞速、搓玉米粒比拼、玉米棒趣味运输等赛事，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丰收氛围。
1: 平时呢在地里干活，今天在赛场上呢感觉不一样，大家在一起呢非常热闹，干劲十足。
0: 乡村采摘、亲子研学、田园休闲项目国庆节期间备受青睐。在突泉县南乡城市菜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共度温馨亲子时光。包头市田禾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生机满满，热带绿植蓬勃生长，孩子们捕鱼采摘体验农事，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乡土乐趣，体悟丰收不易。
2: 就是我掰得挺高兴的，就是掰得很累，眼睛都进汗了，都没有注意到。
3: 正好是赶上国庆节嘛，丰收的季节，来带上看看土地这里边长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让他体验一下这种乡村的这种田园生活吧，玩的是挺好的，挺高兴的。
0: 金秋时节，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的万亩沙棘林硕果累累，漫山橙红缀满枝头，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
4: 摄影镜头了，把这些美好的这个金秋的收获的季节记录下来。
0: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瓦窑小镇依托老旧窑厂改造升级，国庆期间这里人气满满，非遗展演、民俗戏曲、杂技专场轮番登台，特色市集、亲子游乐、千人百家宴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
5: 我觉得这儿很多的这些非遗项目都比较吸引人，内容比较丰富，比如说像这个泥塑啦，然后这个非遗的杂技表演啊。
0: 内蒙古台报道。

0: 很多人都在教材上学过飞夺泸定桥，但少有人知道，在赶到泸定桥前，有很多百姓跟着红军一起急行军了240里路。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四川泸定，探访生死铁索桥前的感人故事。
1: 现在是清晨6点的泸定桥，山间的雾气很重，脚下呢大渡河水水流湍急，站在桥上寒气逼得我有些瑟瑟发抖。1935年就在早上6点多，红四团经过昼夜奔袭赶到了泸定桥西岸。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当年的处境，体会不到战士们攥着冰冷的铁索在炮火下匍匐向前，这100多米是何等的生死煎熬。此刻天慢慢亮开了，天光一点点漫过大渡河，这份破晓时分的光亮正是22名勇士拼死冲破天险奋力去迎接的希望。
2: 飞夺泸定桥前，红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山路，相当于24小时跑了将近3个全程马拉松。
3: 当晚上下着倾盆大雨，伸手不见五指，三爷爷徐昌龙就出来了，就说我去给你们带路，这一条路呢我很熟悉。哦，当时这个红军还呀前头把他双手带到，眼泪水就止不住的流出来。但是这个故事呢，这个就是我每讲一次，这个眼泪是止不住的。
2: 红军能走到泸定桥，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帮助。在安顺场渡口，当地船工争着为红军开船，冒死冲向东岸。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各族群众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捐粮草，一起跑出了这240里的山路。
3: 就在5点左右了，就到达了泸定桥。红军带着徐昌龙的双手说：“老乡，感谢你为我们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说：“没有啥子，感谢你，就谢你两个姻缘。啥子时候还要给钱？我不能要这个钱。你们那么远山把你几州几县来，为我们老百姓翻身得解放。
1: 你们看，那就是

0: 川藏铁路大渡河特大桥，脚下呢就是这座晃晃悠悠的泸定铁索桥。顺着大渡河往上游望去，就是在同一侧的峡谷之间，这座红色大桥横亘在大渡河两岸。一边呢是硝烟战火里拼出来的求生之路，一边是和平年代拔地而起的希望通途。先辈们拼尽全力，就是在期盼一个这样的未来。
1: 泸定的纪念馆，我们就去看嘛，经常去过去看，就是红军以前用过的枪啊，还有就是什么红军的衣服呀。我家小孩现在可喜欢当兵了，我有一个大哥，还有一个弟弟在当兵，两个在当兵嘛。多，我们这个村每户都有。
2: 大渡河上，百年铁索桥，通行无阻的高速桥，建设中的铁路桥并肩而立，打破大山阻隔。来自内蒙古的田洪刚通过立体交通网来到这里打造花海景区。
3: 当地老百姓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耕种，开始怎么样养护，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时兴的一个名词叫新村民嘛，我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村民了，希望能够带动他们有一个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2: 长征魂同新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省泸定县报道。
4: 小鬼，快走，天黑前必须赶上部队。快走，咱俩不能都牺牲。

0: 眼下赤峰市喀拉沁旗小牛群镇肉鸭集中出栏，依托全产业链端向全国餐桌，让养殖户四季有收益。在喀拉沁旗小牛群镇蘑菇场村养殖基地，九栋高标准鸭棚这几天每天都大量出栏肉鸭。
1: 今天一共出栏15万只鸭子，鸭子都是订单式的，我养好鸭子就可以，剩下的事情都不用我管，月月都有进账。
0: 在位于小牛群镇农畜产品加工园区的内蒙古九牧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肉鸭经流水线加工包装后送入冷冻车间，白条鸭鸭胚速冻完成后第二天就能起运，产品销往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2: 年屠宰肉鸭达到2600万只，年产值达到6.5亿元，同时呢，带动就业员工月收入能够达到5000元以上。
0: 赤峰市喀拉沁旗依托多家龙头企业，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利益连结模式，打造集种禽繁育、鸭苗孵化、养殖、屠宰加工、饲料、冷链物流于一体的肉鸭全产业链。目前全旗肉鸭养殖小区85万平方米，年屠宰能力超5200万只，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50亿元。
3: 产业链就在我们镇闭环了，养殖户跟着龙头企业走订单养殖，不怕没销路，价格也稳定。去年一年肉鸭全产业链用工就达到了7000人以上，户均增收10万元左右。
0: 内蒙古台报道。
4: 欧李因钙含量高，也被称为钙果，由于果实成熟后呈鲜红色，也被叫做红玛瑙。眼下正值兴安盟欧李成熟季，昔日山间野果如今成了富民产业。
5: 走进兴安盟扎赖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巴彦塔拉沙地规模化欧李基地，枝头缀满紫红欧李，果香扑鼻，村民们在林间采摘分拣。
6: 我就在我们的欧里基地干活，管护除草啊，边干活还可以照顾我自己家，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5: 欧里既可鲜食，还能加工制作。当地种植的农大四号、农大五号欧里是国内选育的优良栽培品种，具备早熟丰产、抗逆性强的特点，还能防风固沙。目前已培育优质种苗50万棵，预计采收10吨，每亩综合产值可达5万元。

0: 续完善农旅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制作鳄梨罐头、果酒等，让特色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长效产业。
1: 内蒙古台报道。
2: 国庆假期，各大商圈景区客流激增，游客出行集中。为防范突发意外，通辽市开鲁县消防救援大队、幸福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救护员们坚守执勤一线。作为国家新增的消防救护员新工种，他们一身双职，同步承担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任务。
1: 通辽市开鲁县消防救援大队幸福路消防救援站班长王春波每天上岗都要清点调试各类救护和救援设备，确保随时快速响应。
3: 咱每天上岗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呀？
4: 检查好医药箱，还有携带好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还有各类需要消耗的药品。现场的救援刻不容缓，所以说这个装备也容不得半点疏漏。
1: 不同于传统消防岗位，国庆人流密集的情况下，现场突发擦伤、摔伤、突发不适等情况更为多发，对现场快速救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身为消防救护员，王春波既要做好火情排查、应急搜救、险情处置，遇到人员受伤时，还要第一时间评估伤情，开展止血、包扎等专业院前急救，在救护车抵达前稳住伤员状态。巡逻执勤之余，他们还向过往游客普及应急救护常识。
5: 国庆期间，我们将这支力量前置部署在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实现搜救、救护同步开展，在事故现场抢抓急救黄金时间，切实提升生命救援效能。
1: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区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0.07万人次，环比上升5.66%。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9.91万人次，同比上升13.42%。其中，铁路客运量30.19万人次，同比上升20.86%；公路客运量50.34万人次，同比上升10.83%；民航客运量9.38万人次，同比上升5.74%。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受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全区大部分地区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回升。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保持晴暖，锡林郭勒盟一带升温显著，适宜户外活动。但是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明显，体感较冷，且从明天凌晨起，受低层浮合和湿度转好影响，将出现小量级的雨雪，可能导致路面湿滑，出行需要注意安全。那么明晚到后天，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有雨夹雪或雪，气温较低，请当地公众添衣保暖。另外呢，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者良。总体来看，未来两天天气有利于假期返程和出行，但是东北部需要关注雨雪对交通的不利影响，驾车请减速慢行。再来关注节后的冷空气活动，预计八号到十号，我区将迎来一次雨雪天气过程，并且呢伴有大风。中西部降水主要出现在八号夜间到九号，东部出现在九号夜间到十号。中西部大部有四到五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那么此次过程降温不突出，但是雨雪和大风仍需提前防范。呼和浩特晴，3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1到24度；乌海晴，11到26度；临河晴，8到26度；包头晴，5到24度；康巴什晴，6到22度。吉明晴，2到20度；二寮浩特晴，7到26度；锡林浩特晴，3到23度。

松山多云转晴，5到25度。科尔沁晴，6到2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6到15度。海拉尔晴转小雨，0到11度。满洲里小雨，0到9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

0: 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4: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

0: 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5: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6: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5: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7: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5: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8: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9: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5: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5: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1: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1: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

0: 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I was there covering both.
2: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3: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4: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5: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6: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5: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7: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5: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8: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5: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9: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5: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0: 你是中国人吗？
11: 是。
10: 你爱中国吗？
11: 爱。
10: 你愿意中国好吗？
1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

0: 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

0: 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黑小子，
1: 哎，
0: 我爹和我姐他们还好吗？挺好的，就是这次我是自己偷偷跑出来的，也没能给你带什么东西。你能活着追上我们，这已经是最好的东西了。
1: 分开的时候，我亲口答应过二哥和你，一定会照顾好钟福远长和秀云姐。结果，我不但没照顾好他们，还给他们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行了，你别难过了。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二哥好好干。
0: 警卫工作不是你的老本行吗？嗯。哎，对了，我这次出来之前，钟副院长和秀云姐答应了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他们答应我做钟家的女婿。
1: 女婿？黑小子。
0: 你又在这块胡说八道，我爹和我姐才不会同意呢。我说的都是真的，真的，不信等下次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你可以亲口问问他们。
1: 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呀。
0: 小子，到了腊子口，就快到甘肃了。到了那儿之后，就离我的老家越来越近了。对呀，等过了腊子口，就离咱们的老家越来越近。
1: 咱们老家？你不是东北的吗？
0: 那从现在开始，不管是东北还是西北。
1: 那都是我的老家。黑小子，你真的喜欢我吗？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发誓。
2: 贺大姐，我们两个正在说我爹和我姐的事儿呢。行了，姐是过来人，你们两个说什么，还不都是那点事儿啊？
1: 秀霞，我正要找你呢。什么事儿啊？
2: 是有任务吗？嗯，我们刚刚接到前线通知，要从你们护士排调两个班去前线救护伤员。
1: 我就是来通知你们的，
2: 是要去腊子口吗？是的，这可是咱们从搬运过来以后的第一场大仗。打下腊子口，咱们就要进入甘肃了，那儿可是你的老家呀。我去，我到前线去。
3: 我也去，贺大姐。
2: 好，秀霞，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嗯，小霞，还记得这把枪吗？ 这把枪是我参加红军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跟着我。你就要去前线了，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只要你带上它，就像我时时刻刻都在保护你一样。

0: 主席，纵队准备，让红四团连夜组织强攻，一举拿下马子口，打通进入甘南的通道。
1: 过了马子口，就是甘南广阔的地势，敌人再也无法阻止我们。好啊，蒋介石是不会信任鲁大仓的。
2: 他一定会派他的中央军来增援，很有可能就是胡宗南的部队。这一仗，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留下后患，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3: 林总也给王开相和杨成武交代了，强攻不是不可以，但要打得巧。
2: 强攻，我们没有重武器，是要吃大亏的。让同志们再去多想想办法。 我们要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4: 是。

0: 报告团长，政委，前面就是辣子口。
1: 侦察连先行前进，大部队休息。
2: 是。

0: 敌人回太猛了，让大部队先撤吧。有目击情况，再组织进攻。
1: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必须马上向组内施展报告。
2: 还这么？
3: 到，
2: 命令部队撤出绿色阵地。

0: 主席，你看，
1: 王主席，朱副主席，
2: 主席好，
3: 你们好啊。周院长
1: 到，
3: 小苏同志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就在刘班长的班里。
3: 周院长，你是甘肃人？
1: 是，过了腊子口再往北就到我的家乡会宁了。
3: 那你去过腊子口吗？
1: 没有，不过主席，我有一个请求。
3: 你有什么请求啊？
1: 我昨天晚上听说腊子口行动受阻，我请求带一个连参加战斗。
4: 是想快一点回家乡去看一看吧？
1: 都到家门口了，也不能总让我在后边待着呀，让我打一仗吧。
3: 可以考虑啊，不过能不能把任务交给你，这个还是要听林纵队长的。
1: 是。
5: 敌人是在这里时的卡子，往开向阳城武，刚好撞到了枪口上。
6: 看来这个鲁大商不简单呐，他是要拼上身家性命和我们干一场了。
5: 根据情报反映，鲁大昌害怕咱端了他的老窝，派一个团在五都凉水镇设防，第二旅在闽县西大寨设防，一个团在三岔口，还有赵月山的第一旅防守腊子口要隘及康多一线实施防堵。
7: 这个赵月山据说也是土匪出身，和鲁大昌是拜把子兄弟，王开湘和杨成武他们遇到的就是他的部队。
5: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如果不拿下这个隘口，就没办法打开腊子口，也就没办法进入甘南，这又等于是掐断了我们北上的道路。所以红四团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下来。
3: 腊子口怎么回事？有什么麻烦吗？
4: 好，主席，
7: 周副主席，腊子口的确是易守难攻的，它位于阳县以南，由东西两侧陡峭山崖对峙，形成了长30米、宽仅8米的通道。两边是500多米高的陡峭山崖隘口，隘口的东面是一条通往岷县的小路，西边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河上仅一座小木桥。赵月山到达腊子口后，在桥头和两侧的山腰修筑了坚固的碉堡，配置了11挺机枪，同时在山后修建了一个仓库，储备了大量的粮食以备固守。
5: 红四团昨天夜里就是在隘口敌人的据点遭到伏击，

0: 就是刀山，我们也要把它给拿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啊，鲁大昌和胡龙南部队正在向我们的右侧靠近，反动藏人还有土匪啊，也是蠢蠢欲动啊。这三股反动力量，每股的人都比我们多。蒋介石这么布防啊。 就是想把我们逼回草地，我们坚决不能退回去。告诉王开湘，还有杨成武吧，要和我们的战士讲清战况，做好思想工作，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多拿主意。
1: 是，
0: 尽快拿下纳子口。
1: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吗？请主席放心。
2: 我们一定会尽快拿下纳子口。不是我不放心，是有一个人比我心里还急啊。哦，还有谁比主席更急啊？哦，林八同志是这样，主席想从靖文营抽调一个连，由中营长率领，加强先遣团的力量。
0: 中营长好像就是甘肃人。是啊，他是我们这支红军队伍里为数不多的甘肃人。
3: 归心似箭，求胜之心必将势不可挡。哦，是这样。那好，主席，我马上下达作战命令。
4: 大哥，你们可全都听好了，师长可已经跟我说了。 只要我们守住纳子口，一天一夜，吴宗南的部队就能赶到。到那时候，老蒋的十万大洋可就是我们的了。哈哈哈哈。不过，你们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他们
4: 可是从江西过来的朱毛红军，能打得很的。在包座，可就吃掉了胡宗南的一个师。但我们这里跟包座不一样，纳子口是天险。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我们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朱少良主任不放心，特地派了戚副官来监战。你们可都得小心点啊！戚副官，你跟大家说两句吧。
5: 弟兄们，兄弟，我只是公务，公务哈啊！我只想告诉你们。 蒋委员长已经给朱主任打了电话，下了死命令。朱主任也给鲁师长打了电话，也下了死命令。至于鲁师长嘛，大概也给赵旅长。
4: 谁要是敢后退一步，这个木桩就是他的下场。
6: 向左看齐，向前看，上线。副营长，苏毅同前来报道。
7: 小苏，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刚来，让你好好休息。
6: 那可不行，我不是来休息的，我是来参加战斗的。行，想参加战斗也可以，不过有个要求。 必须得服从刘班长命令，
7: 我保证。
6: 如令。
7: 是。
8: 连长，高营长，连连警卫兵，请指示。
7: 如令。

0: 二哥，你们这是要去拉斯口啊？
1: 是啊。哎，妹子，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战斗，一定要注意安全，服从上级命令，不许自己任性乱跑。
0: 哥，这些话我们排长做动员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倒是你，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0: 啊，那战场上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1: 打仗嘛，安全第二位，胜利才是第一的。行了，我赶紧走了，你也赶紧回去吧。啊。

0: 他们的部队在河边的树林里，指挥部要求你们20分钟内赶到。
1: 好，我知道了。
2: 全连长，听我总令，跑步前进，跑步。
3: 二哥，小苏，这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你战斗经验少，记住，一定要紧紧的跟在我后面。
4: 二哥，应该是我在你前面保护你。
0: 叫营长。
3: 营长，
1: 叫什么呀？都微笑。
0: 小苏，你现在不是警卫员了，要记住，时时刻刻服从命令，听指挥，知道了吗？
4: 是，营长。
0: 营长，你要把你背的那把大刀借给我，那我在战场上肯定就更勇敢了。借给你，除非我牺牲了。
4: 哎，呸呸呸！你还是自个儿好好留着吧。

0: 王团长，来，赶紧翻过去啊！周院长来了，走，带你见见巡长。是。
1: 报告军长，钟营长到了。报告林司令员，
2: 警卫营加强连已经到达羽射阵地，请指示。你的任务是预备队。
3: 首长，主任务让我们来承担吧。
2: 我开枪。
1: 走。
2: 你带领一连、二连从右侧迂回攻击，策应杨成武。记住，你的主要任务。
1: 袭击敌人的军需库。是。杨成武，
4: 到。
2: 你带领五连六连，从正面直攻木桥和隘口，吸引敌人的火力。
4: 是。
2: 吴营长，
1: 到。
2: 你带领加强连，迅速向纵深穿插，端他的指挥部。
4: 是。
2: 其余各部，随时准备全线出击。
4: 同志们，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毛主席在看着我们，中央首长在看着我们，全军指战员在看着我们。大家说，怎么办？

0: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也不知道前方到底怎么样了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
1: 再等等，有点耐心，一定会传来好消息的。
2: 石队长，一定得住，马上带人上去。
1: 是有人敢后退一步，

锤冲锋号，全线出击。

0: 从来都不知道有投降两个字。
1: 子松，没事吧？
2: 二哥，我没事。
3: 二哥，小心！

0: 医生，有没有医生？二哥，你受伤了，快找医生！刘医生，快，刘医生，二哥，医生，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二哥呀！
1: 二哥，你听我，忍一下。坚持住，
0: 二哥，
1: 二哥怎么样啊？
2: 秀霞同志，您二哥因为失血太多，已经……
1: 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二哥吧，你再想想办法。
2: 秀霞同志，再跟你二哥多说两句话吧。
3: 刘医生，刘医生，快来手术啊！
0: 医生，
3: 医生，医生，
0: 你救救我二哥呀！
2: 我也无能为力了。三弟。

了。

0: 咱们的家就在山的那边。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山的那边就是慧宁。
1: 二哥，我看见了，我看见慧宁了。

0: 情况怎么样了？什么？失手了？怎么会是这样？辣子口可是天险呐！
1: 红军
0: 怎么能攻下来呢？
1: 不可能！
0: 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打开了通往北方的大门，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缕胜利的晨光。巴斯克战役异常的惨烈，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好同志，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贝骨干呀。
1: 经文营的钟立功同志，在击毙敌旅长赵月山之后，不幸中弹牺牲。所有同志的鲜血绝不会白流。
2: 钟立功同志是甘肃会女。
3: 甘肃会宁的骄傲，将来我们一定在这里建一座高高的纪念碑，来隆重纪念这些位革命先生的烈士。
4: 主席，这仗打得虽然很残酷，但是我们的收获也不小。王开湘他们。
2: 从敌人的仓库缴获的粮食就有10万斤，10万斤，还有2000斤盐巴、轻重机枪和弹药无数。
5: 这些都是宝贝啊，都是我们现在急需的。
2: 我们的战士急需补充体力，这些粮食和盐巴要尽快分发下去，武器弹药也要尽快的分发下去。
3: 是，我马上去办。这个战斗胜利了，我怎么没有看到杨成武啊？我还想好好表扬表扬他们红四团。哦，他们天亮前就出发了，我命令他们抢先占领哈达铺，为中央机关和大部队的进驻做好准备。
2: 哈达铺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1: 哈达和藏族同胞所献的哈达是一个意思。

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荣耀，献给最令人尊敬的人。我们结束了腊子口战斗，又迎来了哈达坡，这真是一个吉祥的事情啊！

0: 徐总和陈主管到了，快请。是。
1: 张总，二位辛苦了，快请坐。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两个商量，你们俩先看看这个，关于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分裂红军的处理决定。
0: 张总，上尉，这为了稳定军心、平息众怒，这也是当前最至关重要的事情。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内职务，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党籍，并下令予以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停职查办。
1: 临时中央，张主席，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的谈，谈来谈去，总会有结果的。像我们这样对待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开除这个，通缉那，自己另搞一套，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呀。向建同志，政治不同于军事。 你我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想法也不同。论打仗，我要仰仗你和各级的指战员，但我是搞政治的。四方明军不能没有他应得的政治地位。有些事情你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不理解我的一片良苦用心呐。
2: 张总，上尉，毛泽东。
0: 带领一三军和中央机关不告而别，的确令人愤怒和不解。但我们现在这样处理，是不是有些稍显过分啊？我这么做，也是出于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考虑。只有彻底推翻毛泽东的逃跑主义和分裂行为，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我们南下行动方针的顺利执行。
1: 毕竟，我们这里还有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和总部机关的各一同志嘛。张总、政委，那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是什么意见呀？哼，
0: 他们还能有什么意思？毛泽东逃跑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连个招呼也没打，也算是一起从江西过来的战友。
1: 张总、政委，
0: 好了好了，你们俩先别说了。 我相信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慢慢会明白的。小杰啊，总部已经命令董振常的第五军和罗炳辉的32军占领茂公以南地区，为南下开路。大军南下，占领天全、庐山根据地，全靠你们二位开山辟路了。
1: 建立天全、庐山根据地，这可能吗？
0: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退一步。
1: 我们可以带圈康建立苏区根据地吗？既然张总政委决心已定，我们会全力执行的。
2: 好，
1: 我们马上召开大会，到时候我会在会上宣布这个决定。另外，你们两个多劝劝朱老总和刘总参谋长，毕竟你们都是考军事的嘛。啊，张总政委，还有件事，我们过草地的时候。 见到了你的警卫员苏玉彤，他说是你让他到一方面军去执行任务的。
3: 我们派了两个战士送他过了河界。

0: 小松同志，
1: 毛主席，您要的粮食，红四团的杨成武政委已经送来了，还有您要的报纸，
0: 不少嘛。送报的人还说了，最上面这张应该对您有用处。
2: 徐海东部25军与刘志丹部26、27军汇合一处，更加助长了陕北红军的嚣张气焰。好啊，好啊，小苏同志，
3: 到！
2: 你马上通知骆普、恩来。 还有老彭、林彪同志，到我这儿来开会。
4: 是。
2: 哎，等等，告诉他们，我们红军的长征就要结束了。

0: 张总认为起草的决议给我和刘参谋长都看过了，我是不同意他这样做的，也不会在决议上签字。自己的同志内部有意见分歧，这是正常的事吗？啊，这样做的结果才是真正的分裂党，分裂红军。中国革命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1: 朱总司令，我也觉得张总政委这样做有些过分，但此时此刻为了凝聚军心，使大家团结起来执行南下计划，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向金同志，你怎么看？
2: 我同意老董的意见，而且我对南下计划不抱太大的信心。
0: 中央九月中旬来电指出，郭涛同志多次违抗中央的命令，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同时提出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利益，再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部署部队继续北进。中央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2: 中央有这样的电报？
0: 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郭涛同志不应该如此极端，否则将来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但是我现在连说话都受限制了。
1: 这怎么可能啊？总司令说话怎么会受到限制啊？
0: 说话没人听，这和受限制有什么两样吗？啊！

0: 在想啊，我们红军一到了陕北，就有饭吃。不但有饭吃啊，我们还有羊汤喝，还有锅盔吃。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啊，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1: 我们北上是正确的。
0: 你说的很对。 一碗羊汤，一个锅盔，只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小的小事啊。但它可以说明，这个庞罗镇啊，是个生活不错的地方。中央啊，昨天在这个不错的地方，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改变罗界会议定下的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 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啊，这个落脚点要放到陕北啊，并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边根据地去，我们要到抗日的最前线去。任何反动力量都无法阻止我们红军去抗日。
2: 努力啊！为了我们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

0: 今天早饭啊，我吃的是羊肉汤和锅盔啊，味道不错呀。你们吃了吗？
1: 吃了。
0: 这是我自打长征以来吃的最好的一顿早饭呢，所以我边吃就在。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

0: 你看，子午岭到了，
1: 是啊，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了，翻过了子午岭，就是第11个省，陕西省啊！我们终于快到家了，
0: 我们终于到达陕北了，
2: 是啊，陕北，我们来了！
0: 同志们，好消息！
3: 消息啊，中央红军很快就要过来了。太好了，毛主席还派人送来了亲笔信。啊，政委，中央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0: 这下咱们就有依靠了。陈政委，快！
4: 把毛主席的亲笔信给大家要念一念。好，同志们，我们昨日听到了红二十六军的同志在陕甘边斗争的历史，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在鄂豫皖斗争的历史，在河南、陕西、甘肃斗争的历史，听到了陕甘政府政权的建立。现在，
0: 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三支队伍，今天胜利会师了。这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
3: 同志们，毛主席要来了！
0: 毛主席真的要来了！是啊，盼了多少天，我们终于把毛主席 和中央红军给盼来了！
1: 欢迎党中央！欢迎毛主席！欢迎党中央！陈政委，欢迎毛主席！你在说什么？
0: 周迅同志，毛主席给我们写信来了，中央红军就要来了。毛主席，
1: 党中央！
5: 周迅同志，你来的正好。
1: 我们要给毛主席看到一个发展壮大的陕甘边根据地，这里才是红军大后方。
5: 对，
1: 我们要用一场胜利的战斗，来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周迅同志，迎接
5: 党中央的工作，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动群众，让陕北广大民众知道中央，迎接中央。
0: 对，
1: 没问题，我这就去召集政府各个部门开会布置下去。 让咱们红军、毛主席一道陕甘，就跟到了家里一样。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让你也参加。
0: 我又不是党员，我为啥要参加？
2: 就是要让你受受教育嘛。你作为列宁小学的教务处长，连党员都不是。
0: 我那就是顶个头衔，充其量我就是个教书的。
1: 丽言啊，你就没有考虑写份入党申请吗？
0: 习主席，我可是五花山的师爷。
2: 这叫什么话？麻胡子都能入党，你咋不行了？
1: 是啊，丽言，你到底有什么顾虑？
0: 我这古书看多了，思想有点陈旧，我怕适应不了共产党那些章程，我还是别给党添乱了。
2: 李岩，越说越不像话了。
1: 李德，你不要着急嘛，入党是个人的选择和意愿，我们不能强求嘛。但是李岩同志，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会愿意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们要向中央宣布一下，同志们，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将要宣布几件大事。下面，请张总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南下的会已经开过几次了。南下的精神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一个指战员的心里头。北上是没有出路的。在我要宣布几项重大决定之前，我们还是能希望听听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的意见。
2: 卓总啊，你就给大家说说吧。
3: 天了，我听了不少，是该说说了。我是个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议，我是同意了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我是举了手的。我。 不能出尔反尔，现在又反对这个决议，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眼下，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东北三省，现在又向华北。

0: 扩大心率。
1: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我们红军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所以我依然认为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
2: 朱老总啊，事情是在变化中的嘛。两个月前我们有机会，现在已经失去机会了。
3: 没错，说得对。总司令，我刘兰峰一直支持中央的北上，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我们不能墨守成规嘛。
4: 对，哎，刘支长说的对。
1: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失掉机会啊？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朱毛，我们这个朱毛，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现在，让我这个朱反对毛，我做不到。哪有朱德反毛泽东的事情？就是把我朱德刀劈两半。

0: 同志们，我认为不管发生多么大的事情，都是我们红军的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下来，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要留有回旋的余地。你们都知道鹬蚌相争的道理吧？如果我们自己内讧，那高兴的是谁？高兴的是蒋介石那个老渔翁，他在看我们红军的笑话，他在坐山观虎斗，我们会不攻自破矣。让我讲吧，完了。
1: 朱德同志，张总政委的南下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难道你还要站在错误的一边？
2: 林参谋长，现在是开党的扩大会议，你怎么这样对待朱总司令？现在红军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困难，我们内部更需要团结，而不是搞分裂。
3: 同志们，南下需要团结，南下需要朱老总跟刘总参谋长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4: 同志们，下面请张总政委宣布几项重要的决议。
3: 同志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我们党内某些同志、某些领导，将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凌驾于整个红军的命运之上，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们必须严肃地纠正中央的错误。我们要效仿列宁同志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建临时新的中央。
5: 张主席，电报，山门支队的，他们已经打下拉子口，进入到甘肃境内，不日即可到达通渭。
6: 我和向前早就说嘛，拉子口是天险，中央就那么点部队，能闯过去真是万幸啊。
7: 看来最难闯的一关，他们总算是闯过去了。
3: 另外，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了陕北，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了。
6: 徐海东，他已经当军长了。
7: 是啊，当年他是七十四师师长，很能打仗，是一个很不错的军事指挥人员。
5: 张主席，要不要把这篇电报转给朱老总和刘总他们看？
7: 还是过两天再说吧。王超，
5: 哎，
7: 电台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联系上没有？
5: 还没有。
7: 算了，以后再说吧。你马上拟个电文，以临时中央的名义，电令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该组为北路军和北方军，中华苏维埃政府该组为陕北政府，不得再冒用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
8: 是。
7: 甲，此处已用党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警委总司令部的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与你们发生关系。乙。
2: 张总政委让改组中央为北方军，中央红军为北路军，您听说了吗？
0: 当然知道了。他要走多远，我们能拦得住吗？
9: 国昌，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哎，和 喝羊汤消消气儿。
2: 老宋啊，部队马上要南下，我哪有心思喝羊汤啊？
9: 南下就不吃饭了。张国焘领导的也是红军呐。既然要南下，就必然和敌人打仗。那你这个总参谋长，更得好好出谋划策，让我们的部队少伤亡一些，尽可能保住这支革命有生力量嘛。
2: 我要是还能说上话就好喽。张总政委独断专行，我只有去当教员了。
8: 刘总啊，你呀，喝碗羊汤消消气儿啊。现在你们俩还真是难兄难弟，说什么都不管用。
10: 报告，徐总来了。
9: 快请。向前。
11: 刘老总啊，我还没进门就闻到了羊肉的香味啊。
9: 快坐。
11: 刘总也在啊。
9: 来，坐。快请，盛汤。
11: 刘老总啊，刘总，我来啊是想告诉你们，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的陕甘支队已经夺取了腊子口，进入甘南，正在向通威县进击啊。
9: 太好了，
11: 中央有电报。是的，党中央的电报直接发到了红军总部，正在张总政委手里。电报上还说，从报纸上得知消息，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和徐海峰的红二十五军在陕北会师了。这么说，陕北有根据地？有这个可能，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中央已经派人去联络了。
9: 向前，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啊。
11: 张总政委也会告诉你们的，但恐怕会稍晚些。
2: 向前同志，希望你多为我们送来这样的消息啊。哎，
11: 你看，来得早啊，可不如来得巧。多谢你的羊肉汤啊。

0: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没有啊？从来没有啊！他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红军是英雄好汉，可歌可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要永

0: 出来啊！嗯，诗倒是有一首啊，只是不敢在你这个大理论家面前献丑啊。主席这诗写得好，大气磅礴，还是给大家念一念吧。老毛啊，什么时候给我也写首诗？
1: 那怎么样？
2: 给老彭写诗啊？那不能马虎啊！
1: 我这首诗是写长征的，
2: 写长征的，那就更好了。中国共产党如此伟大的事件，不可无失啊！好啊，写诗嘛，就是为了给人看的。那我就丑媳妇不怕见公婆，读出来给各位。
1: 指正一下，好。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 沙水派，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骑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眼。
0: 这首诗写得好啊，太真实了，太形象，太准确。你这个老夫子，我到底是怎么个好？你倒是跟我说说。那我就抛砖引玉，解释一二。这个太真实，说的是我们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后面呼应的是"更喜岷山千里雪"，这都说的是啊我们真实的精神境界。这太形象，是诗中所点出的地名，而且用"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和铁索寒"来艺术的表达了五岭山、乌蒙山和金沙江。 让人回味无穷，这太准确，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啊，我们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长征。它是红军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全诗对仗工整，韵脚和谐，句句都是大手笔啊。
3: 分析的有道理啊，真有道理。主席的诗写得好，洛普同志解释的也好，把乌蒙山比作小泥丸，确实是大气磅礴呀。没有宏大的胸襟，没有远大的目光，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1: 过奖，过奖了。

0: 心啊，在歌唱刘志丹，说明这个刘志丹在陕北搞得很好啊。我看我们也要快马加鞭，加快我们的行军速度，我想早一点见到刘志丹。
1: 好啊，那我们就上路吧。

0: 钟副院长，
1: 嗯，
0: 这玉阶的病情怎么样了？
1: 你别说那么严重好不好？就是拉两天肚子，很可能是昨天吃羊肉吃的。
2: 庄总说的没错，长时间不占油性，偶尔一次吃多了是会跑肚子的。不过没关系，我给他开两副药，马上就好。
1: 柯晶啊，
0: 好。
1: 警卫营钟营长啊，就是钟副院长的二儿子，秀霞是他的小女儿。
0: 是吗？哎，那你们一家团聚了没啊？
2: 都看见了。我们一家有四个人都在当红军，如果没这一次分开行动，我们也不会分开。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现在很好，我只能告诉你们，他们现在已经到了甘肃境内，正向陕北开进。
2: 甘肃？那可是我的老家呀。
0: 是吗？
2: 啊，
0: 要是咱们这次也能北上的话，估计你肯定可以回家乡看看了。
2: 是啊，可是我们要南下。张主席说得好，打到成都吃大米。我真担心能不能吃上成都的大米。
1: 钟副院长，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北上的，那时候您一定会和秀云见到立功和秀霞的。

0: 你回来了。嗯，
1: 朱辽总怎么样了？没事，受了梁拉肚，吃两副药就好。哦，对了，秀妍，
0: 嗯，
1: 我已经有立功和秀家的消息了。真的？他们现在在哪儿呢？你猜。哎呀，
0: 爹，你跟我说吧，别让我着急了。
1: 他们已经过了辣子口，正往陕北走呢。哎呀，
0: 太好了！哎呀，爹。
1: 当初我们要是跟着中央红军一起走，那该多好啊！现在啊，就别想了。如果有时间，你劝劝蓝峰，让他别老跟着张主席屁股后面转。
0: 爹，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蓝峰跟着张主席有什么不对吗？你们年轻人有很多事情啊，
1: 看不透。
2: 他说：“我们终归还是要北上的。”爹，这北上南下的事儿都是首长们定的，咱们呀就是普通人，这事儿不归咱们操心。我是替蓝峰操心，他是独立师的师长，和总部机关接触最多。我还听说他在会上质问朱老总，说朱老总墨守成规。
1: 像话吗？他这是怎么说的吗？
2: 我去给张主席扎针，黄秘书长亲口跟我说的，还说为此张主席还表扬他呢。
0: 爹，这首长表扬不是好事吗？
2: 爹阅人无数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看清楚，其实啊。 那是糊涂。现在中央的同志和张主席在北上南下的问题上有分歧，四方面军实力大，毛主席只能带着一军和三军独自北上，这也是无奈之举呀。哎，爹，嗯，
0: 听说他们不是逃走了吗？闺女。
2: 你也见过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他们俩是随便逃跑的人吗？那倒不是，我是担心蓝峰啊，他那个倔脾气，跟着张主席这么闹下去，如果真有一天北上了，他能转过这个弯吗？
0: 马上到总部医院找正副市长，把字条给他。
3: 这儿，快去开会。都抓紧了。
0: 市长，市长，不用去了。什么情况？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孙云同志，你怎么来了？我正让警卫员给你送好消息去呢。是我二哥跟秀霞的消息吗？
3: 你都知道了？
0: 嗯，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3: 嗯，蓝峰，嗯，我有话想跟你说。啊，是爹让我告诉你，
0: 他让你别总跟在张主席屁股后面转悠。你是个当师长的人，说话做事都要有个分寸。
3: 不是我跟着他后面转悠，我转不对吗？
0: 你听我把话说完，爹说了，你在会上质疑朱总司令，说人家墨守成规。
3: 这都是谁在这瞎说的？啊？

0: 大当家的，
1: 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2: 那就叫妹夫，
1: 你就叫我黑三儿吧。有什么事儿？
2: 那个特派员来了。
1: 我得看过去。小贤，你跟我一块儿看过去。
3: 我可不去，我见过他，你自己去吧。
1: 哎呦，特派员，不知道你要上山了呀，没去迎接，恕罪恕罪。
4: 不必客气。
2: 特派员，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请请。请。
4: 黑三儿，这何麻子一死，你就是这山寨的寨主了。
1: 特派员，我真不想当这个寨主。
4: 当寨主是当寨主，不是让你当土匪头子。
1: 那是，
4: 不是让你跟政府作对。当了寨主，就应该把山寨往正路上引。走马帮做生意，我们政府不反对，但是还像何麻子那样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政府一定会严惩不贷。
2: 是是是，
1: 特派员教训的是。我黑三儿从今天起听特派员的。
2: 这一定听。
4: 也跟你的弟兄们交代一下，
1: 都已经讲过了，想跟着我的可以留下来，想走的想回家的我发给他们盘缠，但是留下来的人必须听我黑三儿的，
2: 听特派员的。
1: 那是，当然得听特派员的，要没有特派员，我黑三儿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4: 你不必吹捧我。坐坐坐。鼠疫没有传播出山寨，你们是有功的，我梅松对做过好事的会记在心里，但同样如果谁做过坏事，我绝不会手软。我是真心希望能够跟你们做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2: 不是，朋友，
1: 请特派员放心，我黑三儿绝不会给你脸上抹黑。
4: 走了。
2: 特派员，饭都做好了。
1: 特派员的心思不在这儿。
4: 锦兰，你对黑三儿这人怎么看？
3: 黑三儿比何麻子耿直，现在社会就是个大染缸，好人也会变。
4: 如果想让黑三儿不被染黑，那我们就得给他压力。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尤其是不能被日本人利用。这样吧，回去后我跟方局长提一下，你来接管马帮山寨的事。
3: 这帮人可不好管呐。
4: 说实话，你是值得信任的。

0: 什么货啊？
1: 何麻子当寨主的时候，他还欠着我两箱货。
2: 是什么货呀？
1: 烟土。这两箱货的运费我可是付了。
0: 何麻子做的买卖，有这事儿吗？
1: 哼，黑三爷是觉得我刘显龙来讹你了是吧？还是说，
0: 刘大少爷，什么讹不讹的？这是你跟何麻子之间的事情，你得让我理理过去的账目。只要这生意他是山寨接手的，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欠你多少钱物，我黑三爷说啥也给你结清喽。
1: 好。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黑三爷，这两箱烟土我不要了。刘显龙诚心交黑三爷这个朋友。
0: 刘大少爷，抬举抬举。
1: 告辞。
0: 不错。
3: 我送我送。刘大少爷，
4: 走，没事，走。
2: 这些货物和运费你是真不要了？这样做太傻了吧？
1: 你懂什么？
2: 这黑三儿和何麻子他们不是一路人。
1: 这我知道。
2: 那你还
1: 这叫铺路。
2: 那就好，那就好。
1: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黑三儿这个人挺硬的，难打交道。这晴龙做生意真是离不开马帮，没想到被黑三儿这小子给接手了。
2: 不说了，不说了。
5: 我们只有守住滇缅路，才能稳定战局，稳定整个大后方。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美国国会，坚定罗斯福总统对我们的信心，美国的援助才会源源不断。你手里还有几架运输机？
6: 只有三架可用。
5: 明晨全部起飞，把弹药给我运到昆明。
6: 是。
5: 滇黔路段也非常重要，日本空军若炸毁了它，就等于卡住了我们的咽喉。日本人一只手对缅北重拳出击，另一只手在我们的运输大动脉要掐断我们的喉咙，我们必须遏制他们。就是你死了，这条路也不能死，必须让它动起来。
6: 是。
5: 美国人分析认为，中国将会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后方基地。日军认识到了西南地区的重要性，不惜一次次派飞机来轰炸。如果西南地区不保，重庆将无屏障。交通线出了问题，你提着脑袋来见我。
6: 是。
5: 说有什么要求，我会尽量满足你。
6: 我需要大量的重武器，总长。
5: 把刚到的高射机枪连和高射炮营配属给他。
6: 是。
5: 24道拐和盘江铁桥受地形限制很大，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物资的速度，以支持前线，支撑危局。
7: 眼下的局势使日军形成了向北推进的强硬态势，10万远征军并没有成功阻挡日军的进攻。同志们都打起精神了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不能受到失败阻力的影响。我们的腰杆，尤其是我们这些围观人的腰杆，一定要挺得正，挺得直。都坐直了。我们自己的腰杆不硬的话，如何引领民众呢？我们自己对抗战都没有信心和决心，何以要求民众对抗战有信心和决心呢？这抗战是盘大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这盘棋上不同位置的棋子，只有充分地发挥每一个棋子的作用，我们这盘棋才能走活走赢，我们的民族才不会灭亡。不想当亡国奴，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 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任何人阻碍和破坏，我们就坚决地与其做斗争，绝不姑息。
4: 说得好，诸位，我再接着说几句。刚才梅松特派员的这番话，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一点，在我们晴隆，不仅仅有日本的间谍，而且还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以我希望各位多多为我们军统情报小组提供破案的消息，谢谢各位了。
7: 苟组长，你最重要的工作是破获日本的电台，明白吗？
4: 明白。

0: 唐方圆，你知道吗？云南那边形势不妙啊。
1: 怎么，你听说什么了？
0: 北上的难民增多，还有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的华侨，这不明摆着呢吗？
1: 失去信心了？
0: 我对民族从来就没有失去过信心。日寇要来了，我会最后一个撤。我绝对不会给日本人当奴才的。一旦抓住我，我就死。
1: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最后一个走的人一定是我梅松。
0: 特派员乃是大义之人呐、啊、日本人要是真的来了，你我能左右的又有多少？
1: 放心吧，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2: 特派员，我还有个想法想跟您说一下。既然新的大桥已经通车了，我想把浮桥改造一下，把难民和伤兵都疏散到浮桥。
1: 好啊，我也正好有这样的想法。来，咱们进去谈。
2: 走
1: 走。
3: 刘大掌柜，刚才你说这日本人要来，这是真的吗？
4: 道上的朋友告诉我的。你没看这两天拉物资的车少了，拉大官显贵的车多了，这难民一波一波的过桥过路。嗯，就连军统的那个狗组长都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转移了。
3: 那你打算往哪儿去啊？
4: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跟日本人做生意。
3: 这话你可不能乱说。
4: 这怎么叫乱说呢？我不比那帮贪官污吏干净，我在这儿凭自己的真本事，我挣日本人的钱，我错了？
3: 话不能这么说，这日本人不是还没来呢吗？
4: 快了，说话就到。

0: 哎，娘，大哥来信了。哦，怎么说？大哥说日本人打到云南了，他和铁路上的人啊，可能往北撤，之前修的路和桥可能都要给炸掉。
1: 炸掉？
0: 嗯。
1: 这样，得空啊，把你大哥的屋子收拾出来。
0: 好，那我这就过去。
1: 去吧。
2: 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云南境内，不少人已经开始慌神了，机关、达官显贵内撤的不少，伤兵难民越来越多。云南那边已经开始断路炸桥了，
3: 可是我们的桥刚刚修好啊。
2: 虽然一时间打不到咱们这儿，但是咱们要做好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

0: 阮娘，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
1: 人老了，觉也少了。
0: 香妹说，大哥来信了。

0: 太好了，只要大哥一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是，咱们这儿经常下雨，不知道云南那边天气怎么样。你放心吧，娘，大哥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佛祖保佑我，让我的孩子平安吧。
0: 您年纪大了，还是早点休息为好。
1: 娘的身子骨还好得很呢，倒是你，工作忙，要多注意身体。去忙你的去吧。您这样说，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不都说了，我没事吗？松儿，日本鬼子。
0: 真的打到云南了？是。那你还待在这儿干什么？
1: 您别急，我相信前线的那些兄弟们不是你捏的，而且有个消息您不知道，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大批兵力阻止小鬼子的疯狂进攻。那我就放心了。
0: 你要是实在不休息啊，儿陪您聊聊。这么多年来，娘一个人也习惯了。你有事忙，忙你的去吧，啊。

0: 秦县长，您怎么了？
1: 这个苟延闯，干事的时候不往前跑，这要退的时候，腿比谁都快。我上哪儿给他弄车去？看来日本人打进来的事儿是真的，他们军统的消息还是可靠的。这种时候，不管什么人，都应该站在老百姓的前头，而不是逃跑跑的前头。最困难的时候，老百姓看的就是我们这些当官的。是啊。
0: 县长的骨气令人敬佩，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也是想听听县长的意思。大敌当前，看看该怎么办。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日本人还没来呢，我们就慌成这样，百姓会跟风的。你们呢，都跟人家割瓜学学。
2: 是，县长。
3: 这，哎，赵院长啊！哎，老哥，请问梅府在哪儿啊？
4: 那边，往前走。
3: 啊，谢谢啊。
5: 太太。
6: 从云南来了个人，说是眉山的同事。
3: 眉山的同事，
6: 快请人家进来呀！
3: 这就是我们梅家的老夫人，老夫人好。
6: 你好，你是眉山的同事？
3: 算是吧，我们俩一块儿在云南修铁路。
6: 那你都回来了，他人呢？
3: 眉山他。
6: 他怎么了？难道他出事了？他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没了。
7: 夫人，
3: 夫人，
7: 坐下。
3: 这是梅山的东西啊。
7: 我的儿啊！

0: 我叫王兴让，老家是东北齐齐哈尔的。九一八之后我就没有家了，从此我就跟着铁路走了，在京凤路、京绥路、京张路都干过。七七事变之后呢，就一路南下，抢修过南宁到镇南关的铁路。后来南宁待不住了，于是就去了云南。现在云南也待不住了，多难修的路啊！好多地段刚铺上路基，架好桥梁，上面就下令给炸了。我跟着梅山起早贪黑好几年，都白干了。早就听梅山说过，他有一个当团长的弟弟，没想到今天真给碰上了。
1: 谢谢，谢谢你。别悲观，现在国军正在调集兵力，阻止小鬼子的进攻，不用担心。你留下来休息休息吧。
0: 不了，我还得赶回重庆呢。
2: 梅夫人，梅夫人，你终于醒了。娘，娘，你醒了。娘，别哭了。
1: 娘。
3: 哦，特派员。
2: 哥。
1: 小妹。
2: 哥来了，
3: 你过来看看吧。
1: 娘。
3: 特派员，你们好好安慰梅夫人吧，她需要休息。
1: 谢谢你啊，王领队。
3: 不用谢，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梅雪，送送我。
3: 不用了，你们两个人好好陪陪老夫人吧。
1: 娘，别想太多了。
2: 能不想吗？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来带走我这个老太婆，不应该带走我的儿子。
1: 娘，你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
2: 给你哥设个灵堂。选个好日子，好好的把他安葬了。
4: 安葬？
2: 给他做个衣冠冢，总不能让你哥的灵魂没个去处吧？
1: 放心吧，娘，做个衣冠冢，等打跑了小鬼子，我到云南把哥的尸体运回来。
5: 皇军向云南境内一路进发，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你转告布谷鸟，我们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了。
0: 也许形势不会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好，一开始我们还说要三个月占领中国呢，可现在呢，已经快五年了。
5: 你太悲观了，占领中国指日可待。既然布谷鸟不方便给特遣队空投粮食和物资的事，我们联络。
6: 連隊東向け、ミャンマー戦の偉大なる勝利を称えよ。天皇陛下万歳、軍長級、陛下万歳。

0: 团长，找我呀！
1: 上峰电令，小鬼子的确已经打入了我国境内。中国远征军、英美军。

0: 都在往不同的方向撤退，他们都撤到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生死难料。
1: 那其他部队呢？还有英国的军队，不是很会打仗的吗？
0: 撤退的时候，就变成由我们来掩护他们了。
1: 那中缅公路就此中断了。

0: 梅雪，
1: 方领队，赵毅他们刚来过。
0: 哦，是吗？他们人呢？
1: 走了，这是他送你的花。
0: 太美了，谢谢啊。
1: 别客气，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0: 嗯。

0: 封锁委员会下达了最新指示，要我们掌握中国人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大日本皇军的进攻受阻，根本就是因为地形。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1: 赵副官，我们去铁桥干什么？
2: 特派员说了，我们的任务是保桥，桥是交通线。对敌我双方，桥都是重要的。

0: 你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弄清楚守在盘江铁桥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一次有效的火力侦察。
1: 需不需要航空兵配合他们炸了铁桥呢？
0: 不可轻举妄动，先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如何，剩下的事儿我来做安排。
1: 是。
2: 马天俊，我们的炸药太少了，完全不够组织一次行动。
3: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那样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要行动，我会想办法的。
2: 埋藏炸药的地点被黑三发现了，警察给挖走了。
3: 如果我们需要炸药，我们可以联系空投。自从这个铁桥建成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接近过。
2: 半天军的意思是说，要弄清楚铁桥的情况，
3: 要派一些精干的人弄清楚桥的结构。布谷鸟，急需我们马上搞一次火力侦察。
2: 哎，

0: 情况报给特派员就行了，跟他们打就算了。他要是真是小鬼子，那咱就吃大亏了。
1: 小鬼子怎么了？是小鬼子就跟他干。
0: 哎呀，我是说我们的寨兵在夜里林子里还好，咱还能占点便宜，真刀真枪的打，那咱肯定是不行啊。就说河麻子，
1: 少提河麻子。去，走，兄弟们，跟日本人干仗去。走
2: 走
1: 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跑起来，快点！

0: 快快快！
1: 怎么样？啊！哦，张副官，我们打死了好几个小鬼子，这回我们马帮山寨算是抗日了吧？
2: 改天请你和你的弟兄们喝酒啊！
1: 要不今天先到我山寨喝一顿，
2: 今天算了，改天吧。
1: 行，那你慢点走。

0: 中秋起。
1: 大家好，我是中秋，
0: 我是卓娟，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0: 目标很奇怪，找到小烫脑袋的。
1: 我们现在在咱们酿酒丛旅游丛，它是个丽华丛，就是春天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2: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改装庙镇酿酒丛，虽然叫丽华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1: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3: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2: 说起我们丛，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村庄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1: 伸手就可以摘到馅儿。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鲫鱼夹的，鲫鱼夹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对呀、啊。
1: 夹嘛，吃下来就中吃。
0: 松的呢。哇、
4: 哦，街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2: 我们村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羊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2: 酿酒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又演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林，这是果树。
2: 几代人的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酿酒丛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酿酒丛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晾二养三挂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这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2: 2019年，酿酒丛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道路，改造名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4: 6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有营养嘱托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呢，我们酿酒丛人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挂菜。
1: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酿酒丛一个特色，这叫小民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2: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1: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你们可以望一望，啊，都是那种小小的氛围。媳妇，你望一下。
2: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3月看桃，4月看梨，5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4: 我们酿酒丛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小村振兴的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呢，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刮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 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羔羊跪乳报的是生养之恩，乌鸦反哺还的是哺育之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百年来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在内蒙古有这样一群人，把古训过成了日子。一位教师19年照顾瘫痪母亲，7000个夜晚没睡过一个整觉。
1: 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2: 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替你们去说上去。
0: 一位社区书记把老人当亲人，
3: 这个奶奶要是我的亲奶奶，这有多好，有得多幸福呀。
0: 一个残疾人用一双伸不开的手撑起了一个家，
4: 他要难小我得让他老啊。
0: 一对夫妻20多年只做一件事，

0: 一个村，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群人。
1: 干了，干不动那边。
0: 他们做的事不大，却暖。十月全国敬老月，福彩北疆情孝老爱亲系列纪录片四集联播，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2: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久病床前未必无孝子，在内蒙古有这样一些人，一个儿子用19年照顾瘫痪母亲，一群低龄老人用互助温暖一座社区，一对农民夫妇用21年守着一句话，那就是有妈在，家就在。今天呢，我们走进三个普通家庭和社区，听他们讲同一个字孝，看他们做同一件事爱。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呼和浩特市的张振廷。2007年，张振廷的母亲突发脑溢血。那一年，张振廷刚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2年，工作刚刚起步。他没有想到，从那天起，照顾母亲会成为他此后19年的人生关键词。
3: 我母亲呢，就是从我师大毕业了以后的2年，也就是2007年，就开始生病了。当时呢，就是脑出血，后来变成脑血栓，持续到2026年的4月份，老人去世，19年。
2: 很多人以为，一个瘫痪老人的家会被疲惫、气味和沉默填满，但王雪走进这个家时，看见的是另一种景象。
4: 之所以嫁进这个家庭，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瘫痪老人的家庭是闻不到一丝味道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有瘫痪老人的家庭是充满那么多欢声笑语。我的婆婆虽然她是个瘫痪老人，但是她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她就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那个人，所有人都就是为了她的开心，大家都是围着她转。
2: 于是她嫁了，嫁给了这个把瘫痪母亲当作家庭核心的男人。19年，7000多个日夜，清晨的温水，床边的翻身，一勺一勺的流食，夜里定时吸痰换尿垫。母亲后来失去语言和行为能力，吃饭靠鼻饲，交流只剩眼神。
3: 我妈在的时候呢，她就是这个气垫床，她是能那个折叠遥控，然后像这个功能都能起来充气，让老人有一个角度的一个变换，也很有效的去缓解了下她的这个保持一个姿势的一个动态。尤其从疫情以后，老人就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这个行为能力，吃饭全靠鼻饲，就是这个鼻子的下的胃管，就是全靠流食，沟通起来全是靠这种与眼神去交流，或者是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可能就是靠猜测。
4: 那19年没有受过一个拯救，没有一个拯救，尤其到的就是婆婆的生命的末端，她一天晚上那至少3次要起来，有的时候是得起来5、6次，她晚上是不睡的，一直要帮婆婆把她痰吸出来，婆婆才能睡一会儿，不然她是难受的睡不成的。所以，但是她没有说抱怨，我没有听过她一句抱怨，
2: 没有听过一句抱怨，这句话比任何赞美都更有分量。命运没有只给这个家一道难题，父亲也病了，肺癌。2021年12月，父亲去世，母亲病情继续加重，疫情中一度危急，连春节都在医院度过，护工费用、医药费像山一样压来。
3: 后来，这个当然有我的这个爱人，他呢那个工作那会儿都是以这个自己的这个自由职业这个，所以说他呢也承担了起了这个照顾老人的工作，但是到了后来这个 就我们照顾不过来的时候，其实请人的意义就不太大了，请人的费用是特别大的，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工资的收入水平。后来就不请人，就我们自己家人就承担了这个事情。
4: 这是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老人的医药钱、保姆钱，这是非常大的一笔负担。公公也是一个生病的人，这种老人就是脑部生病的人，他是情绪是不稳定的，睡眠是和我们颠倒的，那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段旅程。
5: 难但没有退，累但没有怨。白天他是呼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专业负责人，晚上他是母亲的护士、护工和儿子。19年里他很少睡过一个整夜觉。
3: 其实最难的就是人们说了坚持，对待生命呢，我们就是坚持，能坚持到哪一天，我们尽可能竭尽全力的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4: 照顾妈妈是他最最最人生最最重要，我觉得是他的信仰。我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哦，原来我们可以对妈妈这么好，我们对父母这么好，我们可以承担这么多。
5: 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7000个夜晚，一次一次起身，一次一次翻身，一次一次吸痰堆出来的答案。19年，从青年到中年，从满头黑发到两鬓斑白。后来母亲消瘦吸氧，容貌变化太大，他们不忍把照片发进群里，家里的全家福也是停留在了7-8年前。
3: 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努力的去让生命延续了一下子。
4: 就是我们不像儿媳，像他们的女儿一样，有点想哭，
5: 有点想哭，可他们还是把日子过成了笑声。
2: 张振廷的19年是把孝心放进了每一天的温水、翻身和守候里，可一个人的力量也能照亮一个社区。在乌兰浩特市都林街道建新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24.6%，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200多位，独居老人60-70户，他们的日子需要有人搭把手。于是一群60多岁的老人主动去照顾更老的老人，他们叫老伙伴。
6: 老伙伴这个宗旨和服务项目已跟大家说了，然后呢，希望就是咱们下一步就是回去以后，咱们服务结对的老年人呢，也就按照这咱们这个4-1来执行。
5: 2023年9月，社区书记王媛媛把目光投向了一支县城的力量——俏夕阳文艺队。他动员低龄健康老人去帮更老的老人，这支队伍叫老伙伴。
7: 咱们辖区的老年人占比比较大，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能达到24.6%以上，80岁高龄老人就200多位，独居的老人也比较多。我们辖区独居的老人有60-70户。这样的话，他们日常的陪伴以及他的生活照料可能就会出现一点问题。
5: 队长今年64岁，是第一批报名的人。队伍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如今的41名队员，服务67户重点老人。他们上门打扫卫生、送餐、陪诊、理发、陪着聊天。虽然他们自己也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却常说照顾更老的老人觉得自己还年轻。
8: 我们也是老年人，但是呢，我们就是当时王书记说照顾更老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自己还年轻，我们就参与了。
9: 咱们这些楼里头就是
5: 副队长白玉兰退休前做财务，他理解老人的孤独，也找到了自己的新节奏。
9: 医生说
10: 那儿？
11: 就是怕孤独，你说在家待着多孤独，自从加入这个老伙伴互助队，感觉这心情可好了呢，天天有事做了，不是说这一天在家无所事事，就是不知道干啥呀，这一天就是有好像有盼头似的，感觉天天就感觉有盼头。
5: 他把结对老人当自家老人。
12: 大姐，
13: 大姐，
12: 我又来了，
13: 太好了，欢迎。来看看你，
12: 上回拽不是拽了吗？
10: 对
12: 啊，拽了，现在咋样了？恢复的？
5: 九十多岁的蒋阿姨，儿女不在身边，白玉兰常去送饭聊天。
14: 今年95了，我们这个，尤其我们这个社区，对老人可好了。完了就收拾地，带我上医院，完了到这儿看看暖壶没有水，给我烧点水，可好了。我又走能走的话，我也参加这老年活动的，我也帮着给干点去，多开心呐！
15: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5: 队伍里高大爷曾是积极分子。后来他身体不好了，更年轻的党员接过接力棒，上门陪他读报聊天。
16: 原来是志愿者，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了受助者，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循环。
5: 社区还推出一加一加 N 模式，一位低龄健康老人结对一名高龄老人，链接超市、卫生服务中心、信用社、包联单位等 N 项资源。2023年以来，服务汇集320余位老人。
17: 这些老姐老妹儿的，哎呀，凡是家有啥事儿来呗，他们都过来照看照看，收拾屋子，这也是经常来，都挺好的。
18: 他们还经常那个组织什么讲什么政策了，听听课了啥的，我们这些老年人都懂得就是不少都。要不没有这个活动，我们都知道啥也八十来岁了。
5: 生活照料之外，还有歌声和笑声。互助队组建俏夕阳文艺队、乐享合唱团，开办社区故事会，举办邻里宴、重阳联欢、集体生日会。许多老人从接受服务变成组织活动，贡献力量。
8: 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感觉到快乐，感觉到自己年轻了，感觉到有活力。
5: 他们用不再年轻的脚步丈量社区的温情，用历经岁月的手托起幸福的夕阳。老年人不仅是服务对象，更是社区共建文明传承的重要力量。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他们还在走，故事还在继续。
2: 老伙伴们用不再年轻的脚步丈量着社区的温情，而在准格尔旗沙克都镇，还有一对农民夫妇把孝道守在了一间屋里，一声妈里。梁爱印和蔺存梅，他们用21年告诉我们，有妈在，家就在。
5: 在准格尔旗沙克都镇贾浪沟村，有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梁爱印和蔺存梅。2005年，梁爱英的父亲突发脑梗，他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直到2012年老人去世。从那时起，母亲就一直跟着他们生活。如今，母亲已经94岁，21年7000多个日夜，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着一句最简单的道理：父母给咱们生命，咱们赡养有义务。梁爱英在家里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在外地来得少。2005年，父亲刘二聪得了脑梗，于是梁爱英就把两个老人接到了自己家，这一住就是7年。
19: 我父亲70几岁，78老来的，那在12年去世了，去世是84。
5: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一直跟着他们。梁爱英是个手艺人，做瓦工也做大理石，一年收入10来万将够生活。孩子念书要钱，家里开销不小，老人来了以后日子就更紧巴了。
2: 于是两口子就去工地赚钱，增加收入。
19: 老人给咱们上面，咱们赡养有义务，这是责任嘛。那这个谁愿意是愿意的事，不愿意那你没办法。在这样子方向孝想嘛。
2: 杨爱英说，最高兴的就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回家就有妈，一进门还得喊妈挺好，晚上挨着老妈睡也挺好。
19: 一年四季让上再说，短不了的那个一个养成，对自己喝得多了。后来俺家老妈给我铺了盖了，晚上怕我着凉了，还得给我盖。你看这是多好多想法吗？
2: 这是梁爱应感觉最朴素的幸福。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有妈可以喊，还有妈给她盖被子。母亲今年94岁，身体没有大毛病，一年四季很少感冒生病，但是耳朵不大好，偶尔糊涂。今年有两次她坐不住，偷偷地跑出去挖鸡菜，转着转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9: 这很还是动用大姐配置所，动用配置所下调的监控，才给买了那个定位器，我怕他又跑了，最后他的定位器跟我手机连上，这该好找啊。
10: 反正带着你就走在哪了，我们知道你在哪了了，或者你不知道你在哪了。
2: 一个定位器连在儿子的手机上，怕他再出去，也怕他再丢，这不是防是守。妻子蔺春梅是梁爱英最踏实的后盾。结婚后，他们租房、买地、盖房，房子盖起来了，把公婆接来一起住。有一次，婆婆遭遇车祸，是两口子掏钱做了手术，老人才没有瘫痪。
14: 这做的手术费用呀、上呀，都是公家包裹的，都我们自己掏，人家不管，我们也快不要。那孝敬老人是自愿的。
2: 如今虽然有了定位器，但家里有94岁的老人，必须留人照看。蔺存梅便在家里做起了直播卖面，既能守着老人，也能添补些家用。
10: 家人们看我豆面又擀起来了，自己加工的豆面，自己豆面面自己又加工的。
14: 我姥姥的时候，我们那些舅舅们都对我们的姥姥的都挺好，我父亲对我们的爷爷奶奶也都挺好，我也不希望在我这个出一点问题。
2: 一位94岁的老母亲，一位63岁的儿子，一位把婆婆当亲妈的媳妇，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日复一日的守候。林爱英说，一进门还能喊妈挺好。蔺存梅说，有老人真的很幸福，这就是最朴素的孝，也是最深的福。有妈在，家就在。三个故事，三种守护。久病床前未必无孝子，孝与爱就在每一天的守候里，就在每一生的妈里，也在每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坚持里。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利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在英国都买单，在你的身上在好多个得不到的那东西想抢过来。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

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0: 我操！哎呀，这个我操！我是震惊了！解放者，
1: 俺不走，
0: 俺出去，跑出去，跑，跑到我身上。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

0: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都日斯木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都是没人家，我们都是没人家，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1: 今天有那喊他擦脸的事情吗？
2: 有，
1: 是多年。这么多下的，我们都是最难的。他很不好，那干嘛好？我那个
0: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都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都日斯木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假期即将收尾，内蒙古大部晴朗升温，利于返程和出行。丰收看风景，焦红迎沃野，内蒙古辣椒进入采收旺季。长征魂同心路坐标至英烈系列，今天走进四川宝兴遥记，在红军伞下触摸这段扎根山河的记忆。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假期余额仅剩一天，相信不少人已经踏上归途。那么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10月6号到7号，全区迎来国庆返程高峰。除呼伦贝尔市受冷空气扰动影响，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外，其余地区天气晴朗，气温不断回升，最高气温大都处于20摄氏度以上。7号，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升至25摄氏度及以上，其中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二连浩特市明日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
1: 主要是在6日的夜间到7日，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中部地区有小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天气，但是量级都是比较小的。在其余地区的话，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而且气温是以逐步的回升为主。
0: 但假期一结束，受冷空气活动影响，我区将有雨雪大风天气出现。预计10月8号至10号，西部偏南、中东部地区有雨雪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局地有暴雪。
1: 降雪对这个能见度会有一定的影响，也是提醒广大朋友们，就是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金秋十月，内蒙古辣椒进入采收旺季，从科尔沁到河套平原的椒田里硕果盈枝，一串串火红的椒果挂满枝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忙。
2: 通辽市开鲁县10万亩红鲜椒国庆期间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开鲁县徐华红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饱满鲜亮的辣椒挂满藤蔓，200多名工人在同时采摘。
3: 我们这个全程还不打农药啊，做的是无农伞系列，7000斤是没有问题了，效益也挺可观。去年吧，掰成进货卖的话才2000块钱一吨，今年呢我们是2750，卖给客商。
2: 作为国家级出口红辣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开鲁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建成从育秧到加工的全产业链。开鲁红干椒公用品牌市值突破21亿元，每年带动5万多人次就业增收。
4: 我们是150一天，守家在地的也挺好的。
2: 巴彦淖尔的辣椒田也迎来丰收。巴彦淖尔是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里，今年优选的红龙23、北星1号、北星6号等品种长势品质均超往年。其中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选育的北星1号降用椒，在近期专家测产中亩产达到4559公斤，创下自治区降椒高产新纪录。年产能约13万吨的产能，也让辣椒成为当地仅次于向日葵的第二大经济作物。
5: 主要就是走一些四川呀、贵州呀的，就是鲜椒，就是做的椒了。还有一部分的干椒出口在印度呀、欧美呀一些国家。
2: 内蒙古台报道。

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夹金山的歌谣穿越90载风雪。1935年，红军选择翻越这座飞鸟难越的雪山，绝境之中，遥寄藏族同胞选择相信这支队伍，火把引路，轻松为杯，一盏马灯，记下军民同心的承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宝兴遥寄，在红军伞下触摸这段扎根山河的记忆。

小的红军战士呢就只有9岁，布条啊就是血淋淋的。我今天带着当年你们送给我爷爷的这个马鞭来看望你们了。

0: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达嘉金山隧道，
1: 隧道总长是9365米，
0: 10分钟的路程就能穿过这个嘉金山了。但是当年我们的红军是整整走了7天7夜，
2: 从翻越到穿越，坐在车里一路平稳。说实话，我很难想象当年红军翻越这座雪山为什么那么难。
0: 虽然做足了准备，穿上了羽绒服，背上了这个氧气罐，但是我头特别胀，脚也有点发软。
3: 随着海拔的升高，这个气温是骤降，再到高山寒带气候，在六月的话都会可能会出现那种飞雪的情况，就像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是遇到了极端天气。
2: 九月的嘉金山上大雾弥漫，四周白茫茫一片，能见度不足10米。90年过去，当年的足迹早被风雪吹走，但在这里有一棵树记得。
4: 我身旁的这棵10多米高的苍松上挂满了红丝带和哈达，在整个山林间特别显眼。当地的老百姓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红军伞，不仅是因为它从远处看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更是因为它其实是一座给红军烈士矗立的墓碑。

0: 机。
1: 1935年，红军急着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东面有敌军，西面路太远，身后追兵紧逼，向北翻越夹金山是唯一的路。
2: 从福建参军的一个小红军，我当年在翻越夹金山之前，就问少共国际司的司长萧华，他问他说：“司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回答说：“雪就和面粉一样，哦，但是比面粉还白。”所以说，当年的话，我们很多红军战士是没有翻越雪山经验的，甚至很多战士还根本就没见过雪。
1: 夹金山上最可怕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会陷进去被大雪掩埋，没有向导就意味着更大的牺牲。可当时别说向导，整个村寨都空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敲西藏区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红匪，烧杀劫掠。听说红军来了，老百姓早早躲进了深山。
3: 他们呢，就在夜晚的时候呢，就偷偷的回到了我们的村中去寻找吃的。看见有很多受伤的红军战士躲在屋檐下，都不会进入老百姓的家中。那下山的藏民们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
2: 因为他们在本地从来没有见过手上拿着枪，但是从来不抢人的军队。
1: 这支队伍不一样。躲出去的老百姓纷纷回来了，红军当众宣布了四条纪律：不进老百姓住房，保护寺院，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不拿宜家一点财物。红军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
4: 他们得

0: 干娘都是，还有给当地人，当地人些有啥子东西，他们给他们不要，他们要了就是要拿钱给他们。
1: 爷爷呢，就是亲眼看见了红军。

0: 便有向导带路，但面对这座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还是有无数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这片风雪里。
1: 他们沿路看到很多雪堆，这些雪堆 全是前期在翻越夹金山时牺牲的战友，沿着我们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遗体，就知道了前进的方向。
2: 爷爷在带领红军去翻夹金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红军战士 是克服怎样的困难。最小的红军战士呢，就只有9岁，很多战士是穿着草鞋，甚至有些战士是没有鞋，用自己的身上的衣服把它扯成布条绑在脚上，长期的把这个脚啊泡在了那个就是雪地里，布条啊就是血淋淋的。
0: 分别时，红军看见马东红手里的火把快燃尽了，知道这是他家夜里唯一的光，于是把部队里行军最要紧的那盏马灯塞到了他手里。回到家乡，马东红把这一路看到的一幕幕告诉大家，于是当地藏族百姓冒着被国民党清算的风险自发上山搜寻烈士遗骨，带回村里安葬。
2: 据我爷爷回忆，真的是含着眼泪一把把的将这个泥土撒在了红军战士的这个遗体旁边，都有人要让他们小声点，就是怕那些反动派就是过来
1: 悄悄地掩埋在了当时遥吉老场镇 后山的半山腰上。为了便于今后寻找，当时就选了一棵松树作为墓碑的标记。
0: 直到今天，百姓也不知道这里埋了多少人，更不知道埋的这些人叫什么，但知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扎在路上的这棵树是感恩，是惦念。
3: 不是每年都会来，就说成功的时候一定会来。
4: 我今年90岁了，跟着他们走长征路，他们是翻山，我们是现在是半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他们是在拼命在奋斗，我们是在享受。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家族呢，本来是没有汉姓的，爷爷的藏名呢叫特巴，红军呢为了感谢爷爷，就送给了爷爷一个汉族名字马登红。那从此呢，我们家呢世代改姓马，因为爷爷说要将我们红军的恩情啊，永远的刻在名字里，融入血脉中。
1: 90年过去了，当年红军用脚趟出的那条路还在大地上延伸，当年那棵标记烈士墓的树木还在大地上生长，他们的根都扎在同一片山河里。
0: 那我今天呢还带了我们家的一个传家宝，那这个马灯是真的是到处都是灰尘，但是我都舍不得擦。我今天带着当年你们送给我爷爷的这个马灯来看望你们了。

0: 乌海市建市的50年来，乌海市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住房条件不断改善。特别是近几年，乌海市党委政府每年坚持为民办十件实事，全面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一大早，退休在家的魏金玉兴高采烈地和伙伴们相约在公园跳广场舞。
1: 在50年前呢，我十来岁的时候，家上呢生活条件很不好，就父亲一个人上班，那阵的时候

0: 收入也就是三四十，我们吃的呢就是窝头，白面呢很少吃上。
1: 记者从乌海市统计局了解到，1976年乌海市建市时，乌海市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24.5元。到2025年年底，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811元，收入增加了100多倍。收入提高的同时，市民的居住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0: 我们原来在铁路西住平房，在16年的时候搬迁，我搬迁的楼房是永昌小区，哎呀，生活相当的好啊，出行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相当的不错。
1: 李桂兰的父亲来乌海市时，一家五口蜗居在1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为改善市民居住条件，近些年乌海市住房制度从福利分房逐步走向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商品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公租房、棚改安置房等多层次供应体系。如今乌海市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8.34平方米。50年来，乌海市建成4家3级甲等医院，组建2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蒙医馆实现100%全覆盖，搭建市区院3级联动合作网格，7家本地医疗机构与北京14家高水平医院开展协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到国家级诊疗服务。
2: 近几年来，乌海市政府每年都要为百姓办十件实事。2026年的十件实事分别是：释放政策性岗位1000个，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900万元以上，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000人以上，65岁以上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慢性病重点人群免费提供25种基础药物等等。2025年，乌海市财政收入70%以上用于民生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支出，可以说政府用真金白银的投入书写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
1: 乌海市建市50年来累计新建和提升改造口袋公园47个，建设总面积48.7万平方米，绿地面积11.2万平方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3%。
3: 来到公园就能够看到好多老年人呢，就是在这里锻炼身体呀、遛弯呀，或者跳舞呀、唱歌呀，哎，感觉生活在这个社会特别的幸福。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国庆假期期间，河北高速启动潮汐借道措施通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显眼包喇叭上线，想不想成为大喇叭播放的主角？到现场体验吧。在浙江温州，一男孩从桥面网绳破损处坠落，悬在半空，多名游客赶来帮忙。广东江面出现龙吸水现象，水天相接十分罕见。新疆阿勒泰云雾漫涌山间，云海徐徐铺展，静享限定版秋日盛景。
4: 呼和浩特3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11到24度，乌海11到26度，临河8到26度，包头5到24度，康巴什6到22度，吉宁2到20度，二连浩特7到26度，锡林浩特3到23度，松山5到25度，科尔沁6到23度，乌兰浩特6到15度，海拉尔0到11度，满洲里0到9度，额济纳旗8到2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7到18度，鄂图克前旗7到25度，固阳县5到21度，武川县4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4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0到21度， 临淇县零下1到23度，巴林右旗2到23度，格尔沁右翼前旗1到14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谁说内蒙古只有草原沙漠？在鄂尔多斯，直接把森林秘境、猛兽原野、蔚蓝大海一次性搬进眼前，不用跨省跑，这一座城啊就能承包你所有的治愈和浪漫。今天跟着我的镜头，沉浸式玩转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加海洋馆，出发！

现在我身边全是环尾狐猴，数一下，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可是我没有葡萄了。来到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怎么能不来看看这对国宝顶流双胞胎七巧和七喜呢？他们是2016年从成都来到的鄂尔多斯，到今年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真香！哎呀。
1: 这个鹿长得其实还挺像梅花鹿的，但是啊，它并不是梅花鹿。嗯，我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啊，快看这儿，它叫天鹿，一个黄字旁和一个占据的占字儿。哦，来多吃点儿。

咱们来了狼窝了哈，看我手里这满满的一大桶肉，就是要给他们吃的。嘿，接住！

接了陆地上的小动物啊，现在我们一头扎进了这个蓝色的港湾里。这里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内的海洋馆，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米，总水体约2万立方米。它是集海洋动物展示、海洋动物表演、戏水娱乐及餐饮休闲为一体的海洋馆。其中呢，游客在这里可以投喂海龟、鲨鱼等海洋生物，还能观赏到精彩的美人鱼表演、企鹅喂食、黄金风暴。这里呢，即将要上演的王牌大戏就是白鲸和海狮的表演了。那么白鲸和海狮呢，会跟随驯养员的这个指令啊，转圈鸣叫，甚至跳跃，整场演出都非常的精彩，我们期待一下吧。

0: 挺震撼的，很漂亮。
1: 这是我来过的比较大的一个动物园，这我去过三四个有动物园，但是这个还是整个体量比较大，动物的种类也特别多，环境也特别好。
2: 两个馆离得比较近，上次海洋馆就转了一天。
3: 这动物园又大，反正动物比较全面，然后看的孩子也挺高兴的。我还会带我的亲戚和朋友一起再来这个公园来看一看，转一转。

0: 非常好。
1: 一场穿行在塞北大地之上的生灵之约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把塞北旷野的生机与海底的灵动汇聚于此，我们在近距离观赏的同时也读懂了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的意义。暖城鄂尔多斯以一方天地守护万千生命，期待大家前来亲身感受这份自然馈赠的美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顶风冒雪，翻越帕米尔高原，踏入新疆。今天，旅行者通关不过数分钟，推门便是中国。当丝路冒险化作日常的川流不息，一条相比往昔愈加壮阔的新丝绸之路上，流动着沿路而来的身影，也承载着寻路远望的目光。
1: 哎呀，新疆！
0: 他们在新疆大地交汇，又在此与世界对话。
2: 嗨
3: ，Welcome to 乌鲁木齐。
0: 一个又一个故事，便在这不息的人潮与文明的涌动中，悄然生长。

0: 在所有拥抱世界的方式中，跨境电商是高效、直接且日益主流的一种。
1: 我们这次前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去成立一个跨境电商的选品中心，整合一下这次所有商家的供应链。
0: 年仅29岁的马一日已经是新疆跨境电商头部企业的董事长，他和公司60多名小伙伴有志于在新疆打造跨境电商的全产业链。
1: 他们会特别喜欢这种风格，金色呀，然后带点高级感。
2: 这方顾客能力10件20件就可以备货，
3: 成本能不能拿得出来？
0: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位列全球第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福建省更是稳居全国跨境电商的第一梯队。
4: 让我们共同助力中国企业品牌出海，2025中国出口跨境电商。
0: 马一日特地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供应商。
1: 你们这个平台是只能做本土吗？这边中亚这边你们在做吗？日用百货的跨境电商出口排名第一的就是水晶类。供应链上面新疆确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足。
0: 要补足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并非易事。在福州行之前，马一日已经为此准备了半年之久。
1: 在订单统计里面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功能。
6: 这边已签收，就是在仓库那边已出，就已经发走了。
7: 有14万多部，
8: 12000多
0: 了。马一日的公司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诞生，尽管经营时间不长，但集聚供应链、建立海外仓、培训人才，每一步发展都在填补新疆跨境电商产业的空白。眼前这个综合服务系统更是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也让马一日从普通卖家升级转变为服务商。
9: 上手第一遍啊，只要走过一个流程，后面就基本上闭着眼睛就操作。
1: 淘宝是把商家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销售，我们是把像淘宝的多个平台放到一个平台里面，上游应该是各个跨境电商平台，比如 TikTok、 亚马逊，下游的话就是做跨境电商的从业者、卖家，然后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嫁接一些供应链呀、好的产品呀、还有一些功能呀。
0: 服务系统的功能也激发了福州伙伴的兴趣。
10: 俄罗斯人他们的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0: 1999年出生的吴思达拥有一条完整的香水生产线，
11: 7天以后他就能直接供应链一键采集了。
12: 这些全部是卢布是吗？
0: 他决定借助马一日的综合服务系统，在俄罗斯电商平台上注册一家新店做测试。
12: 我觉得中亚包括俄罗斯啊这一块是一个很好很好很大的一个市场，政府有扶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落地到一家分公司到新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那我们劣势我就觉得可以和这些地方进行互补，因为他们也需要我们嘛。
1: 新疆大地向西对着一个潜力无限的庞大市场，
0: 跨境电商整个中国的新疆最大风口，又有行业的这个红利，又有政策的红利，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0: 要抱紧吃啊，爸爸妈上班了。
1: 19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新疆距离世界最近的区域。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更迫切地想要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9:30，梁浩和爱人李雪离开家门。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的60,000多人也在奔赴自己的生计，开始新的一天。
2: 健康险。
1: 霍尔果斯，中国西部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公路口岸。从1881年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人怀揣梦想而来，世界各地的商品也穿越山海，再次相遇。
3: 对于我们俩来说，更喜欢现在这样，出来这样机会更多一点，然后学的东西见得更不一样一点，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快叫到咱们的车了，27868，咱们做好准备。
1: 3年前，他和爱人放弃公务员职位，进入外贸行业。
4: 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外贸的梦，觉得自己既然待在这儿，这边又是个地理优势，那我觉得是应该从事这个行业的。
5: 我带阿姆杜加姆运动去土耳其萨勒啊，对不对？能，好的。
3: 经济这块感觉流通挺快的，让我觉得虽然这个地方很小，但是时刻感觉这个城市很新、很活跃、很年轻。
1: 在霍尔果斯数十年的商品门类里，车是最大的新变化之一。梁浩和李雪所在的公司主攻新能源车的出口运输。
4: 路上没啥事吧？
6: 没啥事，没啥事。
4: 那行，就按正常程序先验车了。
6: 好的，好的，好的。
4: 每一台我们都先看一看。
6: 到。
1: 今天，又一批新车从厂家抵达仓库。
4: 新能源车呢，它是从2022年涌现出来，呈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到了2023年爆发性的在增长，然后2024年的时候也是，包括到现在。上升的曲线会慢慢趋平，整体状态可能还要再保持个2-3年。
1: 由于中亚、俄罗斯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激增，让这里从以出口小商品为主，华丽变身为中国新能源车最大的出口集散地。而中国完整强大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显然是人们角逐口岸的底气。
4: 看一下车漆。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每天能出口的新能源车大概在20-30台，这里面没有充电桩，
6: 充电桩是后来配。
4: 从事这个的行业的呢，就我们6-7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有300-400家公司在做这个行业了。在这个外贸主体力量还是以年轻人为主，现在正是第二代起来的时候。
1: 年轻人的心跳加速着商贸发展的脚步，也推动着外贸人的更新迭代。
7: 下半年我们倾向于中东国家跟欧洲国家，一直到德国，
4: 我们也看能不能跟着你们往那边再走一走看一看。咱们现在装的这个笼子上面还是汉，
7: 总共5个比亚迪汉，然后3个比亚迪唐，总共8台车，这是8V8。发塔什干，
8: 你们是干吧？干活。
1: 工业园区里，完成报关手续的车辆即将装车启程。夜晚的霍尔果斯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充满着烟火气息。 虹闪烁的友谊路，随处可见的各国面孔。大家放下白天的奔波与忙碌，尽情享受着美食带来的惬意时光。丝路上的大生意背后，便是这无数平凡人的梦想。
6: My name is Marina Denisova. I'm from Russia, St. Petersburg City.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

0: 阿里，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阿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走，
0: 跟上，给我来。

0: 一个团，不然坚持不了这么久。嗯，
1: 와다시미로도소자나이가려고도믿도왜그라믿대시도즈다노보다이니대이나이
0: 八路作战，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嗯，单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
1: 说来对吧？我那些大些没有空死的，没得。团里靠火，还苦，还给你杀死了骨头干，对不对？西刀子单不带一套西的吧？哪个过几缸，肯定得个那一。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冲！
0: 跟上。

0: 红刑警，
1: 还有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
0: これは私の職務上の過失。私は流淌上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
1: 红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邱大雄，攻击口准备，向。
2: 嗨。

0: 脑壳不吃了，还去脑壳嘛，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脑壳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脑壳的黑脑壳啊，可能打开将来个。一年级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走走走！
4: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5: 啊！
4: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6: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可能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留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子，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哎，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不清淡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不用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齐哥，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王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王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2: 老子又断了。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跟我来。
4: 他妈一毛毛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5: 饿死你他妈活该。
6: 连长，该吃饭了。
7: 都到中午了。
6: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7: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6: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7: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6: 是，知道了。

0: 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
1: 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2: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1: 快脱，脱衣服，脱，脱下来，快脱，快脱！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我叫崔金元。
2: 为什么当汉奸啊？
1: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分口饭吃嘛。
2: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

0: 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1: 大官教训的事，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问你，前面还有鬼子吗？
1: 有，大官。

0: 哈雷诺、孙亚文诺、徐涛娃、乔高德打一起，波恩球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球女都打一路，哈邦那一队也可以脱离思路。
1: 诸位，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啊，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八的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现在咋样？哎，
1: 比刚才好多了。
0: 你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五旅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0: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
0: 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团长，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可算是醒了，来。
5: 喝点水吧，来。躺下。感觉怎么样啊？老周，
6: 我睡了多长时间？
5: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6: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7: 和尚，和尚，
1: 团长，你醒了。
5: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他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1: 政委要是到那这个份上，就该按战士的黑枪了。哎呀，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5: 什么话？
1: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7: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参谋这儿，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那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礼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你的嘴！
4: 别闹了，
5: 别闹了，
4: 别闹了，
5: 别闹了，二婶儿，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6: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7: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7: 李婶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6: 就是，就是，
8: 就是
6: 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7: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4: 哎呀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7: 什么呀？哎呀，
9: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线。

0: 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1: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
0: 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
1: 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笑>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2: 行，今天好啊！哎，秀琴来了。哎，
3: 团长，过来。
2: 请，请，请。
3: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何尚，
4: 到，
2: 给秀琴倒杯水。
5: 是。
2: 哎，把这个拿走。
6: 秀琴同志，
3: 哎，
6: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
2: 你们做了军衔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
6: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姐。
3: 哎、
6: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2: 不对吧？真一样？
6: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 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衔，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笑>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7: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嘿，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6: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7: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衔？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
6: 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7: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1: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它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1: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老李，赔了吧？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2: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
0: 那行了，俺走了。<笑>
3: 哎呀，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1: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笑>
4: 你这家伙说瞎话，从来不脸红。起こします。利用管理で、私たちはこの点の資料を探してあてる。用語。はい。名前、利用料、国籍、中国、民族、漢族、年齢、わかりません。詳細地、中国河北省の河南省万那卡、大仏山、李乐克。 1927年中国共产党の消息の公安部に参加して、あと中国共産党の公認高校になる。結局によると、李は、かつて中国共産党の優勝戦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って、共産党訓練で比較鮮明的な時間に役して、そして何度も立って高校にある。
5: 中国共产党第98届高等军的第16六の特例図単純団なしで軍人通報がない。この人はどんな性格ですか？性格はフィンで、ドアンリコはノッケイで、石は焦げで、死よく変わって、着死をよく制御して、火事を処理方法違います。
4: 電信的な現実消費者です。高力生は悪くて、よく同僚反対します。やつの政治懸念と学歴は、政治の金はとても下手り、でも空心ではない。理論に不足して、政治に対して公民に不足して、文化の程度はどうしても低い。高知加工に受けた子供は、
5: なくて、隠れ教育を受けた子供は、法民資料があります。
4: どんな能力はある？自然の怪我を持って、心理喪失が安定して、ここから低速、廃止の訓練があります。修練隠れ、かけの使い方、角度と道中での訓練を受けた子供はあります。特徴は中国武術、程度は不明だ。
6: 写真はある？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大使だ。バカ！はい。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顔すら知らないのか？ここ呼んで。
5: この札は、品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品各類警官に連絡して、帝国戦場面に、この札は、何でもない、正人物です。札について、我々情報機関は、各国の少々区以上のレベル、しか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7: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
0: 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1: 你家不惹事儿吗？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2: 老李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我要来看看你啊！
0: 哎，老赵，
2: 老赵，
0: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3: 你好
1: 啊！
0: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3: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了。
0: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3: 好。
2: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3: 好，
0: 行。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1: 老李啊，找到老婆没有？
0: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5: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1: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0: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7、8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1: 后来老李躺下，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5: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1: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0: 当年咱在10里8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嘿嘿，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那把我娘高兴的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1: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0: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5: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0: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1: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5: 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0: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7: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那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三挺九二式，五挺 Y 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
0: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Y 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五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8: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7: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8: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7: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0: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8: 老李呀，你就吹吧你。
9: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0: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8: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
10: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11: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8: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11: 没说的，有机会我

0: 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
1: 老李，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喂，唐老师，
4: 包子来了，
5: 来，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6: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5: 老陈醋？现在没货。
6: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5: 那好，我去去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6: 嗯。你是王老板？
7: 你是秀琴同志？
6: 嗯，
7: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
8: 胡子。
9: 哎，
8: 门口看着点。
9: 好嘞，
8: 把门带上啊。
6: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7: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6: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7: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到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6: 啊，
7: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6: 好，那我先走了。
7: 哎
6: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7: 怎么，你要买酒
6: 啊？
10: 那你麻醉两瓶。
6: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7: 都是自己同志，他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6: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3: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0: 太君，华姑娘，
11: 华姑娘，
0: 哎，走。
12: 什么娘？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他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3: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害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心筋丸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

0: 哈哈哈哈，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时喝的呗。
1: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2: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3: 按照你们团长，
4: 要是论权一点啊，你得让我办个身子。
5: 是。
0: 团长，哎，秀琴。
4: 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5: 团长你。
4: 那屋里说吧。
5: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4: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5: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4: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5: 哦，是。
6: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7: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你缴获的？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跟着你？
6: 那你咋办？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
4: 这啥枪啊？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6: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笑>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6: 俺也吓得要命。
4: 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6: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6: 干嘛要俺的小枪？
7: 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6: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叫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笑>
4: 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6: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秀琴。 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两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平时

0: 什么叫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0: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2: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5: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5: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5: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5: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6: 失忆吗？
7: 唐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8: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9: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7: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

0: 应该不成问题。
1: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2: 团奏的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指挥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1: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4: 是。
5: 团座，我总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5: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5: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 他钱伯君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5: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6: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6: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大伙请。
7: 啊，大家好。好，
6: 老李回来了。
8: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6: 啊？楚云飞知道吗？
8: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6: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遭暗算。
8: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君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6: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8: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军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6: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8: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乔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伯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尊重我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住。

0: 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田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楚云，
3: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霍院长炸了，请您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0: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1: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0: 我说有就有。
2: 吕金龙被插上，这个人呐，
3: 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4: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5: 是。
3: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玉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 趁火打劫之前，
5: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
2: 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5: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病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2: 容日后相报。
5: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2: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5: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2: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儿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3: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6: 走，
3: 跟上。
7: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5: 算了，别派人了。
8: 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驾驾！
9: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有多少人？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8: 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9: 可是他是长官。
8: 我怎么能像长官开枪呢？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9: 我下不了手，
8: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10: 田伯钧。
9: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即使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少废话，
10: 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9: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1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9: 我不敢，
1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

0: 一把不救，走吧，滚！再不滚，你得死！
1: 是，
2: 是。
0: 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
3: 你我相识多年，
0: 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4: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搜。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你，哎，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2: 走。
0: 哎，小心，小心，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3: 好。
0: 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对，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啊、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4: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5: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

0: 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1: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你可以坐吗？可以。谢谢。七月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季节，天气居然这么阴晦。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天空也就跟着暗了。冯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2: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上海还是那么热闹啊！里边几年，一回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
1: 以这种方式欢迎您，倒是不落俗套。
2: 不要，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候有刺客呀？
1: 我懂手语，那个哑巴调酒师比划着，目标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行动。
3: 酒吧里可就您一个人既穿西装又戴眼镜啊！看来我们没有选错人呐。您这次来的有些匆忙啊！啊，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现在是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了。你看，平津沦陷，华北的门户洞开，而上海早已是山雨欲来。上海如果战事一开，
1: 南京就危在旦夕了。根据目前这种政治形势，组织上让你从国防部退出来，是希望利用你的关系组织起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3: 嗯，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您看看。
1: 啊。这几个基本上都在国外吧？好像是你当年军校的同学。
3: 嗯。
1: 是的，他们近期都将会回国。

0: 先生打哪来呀？
1: 东京。不过我是中国人。
0: 那啊，对对对，是同胞，是同胞，
1: 是同胞。

0: 先生去哪儿啊？
1: 上海。
0: 那巧了，我们是同路。我是做药品生意的。啊，这是我的名片。
1: 萧逸轩。
0: 哎哎。
1: 哦，《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2: 啥生意嘞？
0: 我好像拜读过，可惜他打错了。
1: 是吗？ 给我拿瓶酒。
3: 谢谢。

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

0: 真没想到，原来女人的矜持是一种特殊的美。
1: 你很会勾引女人，看得出是个情场老手。
0: 哼，过奖了。不过直觉告诉我，我碰到了一个能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的角色。
1: 我只是无意之中碰着了您的箱子，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
0: 就算是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更何况，我坐在这么漂亮的女人面前，是我的荣幸。
1: 除了会勾引女人，你还会干什么？
0: 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 看不出马先生这双手还能拿笔杆子。这年头，好男人的手应该去拿枪杆子才对。
0: 可是，现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又岂止是华北啊？按小姐刚才的意思，那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了。你要点什么？
1: 不客气，我已经用过了。
0: 那就赏光，陪我喝一杯。嗯，
1: 这好像有点奢侈。

紧一点，弄出来怎么我知道？

0: 大姐，走吧。
1: 嗯。等久了吧？
0: 我知道这班船总是晚点，智博怎么没和你到？
1: 他在烤温锤，我在慕尼黑。自从希特勒越过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英国人就很不愉快。我看这两家人早晚得动起手来。
0: 我担心他带的货会……
1: 放心吧，我在瑞士跟他通过电话，货取到了，很安全。估计他可能从南洋那边过来。
0: 好，上车吧。
1: 上海也不太平啊，
0: 所以我急着把你叫回来。你回来了，智博在路上，马云飞明天一早能到。
1: 他也回来？
0: 事先我不敢跟你说清楚，高寒，过去的事情算了吧，毕竟大家是从前的校友，是多年的朋友。
1: 大姐，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而是马云飞他毛病太多了。

0: 这酒的味道真的很纯正，你就不想尝尝？你这个人很固执。准确的表达，应该叫执着。
1: 你这个人让我觉得危险。哎，也许恰恰相反，危险和美丽往往是结伴而行。
0: 是吗？哎，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啊？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
1: 孔雀的羽毛很美丽，可是它的胆却可以杀人。马先生真不愧是拿笔杆子的，出口成章。来，我敬你一杯。《东亚日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张报纸呢？
0: 哦，我们是一张非常年轻的报纸，在香港印刷。我呢，是他们的特派记者，四处跑跑，混口饭吃。
1: 很自由的职业呀。那，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我最近在远东地区活动。哦，刚从东京回来。东京。 你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
0: 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太干净。
1: 不干净。
0: 鸽子可以在人的身上拉屎。

0: 马先生是不是每次旅行都有艳遇？
1: 艳遇？我倒认为应该算是邂逅，而且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凝花此情，这火车上的

0: 好像不太干净。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1: 不是伙食不干净，是你急着脱衣服，着凉了。
0: 真淘气。

0: 真是进门三步棋，出门一身松啊。啊，
1: 怎么你想在我这儿捡便宜？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感受，绝妙的对联，不是吗？
1: 我差点忘了，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舞文弄墨的男人。
0: 我倒很清楚地记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而又妩媚的女人。
1: 可是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
0: 你不觉得和陌生结伴而来的是新鲜吗？
1: 我也不喜欢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0: 我倒觉得狭小的空间能使人靠得更近。
1: 怎么，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0: 美妙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0: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五号别墅。这里看上去啊，不过是日常居住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的是阁楼，那里将是我们今后活动的主要场所。你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1: 大姐，
0: 你
1: 真行，
0: 还缺什么？

0: 我们马上把电台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还有艾格玛密码机，另一部分在老夫子手里，我一直很担心。
1: 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我们了，这说明事情已经暴露了。
0: 对了，大姐，你不会就让我在这里把电台建起来吧？
1: 怎么会？我能有这么草率吗？
0: 这就是你的领地了，看，这是电台，密码机放在这里可以吗？非常好，跟我到楼下看看。来，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这是我为博士准备的，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来，这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想放松呢，这里还有台球案子，怎么样？
1: 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可以品茶、喝酒、聊天都可以。这是暗房，干我们这行可离不开这些啊。
1: 不过大姐。

0: 根本不应该来见我，这样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上海还不是我的天下，
1: 是，
0: 赶快走。好的，我送小姐去酒店。
1: 记住，以后不要叫我什么小姐，
0: 是叫我九井上佐。
1: 是，
0: 我现在要去黄浦江上吹吹风。还有，我不住什么酒店。
1: 好的。
0: 哎，竹内云子呢？
2: 他还在南京。通知他，驻营那边的动线。是。还有就是，我要去面见松本将军。你现在送我去野川门。是。要不查一下他的箱子？过来，干什么？哎，果真的，这。
3: 这怎么回事啊？哎，这打开箱子，这是我的箱子，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呀，这是怎么搞的呀？啊，
0: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是我们的。
4: 扔掉。肖老板，
5: 哟，
6: 哎，来了，
4: 是你啊，马先生。

0: 这么快咱俩就又见面了。
1: 马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你就没影了呢？
0: 我呀，没买火车票，半截有人把我给轰下车了。
1: 你没买票？哎，那可是你……
0: 哎，肖老板，一看就不够朋友。我的行李呢？
1: 哎呀，原来那东西是你的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可是啊，那东西让人给摔坏了。
0: 没关系，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肖老板，其实我要的在这儿。
1: 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拿的。马先生，我没有必要拿你一支钢笔吧？
0: 这我知道，肖老板，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1: 你放进去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0: 肖老板，谢了。苏州路48号，后会有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2: 云飞，
0: 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
2: 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0: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

0: 云飞，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1: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
2: 安马劳顿，你倒一点也看不出疲惫。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不过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是假戏真做了吧？哎，你说要找一个密码的破译专家。 我早就应该想到，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马云飞，分手三载，别来无恙吧？还好，还好。
2: 欧阳，我真不行了，我每回见到他，我都紧张。行了，上车吧，有话回头慢慢再说。
1: 我能上车吗？哎哎，还没夹着鼻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先生，我来了。
1: 啊，没会子。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嗯，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啊。
0: 先生过奖。
1: 来来。

0: 走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向土肥原总机关长要求，像你这么优秀的特工人才，本庄司令一定不会放手的。
1: 本庄司令官要我问候先生。
0: 他有没有说挖他的墙角啊？啊？其实啊，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本营已经展开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我在这个时候把你调过来，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1: 意味着上海将很快成为第二个北平。
0: 究竟不愧是究竟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啊，不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1: 那么先生，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什么？
0: 哎，我们暂且不谈工作。
2: 在这样的商船接待你，
0: 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啊。这样，今晚在百乐门为你接风。
1: 不，应该是为帝国的军队探探路。

0: 二位千里迢迢，鞍马劳顿，这杯酒算是接风洗尘了。为了我们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相聚，也为了我们今后能把这宗买卖做红火，干杯！
1: 啊！
0: 高寒，博士和你约好几点在这里碰头？
2: 他说7月18到20号，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时间就是现在。
0: 该不会路上不顺利吧？
2: 应该没事儿，博士做事一向很沉稳的。

0: 这些日子上海滩可不算平静，有好几件事情让我头疼。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为？
1: 我现在也还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对手的确厉害。

0: 好的曲子，你不下去放松一下吗？
1: 你又在捉弄我了，我请你跳，你赏光吗？
0: 你这位白马王子还愁找不到我？

0: 我想请你当我的舞伴，愿意吗？
1: 你看露背那个就很棒。
2: 就因为这些我才请你来伤害他的。
0: 你要都说好的话，我就不推辞了。
3: 是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0: 她就是九井美惠子。
1: 果然是个人物。
0: 得离开这里，分头走。
2: 先生，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啊，不要靠近。

0: 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手里却拿着那个东西，可不太雅观啊。
1: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有放对地方。
0: 美惠子小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1: 马先生，这儿可不是调情的地方。
0: 是吗？我想这也应该不是杀人的地方。
1: 只要你听话，我就不难为你。其实我只想请你跳舞，不知是否赏光。
0: 但是你现在可在我的手里，
1: 你今天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0: 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叫中国，
1: 可上海都在我的脚下。

0: 支动人的曲子很快就会完了，然后你得老实的跟我走。
1: 可中国是习惯女人跟着男人走的。
2: It's so cozy in the park tonight when you cuddle up and hold me tight. Stars above, they seem to know.
0: 你不要再那么淘气了。
1: 你也不要这么客气。
0: 我不喜欢引人注目，
1: 我倒希望

0: 还是那么自信。过于自信的女人往往是要吃苦头的。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后会有期吧。
1: 这回可就由不得你了。

0: 高潮。
1: 既然到了高潮，就应该离结束不远。
0: 是啊，该是曲终人散了。
1: 空谷回音，难免令人惆怅。
2: 刘、哎、备。

0: 这是开始还是结束的？
1: 这个酒井美惠子，1908年生于满洲里，父亲是外交官，他现在是关东军特高课的少佐，曾经参与过918的策划。
2: 哼，这个女人果然是不简单啊。
1: 当然了，土肥原先二一手带出来的高足嘛，他这个时候来上海绝不会是偶然的，至少日军在加强他们的情报力度。
2: 又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啊。
1: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
2: 欧阳，我这次回来除了要和你们几个人会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去东京吗？
1: 你当时的解释是想散散心，因为那个时期你很不顺利，和高寒分手，和你父亲反目，和戴笠分脸，
2: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当年我去东京，表面上是国防部和外交部派去的武官人员，但实际上我接受了一项最高层的秘密任务，追踪一个叫竹内云子的日本女人。
1: 竹内云子，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
2: 也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号称帝国的间谍之花。
1: 那后来进展得怎么样？
2: 我苦苦追了她3年，可连她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为此姓戴的指着鼻子骂我无能啊，我也知趣，索性就辞职了。
1: 原来是这样。
2: 这件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我，让我时刻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职业特工的耻辱。
1: 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
2: 哦，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0: 这是近期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依我看大战在即啊。欧阳，赶紧把它交给国防部吧。
1: 还是你亲自转交吧。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用不上了。
0: 怎么会用不上呢？哎，我拍这个东西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这个机要参谋肩膀上多一颗星而已。
1: 我已经脱掉了军装，我已经脱离了军界。
0: 脱离了军界？欧阳，可是你在给我的信里边说什么上海已经兵临城下，说什么什么战事一触即发，可是你自己先把军装给脱了。
1: 云飞，我只是脱掉了军装而已，你还需要我多解释什么吗？说实话，我既不喜欢国防部那个工作氛围，也不喜欢何应钦这个人。当然你要是愿意回南京述职，我也绝不阻拦。
0: 我以后怎么考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这么着急把我招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2: 难道只有国防部才能抗日吗？
0: 哼，我好像明白。

0: 明白了，你们俩的意思是自己起事，对吗？啊，就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
1: 当然不能，但我们也不会闲着。
0: 那我们能干什么？你是说学毛泽东和朱德，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还是学冯玉祥？啊，进泰山坐而论道。
1: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上海待着。
0: 待着？哼。
1: 我们在这个豪华的法租界的洋房里边当御工是吗？啊，云飞，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上海的战事看来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从国外归来的特殊身份，长期在上海隐蔽，与敌人周旋。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的正规军，而是他们的间谍特务机关。
0: 特高课对吗？
2: 嗯，对。
1: 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间谍战。其实提议把你们几个请回来，最初是冯先生的意思。
0: 冯先生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1: 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他了解你们。他说，你们都是特殊的人才，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0: 哼，我真的不明白。
1: 冯先生从来没见过我们，又非常的了解我们，那这冯先生可真够神的。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计划。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这么急着把你们招回来呢？高寒，电台更要保证安全。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你也都看见了，他们从满洲里调来了酒井美惠子，就是为了加强上海这方面的谍报力量。 当然，这个女人也丝毫没有忘记艾格玛。敌人的行动一点都不比我们慢的。

0: 这是日军半个月前启用的密码本，对你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1: 这要得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累死了。
2: 是啊，冯先生说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对手。
1: 我哪敢呀。
0: 欧阳，
2: 嗯，
0: 看见我的一只镖了吗？
2: 没有，怎么了？
0: 哦，没事。奇怪了，丢哪儿了？
3: 美妙的夜晚，美丽的城市。
4: 小姐，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5: 好，我知道了。
6: 我们的人秘密跟踪了一名来自慕尼黑通信学院的中国人，他随身很有可能携带着一台仿制的艾格玛密码机。
5: 是不久前柏林德军司令部被盗的那台吗？
6: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的人在香港一直跟踪目标，可是到了上海，人却跟丢了。
5: 这么说，从慕尼黑回来了一位密码专家。
2: 这台密码机还是弄到手了。
1: 嗯，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艾格玛的密码机，它的技术力量基本来自我所在的慕尼黑通信学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弄出这种仿制品。
2: 那这种艾格玛系统和日本的97型密码机，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紫罗兰系统相比呢？
1: 那显然要高明一些。紫罗兰只不过是以前红色代码的革新产品，它用的还是电话技术中的分级转换，但是艾格玛它加强了电讯的分析成分，

0: 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三个转子，但是德国人会把它做到四个，甚至到十个以上。他们会用两台电子打字机，通过两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其中一台打出的是明码，另外一台则转换成密码。从理论上讲，转子越多，密码就越复杂，破译起来也就越困难。
1: 嗯，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有你就行了。
0: 我们是在拼凑，但还可以用。不过我这里才是密码机的一半，另外一半还在博士手里。
1: 这老夫子硬是联系不上，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
0: 不是还有两天吗？我们可以再去等等。
1: 啊，不行不行，不能再去老地方了，只能等着他和我们联络。
2: 究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与你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关系啊？
3: 我跟踪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国民政府以前驻东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有着很好的身手，现在的身份是东亚日报的特派记者，叫马云飞，可能是化名。
2: 记者往往是间谍的最好的身份。
3: 不过他随时携带的物品只是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上海。
2: 所以你今后要对付的事恐怕就不再是几个地下电台的事情了。作为特高科的优秀人才，我想你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3: 是长官，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皇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中国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也丝毫不能忘记，我们要征服的依然是一个有着40,000,000民众的大国。
3: 对，所以上海也不会太平。
2: 嗯，进来。
4: 先生，电报。

0: 那边接受检查。啊，那边。下一位。
1: 把箱子打开。这是什么？
2: 英文打字机。
1: 英文打字机？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好，走吧，走。
2: 请问什么地方有电话？
1: 啊，门外。
0: 啊，下一位。
2: 谢谢。
0: 好，证件。好，下一位。好，过去吧。
3: 叔叔，你的帽子。谢谢。
4: 喂，
5: 天平，我到了。
4: 智博。

0: 我们都在等你呢。
1: 呵，
2: 我临时改做
1: 他回来了，
2: 从广州那边过来。
3: 这个书呆子终于回来了。
0: 打字机带来了吗？
4: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
5: 好，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
4: 那行。
0: 喂，喂，
4: 算了，我可能会晚几天回去，我想有人大概要为我接风洗尘吧。
0: 志博，志博，

0: 怎么了？他可能落到日特机关手里了。我马上通知冯先生。
1: 欧阳，我想再问问，这个冯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跟你们家刘涛一样，也姓贡吧？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欧阳。
1: 我是军人出身，我讨厌政治，也绝不玩政治。
2: 马云飞，你想干嘛？
1: 我回来是报效我的祖国的，我不想成为某个政治团体的服务工具。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我父亲闹翻的。
2: 你能说眼下国共两党不是为国效力吗？大敌当前，你还闹什么党啊派的？你不觉得很狭隘吗？
1: 云飞，我们这次聚到一起都是自愿的。
2: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为难你，你尽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
2: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
2: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它在慕尼黑被拆封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已经取到香港，到了上海。最近这台机器的另一部分出现在伦敦的黑市上，被一个来自考文垂的工程师高价收购了。怎么样，李博士，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1: 小姐说的这么复杂，我实在是听不明白。

0: 李先生，别以为这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这地方叫特高克，相当于你们不列颠国防部的军情五局。
1: 啊，可我不是军人，我是工程师啊。
0: 还有必要这么绕圈子吗？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把货主的名字以及密码机的另一半交给我，我还你自由。
1: 小姐的口气好大呀，眼下上海好像还不在你们手上吧？
0: 那是迟早的事。怎么样，李先生，还是不想与我合作吗？
1: 还是那句话，把我交给英国领事馆。
0: 别以为你持有一本大英帝国的护照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身有外交豁免权也无惧一世。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你们的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而我们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1: 这位小姐恐怕是过于自信了，既然这样毫无理智，我没必要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过是侨居在考文垂的中国人，怎么也这么傲慢？
1: 是吗？你总算看出来了，中国人的傲慢是在骨子里的。
0: 我想李先生一路风尘，必是很劳累了。您先休息，回头我们再谈。严加看管，不许用刑。
2: 嗨。

0: 哎，日本皇军的船真是太伟大了，船太好看了。哎，我们两个能到船上去看看吗？
1: 不行不行，没有船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登船。
0: 哎，咱们应该把军舰开到黄浦江里面去吗？
1: 那是迟早的事情。

0: 博士会在船上吗？干什么呢？啊，外面空气不错。
1: 怎么什么都要啊？专门给你捡的，戴上我看看。<笑>英国考恩锤棒球队的历史比他们的足球队还要早10年。李志博呀，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博士就在野川湾上。可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外面呢？你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吹口哨吗？
2: 那是我们学校的校歌。看来我们的博士还是有点本事的。
3: 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快行动。那就去找海上缉私队，对他进行搜查。
2: 不行，还没有等你接近，鬼子就提前动手了，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弄不好还会威胁到智博的生命。还有那台密码机，一定是锁在保险柜里，也不是随便能拿得到。
1: 没有那一半，我这一半只是废铁。
2: 欧阳，要想找到那台密码机。 只有靠那小子了。
1: 你是说何坚？
2: 对，没错。

0: 我已经通过南京的关系找人了，我出去一趟，不要向外打任何电话。呵，
1: 欧阳手够快的，啊！
0: 哎，对了，何坚究竟因为什么进去的？
1: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 当年这何坚呀，和一个扬州的姑娘谈恋爱，那姑娘就说了：“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这么着，你把戴笠的金笔给我偷过来，三天之内，如果你偷到手了，我马上就嫁给你。”你猜怎么着？这小子一天就拿到了，
0: 可真够神的。那后来呢？
1: 后来他就惨了，这位姑娘。 正好是戴笠的手下，迫不得已只好把他给告发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戴笠，
0: 放在戴笠手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1: 是啊，可戴笠还犯难呢。你想啊，自己的手下能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说明他很不安全，这人该杀。可是他又想，能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的手下，那一定是个顶尖高手啊，他又舍不得杀。 没办法，只好把何坚送到了军事法庭。唉，这何坚一判就是3年呀，那个女人却从此疯了。
0: 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这样，那个女人应该感到很幸福啊。

零三七号，你小子苦日子到头了，收拾一下，滚蛋吧！想不到你这只贼手还能伸到南京找人捞你。转身吧，把铐子给下了。

0: 何副官，罪受够了吗？欧阳大姐，你还好意思叫一声大姐？我知道，我给咱们班丢脸了。
1: 哎，就别怪何副官了。不管怎么说，何副官也是学窦尔敦盗御马，啊。
0: 不愧为江湖的一条好汉呀！盗御马，说我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差不多。对，能把手伸进戴老板的口袋里面，好身手啊！
2: 客气。
3: 梅妃，说什么呢？
0: 没关系，高寒妹妹，放心吧。论身手，我还从来没含糊过她马云飞。
1: 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掐了。云飞，你把何坚给我带到街上去，收拾得体面点，别再给我丢人了。给我点好完成的任务行不行？就他现在这副尊容，也太难收拾了吧。何副官，今天你就跟着我，哎。
0: 你是找这个吗？

0: 功夫还没丢，把钱包还我。
1: 你用什么证明这个钱包还行吧？
0: 这样能证明了吧？哼，臭小子。

0: 小萨，マイリマシカ。
1: 我告诉过你，作为一名间谍，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说中国话，包括在梦里。
0: 对不起，长官。
1: 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
0: 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更担心你的脑袋。小美人儿，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吗？
0: 南京太热了，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
1: 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的。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间谍之花，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长官。
1: 我老了，要凋谢了。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云子，好好干，你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
0: 日后还要靠长官多栽培。

0: 这地方防守还挺严密的，看来很难进去啊。
1: 要不我试试？

0: 博士，别来无恙吧？
1: 还行，不好意思，刚回来就给你们添麻烦。
0: 回家的路不太好走
1: 啊。
2: 何爷，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一切正常。
2: 多注意点。
3: 嗨。
4: 哎，云飞，
5: 师傅好。哎呀，
4: 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5: 哎，别说啊，越来越帅了。
4: 见笑了
0: 吧。云飞，你带博士先走，我去弄那玩意儿。
5: 行，我们两个等你回来。
0: 没事儿，不就一台破打字机吗？
4: 哎，别大意了。
5: 看见了吗？这小子呀，又臭显摆呢。哎，志博，这样，你呀先走，欧阳他们在岸上等你呢。
1: 那你在这干嘛？
5: 我等着小子回来呗。你放心吧，你们一会儿就到。啊，
1: 你也别大意了。
5: 我没问题。
6: 云子，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到了那边，有事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
7: 可是长官，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
6: 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7: 我不敢期望过高，我是在想，只要长官你能够记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云子，我就不送你了。嗯，你自己回去吧。
1: 你不送我上火车吗？
0: 云子，你要知道，我的岗位是这里，野川门。哎，这么晚了，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
1: 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
0: 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
1: 可是对于情人来讲，蚊子算什么呢？

0: 可是你别忘了，蚊子可是吸血的。
1: 我不陪你聊了，我得回南京端我的盘子。
0: 好，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宝贝儿。
1: 你喊我宝贝儿，谢谢你，长官。那我先走了。
0: 嗯，再见。

0: 让人去四周巡视一下。
1: 是，我马上去安排。
0: 对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
1: 哦，没什么问题，辉也在下面看着。
0: 嗯，很好。保险柜你检查过了吗？
1: 十分钟前我检查过。
0: 我要求的是五分钟检查一次。那东西比你的脑袋还值钱，让我去看看。
1: 快。

出事了，怎么办？

0: 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
1: 密码机不见了。
2: 什么？
1: 走。
2: 我看应该不见得是你。

0: 先生，你不应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里。中国人不是历来很看重情义吗？
1: 可是你别忘了，中国人也是嫉恶如仇的。
0: 女人往往对男人是一往情深，
1: 可男人对女人往往喜欢逢场作戏。
0: 亲爱的，你为什么屡屡与我作对呢？
1: 我可以不跟你作对，但是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收拾好你的行囊，滚回你的国家去。
2: 梅妃呢？
3: 出事了。
0: 怎么样，马先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啊，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0: 第一，我需要知道你的身份。
1: 中国人，男性。
0: 第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
1: 任务？哦，我的任务嘛，当然不仅限于跟你调情。
0: 那好，第三，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怎么样？
1: 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0: 我很不满意。
4: 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
2: 必须把他救出来，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

0: 敌人已经发现了，怎么救啊？怎么着也得救他，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
1: 先把明把鸡带回去吧，眼下敌人不会对云峰下手。

0: 马先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女人。
0: 放。

0: 高寒，别着急了，他们会有办法的。
1: 拉上来。

0: 怎么样，马先生？水里的滋味舒服吗？
1: 肯定是，没有火车包厢里边舒服。

0: 先生，我记得中国人很讲究事不过三，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的话，那我可就……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淹死我的。
0: 是吗？
1: 如果淹死我了，谁陪你玩啊？你不觉得跟我过招你很过瘾吗？
0: 放！哎！

0: 这回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啊！我救你呀！
1: 救我？什么时候才来啊？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救！
0: 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
1: 你才被淹死呢你！
0: 你小子怎么一点

0: 都不感谢我。
1: 哎呀，
2: 王先生，来坐下，坐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1: 国都快亡了，哪儿还有家呀？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把这个收好。
0: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这次你既然回来了，还是一块儿干吧。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
1: 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
0: 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
1: 天气是不好，可我的心情不错。
0: 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什么价？哎，我照样给你吧。
1: 老爷，咱们两个不做生意，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
0: 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1: 是又怎么样，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
0: 这倒也是。哎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云飞老弟啊，不瞒你说，此事是戴老板特别吩咐的，如今大战在即，你总得给我个面子，要不我这趟回去可真不好交差啊。
1: 老爷，今后要有好的买卖我愿意合作，到时候你可别亏了我啊。
2: 云飞，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国防部的欧阳参谋。
2: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于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吧。
1: 是啊，老爷，一起吧。
0: 既然是家宴，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2: 是戴雨农派来的。
1: 放心吧，欧阳，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这心里边不大舒服。
2: 云飞，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他或许能帮上点忙，
3: 对吧？
4: 哎，金平，有什么情况？
2: 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
1: 撤侨？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
5: 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谦给东京派的急电，
2: 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哎，
6: 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
7: 恐怕是。

0: 为了赶住机场，以应战事之需吧。
1: 智博，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
0: 好。
1: 嗯。
2: 站住！有证件吗？
3: 给。
2: 进去吧。
4: 亲爱的，你想死我了。
3: 黄科长，你怎么不分场合啊？
4: 我已经三天没见到你了，这三天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了趟上海，我表姐病了。
4: 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我来安排。
3: 谢谢你阿黄，不过我表姐说她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4: 你和你表姐说我们的事了？
3: 我们的事儿？
4: 是啊，我决定娶你。
3: 这不现实啊。
4: 为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
3: 哎，
4: 雅泉，你不知道这三天你不在我跟丢了魂似的。父亲，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生活上要检点。
4: 父亲，小廖她是个孤儿，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勤工俭学。
5: 哎呀，行了，她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哼，什么孤儿？
4: 她难道不是孤儿？
5: 胜儿，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懂吗？
4: 父亲，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
5: 不要问那么多，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
4: 可我决定娶她。
5: 什么？你竟然还想娶她？
4: 是的，我已经对她表白了。
5: 你混账！
4: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爱她？难道就因为她穷吗？
6: 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于八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命令从即日起，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扣留所有日方舰船，设置水雷，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

0: 你还这么上心呀，雅泉，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好吗？
1: 吃醋了？他还年轻。我也没说你老啊。你约我出来，就是为这个呀？
0: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0: 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
1: 电台坏了，来不及修。
0: 你穿男装倒是很英俊啊，不过穿长衫别忘了系这个扣子。
1: 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穿男装的，

0: 云子，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公海上来。
1: 是。

0: 情况如此紧急，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
1: 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格玛，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云子，先发这样一条电文。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高寒，
1: 你看，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
0: 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
2: 收到此电文后，
0: 做例行的检修，以迎接长官的来访。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这烟嘴质地不错。
1: 我更看重它的款式。马云飞
2: 先生，请慢游。
0: 冯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日语讲得很好。
1: 我在东京待了三年，钟西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说汉语吧。
0: 好，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冯先生说，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追了她三年，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
1: 是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痴心不改。朱西平先生，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很遗憾。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着。
1: 既然这样，就拜托了。
0: 啊，不客气，我会留意的。
1: 欧阳。

0: 哎，
1: 刚才啊，我见到钟西平了。你别说，收获呀真不小。我今天呀，要好好的感谢你，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
0: 看看这个。
1: 哎，这南云号是日本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
0: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2: 完全有这个可能。
1: 哎，你看看，
2: 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再者，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怎么单独行动呢？这不合常理。
3: 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
0: 大姐，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
2: 高寒分析的没错，这是对手的试探，是佯动。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
3: 好狡猾呀。那我们就不予理睬，

0: 啊？
1: 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
0: 一切很平静，南越号顺利通过，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哼，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
0: 是，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
1: 云子，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电文如下：前电撤销，帝国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撤回公海。
2: 好家伙，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了。
3: 可不是，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

0: 什么人？
1: 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我的编号是031，少校军衔。哎，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
0: 长官不在家。
1: 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
1: 误会，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啊，兄弟。混蛋！哎，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2: 这回你领教了吧？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
1: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可你瞧他们。
2: 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走吧，直接去国防部。
1: 国防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我跟你说，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就算是回娘家，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
3: 建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
2: 怎么叫随便插手呢？
3: 哼，哎呀，你的脾气啊，可是一点都没改啊。
2: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3: 吴副官，啊，你好。哎呀，好了，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
2: 你说我在为难你？

0: 简明大姐，既然卸甲归田，我就奉劝你一句，就别操这份闲心了。都知道代理后面的大老板是谁，不好意思，真的插不上手。
1: 吴参谋，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你们才插得上手？
2: 欧阳，你听我说，哎，什么玩意儿？手头短了就直说，还说什么重要情报？

0: 欧阳，先住下吧，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咱们呀，得亲自去找老头子。
1: 连何应钦、戴笠都朝拜不上，还敢惊动龙家？
0: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1: 别白费功夫了，时间紧迫呀。
2: 我们会齐心协力迎接来访者，
3: 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是不敢，还是时机未到？
2: 这个啊，我无可奉告。
4: 好的。
2: 国难当头，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欧阳，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各位先请吧。
3: 没事，
2: 我们走。
5: 谢谢，
6: 先生，
2: 谢谢。
1: 你好，
2: 欧阳，你好。
3: 收获。
2: 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
1: 没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铁生参谋，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
2: 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你好，我是建平的老街坊。
0: 经常听欧阳提起你。
3: 你好。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2: 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我的工作倒还不累，看见了，伺候一些外籍记者。建平，你好像有什么事吧？
1: 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有点重要的情况。
2: 是这样啊，这恐怕很困难。这样吧，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1: 好，走。
2: 行。
7: 证件，
2: 请。

0: 日本人疯了，开这么快，就不怕撞上暗礁？
1: 好像赶集似的，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
0: 是。
2: 云飞。
3: 哎。怎么样？哼，那咱也不能白来呀、啊。走。
0: 喂，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正要通过要塞。
4: 封锁江要塞。
0: 哈，快关闭要塞，别让日本船跑了。
5: 关闭要塞，关闭要塞，快！
6: 你说什么？
7: 海军报告说，他们在江阴紧紧扣留了两艘日本的小商船，长阳号和大珍号。
6: 其他的呢？其他的呢？在江面之上，日本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7: 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大约有三十几艘。
6: 娘西皮！一夜之间，三十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7: 校长，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6: 思考？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等你思考成熟了，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雨农，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军法处置。

0: 是，这也是你的机会啊！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我只能为你搭台，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
1: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奶奶的，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报告，戴主任，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1: 什么内容？念我听听。
2: 委员长，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本想及时告诉。
1: 怎么不念了？告诉谁啊？
2: 告诉戴主任，可是被警卫拦截，在呈送国防部，又被拒之门外。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不知您能否见到？副破译的情报文稿。
1: 苏敏呢？
2: 几个为国效劳的人。
1: 云龙，你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赶快把他们找到，我要亲自接见。
3: 是。

0: 王铁生怎么说？30多艘船全跑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20个小时，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0: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
1: 党国腐败啊！ 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我们星夜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儿？这个，
2: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1: 欧阳。 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0: 开！吓死我了！
1: 对不起，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了。
0: 谢谢。

0: 先生，你是？
1: 哦，我是刚来的。
0: 怪不得我没见过你。
1: 小姐对这里很熟悉。
0: 那当然了，我是这里的女招待，姓廖。
1: 那幸会了，廖小姐。

0: 这么说，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1: 算是吧。
0: 可是据我所知，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0: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1: 这个嘛，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和女人谈买卖，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2: 小廖，你的电话。
0: 哎，来了。马先生，再会。
1: 再会。这么时髦的女人，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
3: 云飞，云飞，
1: 嗯，干嘛？
3: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1: 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3: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1: 我被什么绊住了？
4: 这次啊，放心好了啊，全包在我身上。
0: 先生，你的酒。
4: 哟，这位小姐，小姐好漂亮啊！啊，
0: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2: 小亮，
1: 来，
2: 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啊？
2: 说是你姨夫。
0: 哦，那我去取就来。
2: 啊，
0: 姨父，什么事儿？
5: 哎，夏泉，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0: 很危险吗？
5: 哎，特别危险。
0: 你不该来这里。
5: 情况紧急，我只能来。
0: 这里说话不安全，走。
5: 哦。
0: 来，你说。
5: 啊，是这样，酒井少佐很着急，因为你有段时间啊没有跟他联系了，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0: 电台没修好。
5: 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5: 这是我的住址，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
0: 我知道了，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5: 哦，另外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0: 嗯，
5: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0: 跟踪我？
5: 对，还是小心为上啊。我先走了。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跟踪我。
6: 十二号李先生在吗？
7: 来了，我是十二号。
6: 嗯，
8: 哪儿不舒服？
7: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
8: 嗯，老李，是你呀、啊！回来这些日子，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7: 哎。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老周啊，
8: 嗯，
7: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打听清楚了吗？
8: 你的判断是对的。今天上午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而且量很大。
7: 怎么说，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
8: 哎，是早就秘密开工了，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日夜加班，照这个进度，工期会在近期完工。
7: 它的规模有多大？
9: 可以起降30重型火鸟。
7: 哎，

0: 我想知道能起降几只火鸟。
1: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日军第二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0: 21艘？
1: 是这样的，而且长谷川清的旗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
2: 是我们的装备，先生，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
3: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艰巨了。铁平，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哎，今天几号了？
2: 8月13号。
3: 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0: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1: 真美啊，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云子，我今天特地请你来，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0: 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我深感荣幸。
1: 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等你下次回来，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
0: 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像现在这样。

0: 口吃了说，昨天还。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
1: 巴黎，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0: 是啊，只可惜没有音乐。
1: 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
0: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过不了几天，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1: 岂止是区区一个上海，到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2: 果然是火鸟。
3: 87师打得很好，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2: 舰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
4: 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
2: 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3: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银子都装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5: 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作壁上观的，外面在激烈战斗，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御工。
6: 何坚，要干很容易，去战壕里捡支枪就得了，没有人会拦着你。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

0: 欧阳说的对，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敌人的心脏。
1: 欧阳，你看看谁来了。
2: 于先生，你可是稀客呀。
3: 上校，选择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实非虞某人的本意，请原谅。
2: 于先生，楼上请。
3: 哎，
4: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3: 是你啊，何副官。
5: 没错。
1: 何军，何军，
5: 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2: 何坚，你想干什么？
5: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我
1: 疯了你。
2: 何坚，不许你胡闹。于先生是我的客人，不好意思，于先生请。
1: 想想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谁让咱哥们儿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啊。圆圆吧。
5: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1: 哼，无可救药。
0: 何金，好了好了好了，来消消气。
5: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
0: 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叫统一战线啊。
6: 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我真是太激动了。
7: 云子，过两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
6: 为什么？
7: 你这次返回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6: 什么任务？
7: 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2: 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坐。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
3: 啊，上校，那完全是一次误会。
2: 不是误会，是暗算。事实的真相是，姓戴的怀疑我通共，却又查无实据，所以才和何应钦咬好耳朵，把我清除出国防部。
3: 这件事啊，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2: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3: 啊，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这是你们写的吧？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要亲自接见你们。
2: 区区一介草民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
1: 老于啊，一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我还真是不明白了。
3: 少校，赶快收拾吧，车还在外面等着呢。
8: 欧阳少校，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
2: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
8: 哦，是这样。其实这也并不妨碍
2: 我们事先有过约定，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只要是为了抗日。
8: 啊，这样也好，若即若离，互通有无。这样吧，上海的战事正经，你们先在南京休息两天，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
2: 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谢谢。

0: 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了。
1: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0: 好了，我还有个会议，就先行一步了。

0: 欧阳，戴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
1: 当然。
2: 欧阳，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我现在就滚蛋。
1: 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
0: 哎，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不过你放心，有人在盯着他呢。
3: 小姐，再来杯酒。廖小姐。
4: 哟，马先生。
3: 真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4: 嗯。
3: 哎，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4: 对不起，我在工作。
3: 啊，是我糊涂，打扰了。廖小姐。几点下班？我等你。
4: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3: 嗯？
5: 马先生，你的手可够快的。
3: 是这样，我胃不舒服，就先回来了。
5: 依我看，你的病好像不在胃。
3: 我真的是胃不舒服。哎，不信你给我号号啊。
5: 中国有句古话，想必您应该知道。
3: 什么？
5: 狗改不了吃屎。
3: 哎，高寒。
1: 云飞，你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3: 哦，好。这么说，戴笠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
1: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3: 也好，这帮家伙不好缠。
1: 云飞，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
3: 不，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1: 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那么计较。
3: 对了，欧阳，那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我想知道她的背景。
1: 廖雅泉？
3: 对，就是那天我跟她说话的那个。
1: 你不会怀疑他就是那个你苦练了三年的相好吧？
3: 我还真就这么认为，凭我的直觉。
1: 行，我来安排。
3: 哎，
1: 嗯，
3: 别跟高寒说，他这人小心眼儿。

0: 黄秘书，我们直接回家吗？
1: 哎，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我要买包烟。
0: 明白。
1: 等一下啊，老板，来包烟。
2: 啊，你要什么？
1: 来包海大门的吧。有锡纸包的吗？
2: 锡纸包的卖没了，只有大前门的有。
1: 那就来包大前门吧。
2: 好嘞。

0: 爸爸，您这是
1: 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一点规矩也没有。我这是回家呀。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

0: 你不打算种种吗？
1: 我呀，今天有点累了。
0: 阿华，比不上你儿子呀。
1: 哎，姚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了？你还真吃醋了？放心吧，我的心里啊，只有你，只要你管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
1: 姚晨，你答应我，千万不要勾引阿胜，啊？
0: 勾引？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呀？不过，你家黄科长是有点不安分。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他也进来了，那我们黄家可就……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
1: 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雅泉，我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0: 阿黄，你这还是信不过我啊？不过谨慎一点也好，最近温泉招待所
2: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你帮我查清楚哦。
1: 这没问题。
0: 这是给你的酬劳，美金，数数吧。你现在可以说是人财两得，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
1: 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只要你不为难我的儿子。
0: 为难？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1: 雅泉，算我求你了，放过他行吗？
0: 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在川沙狮子山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并向吴淞宝山罗店集合一线发起进攻。8月31日，攻克吴淞炮台，吴淞镇失守。次日，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 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奋战2000两夜，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宝山失守。
1: 这些天，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2个字：失守。

0: 通知张梦吧，为了鼓舞我家世自治区，令国人自政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亲临前线视察。
1: 魏佐，上海战事吃紧，是不是？谁也不许阻拦我。
2: 既然魏佐已经决定，我看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前往前线的路径，因为这一带已被日军所控制，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3: 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明天上午，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英国虽然是中立国。 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
4: 好，就这么定了。
5: 这件事是最高机密，如有泄露，严惩不贷。

0: 没睡呢。
1: 啊，我有点事。
0: 外面在下雨，你这是要出去啊？
1: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
0: 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1: 啊，孩子，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0: 爸爸，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
1: 如今是什么年月，气色能好吗？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羔羊跪乳报的是生养之恩，乌鸦反哺还的是哺育之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百年来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在内蒙古有这样一群人，把古训过成了日子。一位教师19年照顾瘫痪母亲，7000个夜晚没睡过一个整觉。
1: 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2: 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替你们去说上去。
0: 一位社区书记把老人当亲人，
3: 这个奶奶要是我的亲奶奶该有多好，有得多幸福呀。
0: 一个残疾人用一双伸不开的手撑起了一个家，
4: 他要男小我得要他老婆。
0: 一对夫妻20多年只做一件事，一个村，一个社区，一所学校，一群人。
5: 干的干不动那点，
0: 他们做的事不大却暖。10月全国敬老月，福彩北疆情孝老爱亲系列纪录片4集连播，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6: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久病床前未必无孝子，在内蒙古有这样一些人，一个儿子用19年照顾瘫痪母亲，一群低龄老人用互助温暖一座社区，一对农民夫妇用21年守着一句话，那就是有妈在家就在。今天呢，我们走进3个普通家庭和社区，听他们讲同一个字孝，看他们做同一件事爱。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呼和浩特市的张振廷。
7: 2007年，张振廷的母亲突发脑溢血。那一年，张振廷刚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2年，工作刚刚起步。他没有想到，从那天起，照顾母亲会成为他此后19年的人生关键词。
1: 我母亲呢，就是从我师大毕业了以后的2年，也就是2007年，就开始生。

0: 病了，当时呢就是脑出血，后来变成脑血栓，持续到2026年的4月份，老人去世，19年。
1: 很多人以为，一个瘫痪老人的家会被疲惫、气味和沉默填满，但王雪走进这个家时，看见的是另一种景象。
2: 之所以嫁进这个家庭，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瘫痪老人的家庭是闻不到一丝味道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有瘫痪老人的家庭是充满那么多欢声笑语。我的婆婆虽然她是个瘫痪老人，但是她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她就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那个人，所有人都就是为了她的开心，大家都是围着她转。
1: 于是她嫁了，嫁给了这个把瘫痪母亲当作家庭核心的男人。19年，7000多个日夜，清晨的温水，床边的翻身，一勺一勺的流食，夜里定时吸痰换尿垫。母亲后来失去语言和行为能力，吃饭靠鼻饲，交流只剩眼神。
0: 我妈在的时候呢，她就是这个气垫床，她是能那个折叠遥控，然后像这个功能都能起来充气，让老人有一个角度的一个变换，也很有效的去缓解了下她的这个保持一个姿势的一个动态。尤其从疫情以后，老人就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这个行为能力，吃饭全靠鼻饲，就是这个鼻子的下的胃管，就是全靠流食，沟通起来全是靠这种与眼神去交流，或者是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可能就是靠猜测了。
2: 那19年没有受过一个拯救，没有一个拯救，尤其到的就是婆婆的生命的末端，她一天晚上那至少3次要起来，有的时候得起来5、6次，她晚上是不睡的，一直要帮婆婆把她痰吸出来，婆婆才能睡一会儿，不然她是难受的睡不成的。所以，但是她没有说抱怨，我没有听过她一句抱怨，
1: 没有听过一句抱怨，这句话比任何赞美都更有分量。命运没有只给这个家一道难题，父亲也病了，肺癌。2021年12月，父亲去世，母亲病情继续加重。疫情中一度危急，连春节都在医院度过，护工费用、医药费像山一样压来。
0: 后来，这个当然有我的这个爱人，他呢那个工作那会儿都是以这个自己的这个自由职业这个，所以说他呢也承担了起了这个照顾老人的工作，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就我们照顾不过来之后，其实请人的意义就不太大了，请人的费用是特别大的，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工资的收入水平，后来就不请人，就是我们自己家人就承担了这个事情。
2: 这是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老人的医药钱、保姆钱，这是非常大的一笔负担。公公也是一个生病的人，这种老人就是脑部生病的人，他是情绪是不稳定的，睡眠是和我们颠倒的，那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段旅程。
1: 难但没有退，累但没有怨。白天他是呼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专业负责人，晚上他是母亲的护士、护工和儿子。19年里，他很少睡过一个整夜觉。
0: 其实最难的就是人们说了坚持，对待生命呢，我们就是坚持，能坚持到哪一天，我们尽可能竭尽全力的孝敬老人是必须的。
2: 照顾妈妈是他最最最人生最最重要，我觉得是他的信仰。我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哦，原来我们可以对妈妈这么好。我们对父母这么好，我们可以承担这么多。
1: 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7000个夜晚，一次一次起身，一次一次翻身，一次一次吸痰堆出来的答案。

0: 19年，从青年到中年，从满头黑发到两鬓斑白。后来母亲消瘦吸氧，容貌变化太大，他们不忍把照片发进群里，家里的全家福也是停留在了7、8年前。
1: 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努力的去让生命延续了一下子。
2: 就是我们不像儿媳，我像他们的女儿一样，有点想哭，
0: 有点想哭，可他们还是把日子过成了笑声。张振廷的19年是把孝心放进了每一天的温水、翻身和守候里，可一个人的力量也能照亮一个社区。在乌兰浩特市都林街道建兴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24.6%，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200多位，独居老人60-70户，他们的日子需要有人搭把手。于是，一群60多岁的老人主动去照顾更老的老人，他们叫老伙伴儿。
3: 老伙伴这个宗旨和服务项目也跟大家说了，然后呢，希望就是咱们下一步就是回去以后，咱们服务结对的老年人呢，也就按照咱们这个4个1来执行。
0: 2023年9月，社区书记王媛媛把目光投向了一支县城的力量——俏夕阳文艺队，他动员低龄健康老人去帮更老的老人，这支队伍叫老伙伴儿。
4: 咱们辖区的老年人占比比较大，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能达到24.6%以上，80岁高龄老人就200多位，独居的老人也比较多。我们辖区独居的老人有60-70户，这样的话，他们日常的陪伴以及他的生活照料，可能就会出现一点问题。
0: 队长今年64岁，是第一批报名的人。队伍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如今的41名队员，服务67户重点老人。他们上门打扫卫生、送餐、陪诊、理发、陪着聊天。虽然他们自己也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却常说照顾更老的老人，觉得自己还年轻。
5: 我们也是老年人，但是呢，我们就是当时王书记说照顾更老的老年人，觉得我们自己还年轻，我们就参与了。
6: 咱们这些楼里头就是
0: 副队长白玉兰退休前做财务，他理解老人的孤独，也找到了自己的新节奏。
7: 就是怕孤独，你说在家待着多孤独，自从加入这个老伙伴互助队，感觉就是心情可好了呢，天天有事儿做了，不是说这一天在家无所事事，就是不知道干啥呀，这一天就是有好像有盼头似的，感觉天天就感觉有盼头。
0: 他把结对老人当自家老人。
8: 大姐，
9: 大姐，
8: 我又来了，
9: 太好
8: 了，
9: 欢迎。来看看你。
8: 上回拽不是拽了吗？
10: 对
8: 啊，拽了。现在咋样了？恢复的？
0: 90多岁的蒋阿姨，儿女不在身边，白玉兰常去送饭聊天。
10: 今年95了，我们这个，尤其我们这个社区，对老人可好了。完了就收拾地，带我上医院，完了到这儿。看看哪壶没有水，给我烧点水，可好了。我又走能走的话，我也参加这老年活动的，我也帮着给干点去，多开心呐！
11: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队伍里高大爷曾是积极分子，后来他身体不好了，更年轻的党员接过接力棒，上门陪他读报聊天。
4: 原来是志愿者，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了受助者，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循环。
0: 社区还推出1+1+N模式，一位低龄健康老人结对一名高龄老人，链接超市、卫生服务中心、信用社、包联单位等 N 项资源。2023年以来，服务汇集320余位老人。
12: 我们这些老姐老妹儿的，哎呀，凡是家有啥事儿来吧，他们都过来照看照看。

0: 收拾屋子，这也是经常来，都挺好的。
1: 他们还经常那个组织什么讲什么政策了，听听课了啥的，我们这些老年人都懂得这不少都。要不没有这个活动，我们都知道啥也八十来岁了。
2: 生活照料之外，还有歌声和笑声。互助队组建俏夕阳文艺队、悦享合唱团，开办社区故事会，举办邻里宴、重阳联欢、集体生日会。许多老人从接受服务变成组织活动，贡献力量。
3: 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感觉到快乐，感觉到自己年轻了，感觉到有活力。
2: 他们用不再年轻的脚步丈量社区的温情，用历经岁月的手托起幸福的夕阳。老年人不仅是服务对象，更是社区共建文明传承的重要力量。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他们还在走，故事还在继续。老伙伴们用不再年轻的脚步丈量着社区的温情，而在准格尔旗沙克都镇，还有一对农民夫妇把孝道守在了一间屋里，一声妈里。梁爱应和蔺存梅他们用21年告诉我们，有妈在，家就在。在准格尔旗沙克都镇贾浪沟村，有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梁爱应和蔺存梅。2005年，梁爱应的父亲突发脑梗，他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直到2012年老人去世。从那时起，母亲就一直跟着他们生活。如今，母亲已经94岁，21年7000多个日夜，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着一句最简单的道理：父母给咱们生命，咱们赡养有义务。梁爱应在家里排行老三，两个哥哥在外地来得少。2005年，父亲刘二聪得了脑梗，于是梁爱应就把两个老人接到了自己家，这一住就是7年。
4: 我父亲77岁，78岁来的，那在12年去世了，去世是84。
2: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一直跟着他们。梁爱应是个手艺人，做瓦工也做大理石，一年收入10来万将够生活。孩子念书要钱，家里开销不小，老人来了以后日子就更紧巴了，于是两口子就去工地赚钱增加收入。
4: 老人给咱们生命，咱们赡养有义务，这是责任嘛。那是个谁愿意是愿意的事，不愿意那你没办法。这件事情像孝心嘛。
2: 梁爱应说，最高兴的就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回家就有妈，一进门还得喊妈挺好，晚上挨着老妈睡也挺好。
4: 一年四季人生在世，短不了你那个一个养成，对自己喝得多。回来俺家老妈给我铺了盖了，晚上怕我着凉了，还得给我盖。你看这不是多好多想法吗？
2: 这是梁爱应感觉最朴素的幸福。60多岁的人了，还有妈可以喊，还有妈给他盖被子。母亲今年94岁，身体没有大毛病，一年四季很少感冒生病，但是耳朵不大好，偶尔糊涂。今年有2次她坐不住，偷偷地跑出去挖鸡菜，转着转着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4: 这很还是动用大姐配置所，动用配置所下调的监控，才给买了那个定位器，我怕他又跑了，最后他的定位器跟我手机连上，才给好找啊。
5: 反正带着你就走在哪了，我们知道你在哪了，或者你不知道你在哪了。
2: 一个定位器连在儿子的手机上，怕他再出去，也怕他再丢，这不是房，是手。

0: 妻子蔺春梅是梁爱英最踏实的后盾。结婚后，他们租房、买地、盖房，房子盖起来了，把公婆接来一起住。有一次，婆婆遭遇车祸，是两口子掏钱做了手术，老人才没有瘫痪。
1: 这做的手术费用呀、上呀，都是公家包裹的，都我们自己掏，也不管，我们也快不要。那孝敬老人是自愿的。
0: 如今虽然有了定位器，但家里有94岁的老人，必须留人照看。蔺春梅便在家里做起了直播卖面，既能守着老人，也能填补些家用。
1: 家人们看我豆面又擀起来了，自己加工的豆面，自己豆面面自己又加工的。我姥姥的时候，我们那些舅舅们都对我们的姥姥的都挺好，我父亲对我们的爷爷奶奶也都挺好，我也不希望我这个出一点问题。
0: 一位94岁的老母亲，一位63岁的儿子，一位把婆婆当亲妈的媳妇，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日复一日的守候。梁爱英说，一进门还能喊妈，挺好。蔺存梅说，有老人真的很幸福，这就是最朴素的孝，也是最深的福。有妈在，家就在。三个故事，三种守护。久病床前未必无孝子，孝与爱就在每一天的守候里，就在每一生的妈里，也在每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坚持里。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怠慢及人民武装部。

0: 无言，曾在代代坚守，红旗飘扬，诉说大国荣光。我们是驻守边疆的民兵，
1: 守好祖国的
0: 每一寸土地，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餐服务以及科普宣传的知识。
1: 这免费测血糖、血压，还有免费推拿，
2: 可以免费去我们医院挂字号。
3: 对这个地方的全是老年人，都是60岁以上的啊。这个活动搞得挺好。
4: 首先要保证我们要把主食吃好。
5: 做义诊服务非常好，方便了周围的群众和老百姓。
6: 我们就是服务百姓，大家要是欢迎，我们就经常。
7: 我的军旅从此开篇，
8: 此交千里必须争气，
9: 青春正好参军报国，
8: 好男儿来当兵，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近日，开鲁县人武部联合相关单位举办第六届麦心杯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首届麦心杯始于2019年，今年已是第六届。麦心是著名抗日英雄《大刀进行曲》词曲作者，开鲁县是他牺牲的地方。六年来，开鲁县坚持以他的名字命名国防教育知识竞赛，把缅怀英烈、传承红色基因融入一年一度的赛事之中。一届比赛是活动，六届比赛是传统。30支队伍、90余名选手经过初赛选拔，8支代表队晋级决赛。竞赛内容涵盖国防历史、国防政策理论、军事基础常识、总体国家安全观及麦心烈士事迹等。必答题环节，选手们依次作答。抢答题环节，各队队员分工明确，按抢答器回答问题，衔接流畅，比分交替攀升。活动特别设置观众互动答题环节，答对者获赠纪念奖品。经过角逐，麦心镇代表队获得1等奖。此次竞赛既是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也是对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

0: 走出熟悉的校园教室，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孩子奔赴边关，走进热土，从城市到口岸，从矿山到展馆，他们循着历史的足迹，让书本上的故事渐渐有了真实的模样。
1: 包头市各旗县区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我们把孩子们从课堂中领出来，这既是一种行走的市政课，更是一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
0: 一路向北，窗外的城市渐渐远去，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接下来的两天，他们不只是参赛的小讲解员，更是一个个寻找故事、聆听故事的人。研学队伍首站来到满都拉口岸边境派出所，一代代戍边民警扎根国门，寒来暑往，巡逻值守。站在庄严的国门前，小讲解员不再是背诵稿件，而是对着真实的戍边阵地，讲述着守边人的责任与奉献。实地宣讲比拼的过程中，参与比赛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反复提及一对坚守国门的年轻身影。他们是扎根满都拉口岸的95后戍边抗力，王鹏宇与鲍雨萌福吉。二人同为边境民警，扎根辖区，既是相守相伴的夫妻，更是并肩戍边的战友。这场行走边关的比赛，让孩子们得以与心中的榜样近距离相见，围坐在王鹏宇叔叔身旁，听他讲风雪寻边的坚守，扎根边疆的初心，守护万家安宁的责任。
2: 因为我们是虽然说举办了三届了，但这三个年头呢，我们是持续的进行研究，让孩子们真正能感受到这个英雄模范，他是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的。

0: 离开口岸，研学的队伍走进义务巡边缘阿迪亚爷爷的家。草原是阿迪亚长大的地方，脱下军装后的40多年，他始终守在家乡的边境线上。他时常骑马骑摩托巡护草原边界，排查边境沿线的各类隐患，默默守护着这片故土的安宁。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见到阿迪亚爷爷，孩子们满是欣喜，主动上前交流，纷纷合影留念。
1: 以这种的形式走出来呢，也是希望少先队员们以他们的方式走进我们的这个戍边地方，让他们再以他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的同学们，我们的戍边人是如何生活、如何巡边的。
0: 第二天，研学的脚步来到白云鄂博矿山公园。岁月在这里留下痕迹，也留下了一代建设者的青春。今天斑驳的工业遗迹依然静静伫立，孩子们站在这里，把一路听到的、看到的慢慢变成自己的理解，也变成讲给别人听的故事。循着历史的足迹，队伍又走进草原英雄小姐妹世纪展览馆。龙梅玉荣，两个和她们年龄相仿的少女，在暴风雪中守护集体羊群。孩子们停下脚步，认真地看，也认真地听，开始理解勇敢、责任与担当意味着什么。
2: 通过走边关、传精神、铸同心这个主题，让各族青少年在研学的过程当中感受守边爱国、民族团结的这种精神，同时让各族青少年在同吃同住同研学中增进感情、交流互动、凝聚共识，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从一个孩子讲给另一个孩子，从一次寻访走向更多次寻访，那些关于家乡、关于历史、关于坚守与担当的故事，也在孩子们的讲述中继续传递。一颗颗小石榴子悄悄扎根，慢慢长大。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退居台湾的国民党空军装备了美制高空高速侦察机，他们凭借先进的飞机性能和高空优势，频频进犯大陆领空。此时，保卫国家领空安全迫在眉睫。1958年，一支代号为543的神秘部队应运而生。他们不穿军装，对外自称是石油勘探队，但成立还不到一年，这支部队就因为一场特殊的任务揭开了神秘面纱。1959年10月，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距天安门广场几十里外的阵地上，驻守在这里的543部队早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他们肩负着庆典期间保卫北京领空安全的重要使命。

7日12时04分，国民党空军的一架美制 2B57D 高空侦察机窜入北京上空，53部队2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达发射命令，3发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将其成功击落。震撼世界的惊天一击，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543部队更是一战成名。1962年1月到8月，美制国民党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进行了11次任务，目的是侦察新中国在西北的原子弹实验基地建设情况。要对付像狐狸一样狡猾的 U2 高空侦察机，守株待兔的方式已不可取。针对这种情况，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令2营立即挥师南下，设下伏击圈，实施诱饵计划。1962年9月9日，一架 U2 飞机飞临江西南昌，进入了雷达监控范围，沿着福州一线往北方飞去。但就在即将进入导弹射程的时候，侦察机突然转变了飞行方向，这使得在向塘阵地中等待的2营官兵大失所望。但是2营官兵也没有丝毫松懈，不一会儿，2营官兵发现飞机有转弯信号。当 U2 飞机的信号在屏幕上显示着距离2营39公里时，营长岳振华立即下达了导弹发射命令。这是2营击落的第一架 U2 侦察机。当官兵们欢欣鼓舞，准备再创佳绩之时，却在接下来的任务中遭遇了难题。1963年，地岛部队3次作战失利 ，U2 飞机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设伏的雷达阵地，就好像飞机长着眼睛一样。最终，在作战分析中发现，原来敌机加装了能发现我军制导雷达的电子告警装置12系统。不过 ，U2 侦察机翅膀机身长，飞行速度并不快。根据以往战斗经验，如果距离近、速度快 ，U2 是避之不及的。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教令规定，飞机距离120公里时开制导雷达天线，8分钟之内把导弹发射出去。这对于重新改装后的 U2 来说太慢了。那么，要多近多快才能直接命中？当时的作训参谋陈辉廷最终算出了38公里。原来8分钟做好的战斗准备，现在必须8秒钟完成。从120公里到38公里，从8分钟到8秒钟，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将这种新战法命名为“尽快战法”。1963年11月1日，一架 U2 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入侵大陆。2营在营长岳振华的指挥下，运用尽快战法，成功将其击落。1964年7月7日，当第3架 U2 飞机在福建漳州被2营击落后，毛泽东主席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支部队在哪里？我想见见他们。”1964年7月2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这支部队。如今，拖着导弹打游击已成为历史，地面防空兵火力网早已遍布神州，英雄营的发展是人民空军创新改革的缩影，但变的是武器装备，不变的却是英雄营思想红、技术精、作风硬的精神，为续写英雄部队辉煌，为守护祖国领空安全，贡献着力量。

0: 这是他们的工位，有点紧。开车的有路怒症，
1: 我要当兵王。
0: 开炮的指哪儿打哪儿。车长眼观六路，执掌千军，在陆战之王里同甘共苦的，个个都是硬茬。这是战斗力满格的巨舰，这是大家口中那个走你，手势背后是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真正的功夫都在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冲出这100多米的跑道，几代人用了几十年，今天接过这班岗的是00后。小时候妈妈总说你想上天呢，现在看也不是不行。有人说开战斗机很帅，是说战斗机，更是说人。万里挑一的身体素质，千锤百炼的精神意志， buff 叠满了。他们说既然穿上了这身皮肤，就得干到极致。24小时365天的值班室就在跑道起点。有人在网上刷火箭，这些人在线下发火箭，手速快到飞起，输出又快又准，随时发起反击。战争中的第一张牌是他们，那张覆盖全球的底牌也是他们。这些被尾烟点燃的炽热青春让人放心。别问年轻人行不行，别问重器硬不硬，年轻怎么了？我们靠实力说话，重器在手，本事在身，骨子里就自带那股气势。
2: 年轻怎么了？
3: 年轻怎么了？
4: 年轻进胜。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4: 我们来守着中国，
6: 战略拥护，放心。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伟大精神一脉相承，代代相传，锤炼出了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深深融入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正是这些伟大精神，指引我们在困境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激励全国人民无惧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中汲取奋进力量。王杰，1942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1961年8月入伍，在原济南军区装甲师某部工程营一连任班长。在部队率先成立学雷锋小组，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2次荣立三等功。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意外爆炸。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王杰纵身扑向炸点，壮烈牺牲，年仅23岁。人们在整理这位年轻士兵的遗物时，发现了10多万字的日记。日记中记录的每一行字，都在诉说着他那不同寻常的精神境界。入伍之后，王杰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

2017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队官兵时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根植于中华大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王杰精神，自诞生以来一直闪耀着理想信念的光辉，进入新时代仍彰显着强大的精神力量。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王杰班全体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坚定信念，苦练本领，再创佳绩，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嘹亮的连歌记录下官兵踏着英雄的足迹，大力传承王杰精神的生动实践。新时代革命军人大力弘扬王杰精神，用生命践行使命，以赤胆忠诚和满腔热血诠释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
1: 老师啊，好啊，老师啊，我都不会等不及，那么很多国家真不生干，他们功课呢，所以那个就是难得很难得的，没弄，该就是个什么的。

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齐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等会儿，等会儿，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顶风飞吗？
0: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1: 自由了，
0: 自由了。
3: 哎，等一下，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0: 哎，哎，
1: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0: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他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3: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他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他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他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

0: 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1: 房子盖不完，不是？
2: 对啊。
0: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地传递。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红紫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这听不到的你可能去了，
2: 这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2: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她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3: 跑到这里边吧。
4: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的东西。

0: 对，
1: 太密呢看不见，
0: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1: 容易被人发现。
0: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气，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2: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3: 我这是要新住了不？
4: 哎呀，住了两天就是，新住了就给
3: 你们就
4: 给你们的，因为这样不能想象的嘛。我只能给
3: 他说这个给个呀。是妈的坚决没来了吧，那就有了我
4: 们。我的理我的同伤你会有出了。我认定你的运动能力能力好大的。
3: 你运动能力
4: 你需要的个葫芦开始了吗？你去哪里我不会有这个给你。那
3: 我怎么就不给个呀。我都很多都都
4: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2: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奇奇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5: 快给我点车子了。

大的。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克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还是哪儿呢？哈哈哈哈哈！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刚好，
1: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3: 是吧？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它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春风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这边那个镜头吧，
2: 我们西贡社是10万生畜，呼伦贝尔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还会等喝

0: 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都顶上还去喝，想喝呢，更香呢。
1: 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木，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0: 哎呀，
1: 这不是来电了，
2: 吓死我了！
1: 小姐，来，咱们把这支曲子跳完。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呀，八哥，
2: 给您擦擦，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哎，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谷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0: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0: 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进行了拍照，虽然没有疫苗和配方，但是这栋建筑物十分的可疑。我相信疫苗和配方应该就在这栋建筑物的某一个地方。
1: 哇，太好了太好了，姑爷太厉害了。
2: 格格，还是你厉害，跟姑爷去那么危险的地方都能把东西拿出来。
0: 那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就行动。
3: 好。
4: 我干什么呀？
2: 对呀，姑爷，咱们干啥呀？
0: 今天晚上的行动人多容易引起注意，你们就待着吧。
4: 上次去酒店也是大家一起去的呀。
0: 这是同一个任务，你们已经为此次任务做了很大的贡献，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
4: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你还想不想回棋盘山了？
4: 好吧，听你的。

0: 了呢。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祥央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
2: 去吧。
3: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4: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 你们先走，带你打扮。
0: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5: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1: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6: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0: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5: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7: 对，一起担。
1: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0: 傻小子，
8: 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5: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8: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先生，您来这儿什么？
1: 来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笑>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0: 先生，您抬举了。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喽嗖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
1: 不是不是，先生，你站哪儿坏呀？<笑>
0: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1: 贵姓啊？
0: 免贵姓刘。刘掌柜。
1: 对。
0: 哎呀，
1: 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的沟来的。
0: 好，
1: 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
0: 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1: 郑姐。

0: 为了见效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太旅馆见面。
1: 回不去了，
2: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伤势怎么样。

0: 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1: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0: 那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1: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京都，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咋不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正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把咱这事儿就娶。
0: 彪子，
2: 哥哥说，小蝴蝶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哎呦，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2: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

0: 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1: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0: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1: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0: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2: 假的？
0: 不会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1: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2: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1: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2: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1: 难道是他？
3: 我就是信，是苏维埃工厂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5部队，届时就要有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4: 谁啊？
2: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1: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5: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阿三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肖。
2: 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1: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6: 那我也跟着去。
1: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2: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0: 能不能别老叹气了？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
1: 哎，都什么时候了，
2: 俩还有完没完了？
0: 他咋样了？
1: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0: 等着，我去弄。回来，你火啊！现在出去。
1: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紧，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0: 挺二心的，赶紧坐着。
3: 不是，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
0: 刘丽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去了？你说。
1: 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了。
0: 那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1: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0: 这是个咋整？你说是？搁这啥破地方啊？啥都没有，就在奉天要啥有啥。
4: 今天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0: 啥朋友？曹老大在新京啊，那个二金啊，你好好照顾金哥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5: 等会儿呢？
1: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1: 咋的啦？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
0: 你怎么说话呢？
2: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
1: 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0: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兄弟，上。
1: 哎，等会儿，打架呀？
0: 来吧，
3: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4: 啊，
3: 轻点啊。
4: 那咱说好了啊，就过一关。你哎呦，兄弟们上。
3: 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4: 住手。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3: 哎，他已经受伤了，
4: 都给我滚。二位，不知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有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二位，请。
3: 哎，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4: 请坐。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3: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4: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我们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3: 太好了。这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4: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来人，
5: 谢谢二当家的，
4: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
5: 是。两位请，
1: 告辞。
4: 慢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新京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0: 中国人，
1: 你这个混蛋，敢到这里来撒野？
2: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0: 和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

0: 谢了，兄弟。伤怎么样？没事，可被兄弟打命。不敢当，苏海龙。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打架？
0: 国将误国，还做什么生意？ 兄弟，刚才身手不错呀。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来来来。
3: 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
4: 留步，留步啊！小兄弟啊，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1: 兄弟，
2: 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3: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哎，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3: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0: 但说无妨。
3: 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0: 小事一桩，来人呐！
5: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3: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啊。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公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
0: 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
0: 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的多。
1: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2: 是。
0: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3: 回来了，进来。
4: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3: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4: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5: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4: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了。
5: 那咱下一步咋办？
4: 枭已经回去调查大公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进了一位副。

0: 他在富商家里。
1: 富商？
0: 对，
1: 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0: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1: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收拾东西。

0: 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上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民只是执行而已。
0: 哎你还有伤？
1: 简站长，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0: 行啊。
1: 情况怎么样啊？哎呀，这心惊啊，那比咱们这个奉献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2: 少说两句了，仔细看看。
1: 干啥？

0: 别说啊，
1: 嗯，
0: 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1: 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只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
0: 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那也说明咱们家姑爷
2: 目前认识。
0: 同意。接着找了。
3: 上这上去哪儿？
4: 来来来，上我
3: 上
4: 这
3: 样呢？您去哪？
4: 那个刘记药店。
3: 哎，好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5: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来，
6: 来，龙兄。
7: 啊，来。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5: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7: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嗯，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5: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不提他们了。
7: 来喝酒，
5: 咱们喝酒。来，嗯，来。

全力配合。

0: 别管我，没关系。
1: 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来，喝水。
1: 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的正经饭。
2: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0: 格格，咱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顿饭了？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
2: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
2: 哎，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海龙，你说他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1: 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2: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2: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格格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
2: 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
3: 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事，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1: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
3: 嗯。
4: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5: 镇长，您吩咐，我照做。
4: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0: 这么说。
1: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0: 站长的意思是杀人？
1: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这样呢，把这块骨头啃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
0: 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1: 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2: 是，谢谢上峰先生。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肖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您是？你好，我是蔡妍。
1: 苏海龙。我是组织刚派来行经的联络员，代号丁香。先生，您的水。
0: 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好的，
1: 稍等。
0: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那就是说。
1: 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后来通过肖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肖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0: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一名队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1: 你放心吧，肖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0: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课成员渗透，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1: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0: 一定会的。哦，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
1: 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放心，
0: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
0: 你了解他吗？曾氏
1: 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0: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西区考，要文学从科班。
2: 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3: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2: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3: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2: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3: 是。
2: 哎，海龙，来来来，啊，坐坐坐，随便吃啊。 看，高桥龙一。

0: 提个小日本，看得懂咱们的国粹。小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1: 多谢了。
2: 那猴子哥，你也尝尝。
3: 嗯，好吧，
4: 我吃好了，各位慢用，我先回房间了。
0: 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1: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4: 各位慢用，
0: 这孩子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晚上要出来？
2: 高桥龙一在戏院。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嗯，他去干嘛呀？去杀小日本少将。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戏院之后，我进去找曾小兵，你在外头等着。
1: 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2: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 还记得上次吧？
1: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在外边接应你们。

这不来了吗？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回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1: 一次一次，
0: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1: 一定。
0: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啊，我随便看看。啊，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术士则如其出口事也。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
0: 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
1: 家父爱听戏。

0: 我自小耳濡目染，难怪。不知道老板这本可否有民国4年的文学丛刻版？
1: 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
0: 我的党龄可不短了。我们新晋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1: 喝水。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
0: 还要尽快的查出内鬼。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
1: 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0: 还有就是，暗中调查一下新京商人曾少华的情况。
2: 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 就是王景生，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1: 卖国贼！
2: 这家伙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救济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 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0: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2: 你一个人怎么行？
0: 还有苏海龙。

0: 昨晚你们的行动现在是头条，
1: 关东军少将死，自然各大媒体报纸都要抢头条。
0: 看来这个苏海龙的确不简单，能在戏院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把受伤的你安然无恙带出戏院，怪不得上峰给他如此赏识。他对你没产生什么怀疑吧？
1: 应该没有，他现在对我十分的信任，把我当成他共同抗日的战友。
0: 一定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让他对你有任何怀疑。
1: 是。
2: 你有任务啊？怎么没跟我说呢？
3: 组织上派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
2: 哦，那就是你自己去不带我了呗。
3: 对啊，组织上让我一个人去。
2: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啊，我跟你说，我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2: 没问题，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3: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2: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3: 哦，行，我走了。
0: 海螺，
3: 哎，
0: 你这是要出去啊？
3: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0: 那路上要当心呢。
3: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0: 放心吧。

0: 站长，要不要跟着他？
1: 你跟得上吗？这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
0: 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
0: 您的意思他已经察觉了？
1: 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

0: 是我，我们又见面了。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1: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0: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2: 说的没错，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3: 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2: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
4: 游泳，
5: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他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4: 警惕，警惕什么呀？啊，有鳄鱼，
0: 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3: 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5: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0: 啊、
3: 坚持住，我来了。
0: 妈妈，
3: 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0: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3: 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2: 谢谢。
3: 我叫帕。

0: 你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1: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妈妈，艾丽莎阿姨，
0: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

0: 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1: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2: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3: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2: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3: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2: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4: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5: 又来了只鳄鱼。
6: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7: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3: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5: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1: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5: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1: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3: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8: 伊莱，
9: 伊莱，
8: 伊莱，
9: 伊莱，伊莱，你在哪儿？
10: 嘘，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7: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9: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11: 蜜蜂，
8: 伙伴们动起来。
7: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1: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7: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1: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6: 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7: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1: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3: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0: 谢灵通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3: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0: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3: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0: 等等，有办法了！一来，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4: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0: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3: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0: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3: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坐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他走，一来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0: 随波逐流。
4: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
0: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3: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4: 像是象鼻。

0: 这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1: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2: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1: 好的，大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你做到了，伊莱。
3: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4: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3: 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
0: 莫尼，
3: 伊莱，你竟然学会游泳了。
0: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3: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1: 游得真棒，伊莱！
0: 谢谢
5: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0: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7: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0: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1: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3: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0: 海底小纵队与黄海泥滩。
1: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目前在枯叶岛，正准备激活最后一个声音捕捉器。
2: 干得漂亮，坦克！我们有了这种声音捕捉器网络后，就能通过鸟类飞行时发出的声音追踪它们迁徙的踪迹。
1: 说得对，达西西，听声音可能是一只大勺鹬，也可能是一只大滨鹬，又或者是一只白鹤。听起来它好像有麻烦了。原来声音的主人是一只勺嘴鹬。你还好吗？
3: 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必须赶紧的，赶紧往前。
1: 我来救你了，接到你了。你刚才飞行的时候昏倒了，但现在没事了。来，先喝点水吧。我叫坦克，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我叫尚宝，请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们目前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岛上。
3: 所以这里并不是西伯利亚。
1: 西伯利亚？
3: 是啊，每年我们族群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西伯利亚北部，然后在那里筑巢。
1: 哇哦，你们迁徙的距离可真远呐！
3: 飞行途中，我们通常都会在黄海的岸边停下来休息，那里有泥滩，大片大片的泥滩，里面有很多食物可以供我们享用。但是今年泥滩不见了，因此我继续往前飞，寻找其他可以休息的地方，但什么也没找到，于是我就这样一直飞。
1: 那你一定累坏了吧？幸好我们在这儿遇到了。
3: 是啊，但是谁来帮帮我的同伴们呢？我必须赶紧告诉他们，免得来不及。
1: 嘿嘿，等一下，别急，你需要先吃点东西，来尝尝嘎吱脆饼干吧。
3: 谢谢你，我的朋友坦克。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到你的同伴们。我的朋友珍珠现在就在黄海。
4: 坦克呼叫珍珠，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群勺嘴鹬呢？他们应该就在你附近，正在寻找泥滩。
5: 不好意思啊，坦克，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勺嘴鹬，
6: 而且也没有泥滩，我们正在收集贝壳呢。

0: 没有泥滩，那我们要在哪儿休息，在哪儿吃东西？
1: 不用担心，我们应该可以解决泥滩的问题，不过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旁边是上宝，他离开了同伴们去寻找食物。他的同伴们一般都会在黄海的泥滩上休息和进食，
4: 但是今年黄海的泥滩不见了，这里就只有石头和贝壳。
5: 我的老天爷呀，许多候鸟都靠这些泥滩来休息和补充能量呢。
4: 不只是鸟类，蛤蜊、牡蛎、蜗牛和招潮蟹也会在泥滩上安家。
6: 我的老天爷爷呀，泥滩怎么会这样凭空消失呢？
4: 随着海水的水位不断上升，就导致泥滩暴露在了海浪之中，海浪将泥浆冲到海里。
7: 队长，我在飞鱼艇里，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大家前去帮忙。
2: 好主意，达西西，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负责吧。
7: 没问题，队长。坦克，我想你和上宝可以使用声音捕捉器寻找该地区的其他鸟类，也许他们看过上宝的同伴。
3: 好的，达西西。
7: 与此同时，我和巴德、西瓦会一起努力重建泥滩。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们尽快赶过来了。
9: 来的正是时候，达西西，重建泥滩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8: 那当然，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巴德会去收集泥浆。
10: 还要怎么收集呢？
4: 靠深海机器人，还有这个推土机配件。
8: 而西瓦则会负责种植大叶藻，它的根可以在泥浆里生长，将泥浆粘在一起，泥浆就不会被冲到海里。
9: 我们还将建造水坝来保护泥滩免受海浪的侵袭。
4: 深海机器人会帮助我们收集需要用到的浮木。
9: 那很好，因为这里的海浪威力非常大。
4: 那我们先收集泥浆吧。
10: 妈妈，我可以帮忙吗？
9: 当然可以了，派里克，先把你的贝壳放在一边，一会儿再来收集它们。
11: 声音捕捉器发现一群鸟正停在下面的海滩，咱们下去看看。原来是几只斑尾成鹬。
12: 各位驴友，你们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同伴。你们见过跟我长相一样的鸟吗？
13: 抱歉朋友，我们从新西兰一路飞过来，没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鸟。
11: 新西兰？你们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
13: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飞那么远了，我们找不到食物，往年都会在泥滩休整。
12: 啊，泥滩不见了对吗？
13: 是的，不见了。
12: 看吧，泥滩没有了。
3: 来，先吃点嘎吱脆饼干吧，这些饼干能帮助你们恢复体力。
13: 谢了伙计。
3: 坦克呼叫达西西，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更多正在寻找泥滩补给的鸟类，
8: 快要大功告成了。新鲜的泥浆已铺好，大叶藻正在种植，巴德和深海机器人也快把大坝修好了。
4: 瞧啊，看上去很结实对吧？不好了，
8: 大家都还好吗？
4: 你说的没错，珍珠，海浪的威力确实很大，比河里的小浪花威力大多了。
10: 我收集的贝壳哪去了？
4: 我想可能是被冲回海里了吧。
10: 没有，他们在那。
4: 海浪把木坝冲得粉碎，但是装有贝壳的袋子却纹丝不动。贝壳减缓了水流，贝壳可以帮我们。
9: 就像珊瑚礁减缓海浪的速度，从而保护海滩一样。
8: 如果我们把贝壳垒起来，就能像珊瑚礁一样。如果能有别的海洋生物居住，那就会把它打造得更加牢固了。
14: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贝壳呢？
10: 哦，我知道哪有，跟我来。看吧，我就说这里有很多贝壳的。
9: 但是我们要怎么收集它们，运到泥滩那边去呢？
4: 交给我吧。
7: 好了，巴德，你先把这袋贝壳放好，我去收集下一批。
4: 知道了。
8: 同时，珍珠和派里克，你们能去邀请些海洋生物搬来这里吗？
4: 好的，大西西。
13: 往那边一点，你挤到我了。
10: 大家好啊，在这附近有一个新的珊瑚礁，那里有好多好吃的。
9: 我们想邀请你们搬到那里去，从而建立一个繁荣的社区。
13: 我们的确想要更多空间，但是我们内心还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说真的，我们自己过不去。
9: 我们会送你们一程的。
13: 那我报名，我去。
15: 我也去。
16: 太好了。

0: 声音捕捉器好像又发现了一群鸟，就在那里。
1: 这是真的吗？我真的不是眼花了吧？竟然看到了我的同伴。
2: 上宝，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大家好，我是坦克，请问你们这些勺嘴鹬是不是还在寻找泥滩呢？
2: 是的，还在找。你看看，我的鸟喙是用来搅拌泥浆的，不是用来出鹅卵石的。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食物，肚子饿得不行了。
1: 没关系，坦克的朋友正在附近建造新的泥滩呢。
2: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兄弟姐妹们，飞向新的泥滩。
0: 好的，跟我来吧。
3: 这是最后一弹，贝壳礁已经全部就位，我们的泥滩安全了。
4: 第一批海洋生物在这个新的珊瑚礁安顿下来了。
5: 他们和我一样也很喜欢贝壳。
6: 大家干得漂亮，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鸟儿的到来。
4: 我们不会等太久的，你们看。
0: 希望你们不会介意，我多带过来了一些朋友。
1: 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你们的努力拯救了我的族群。
4: 这是我们该做的，上宝。
7: 终于到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泥滩。
4: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8: 达西西，泥滩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4: 完成的非常成功，越来越多的鸟类来到了我们的泥滩。
8: 干得好，达西西。
4: 谢谢队长，这些都是团队协作的成果。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基地吧。
0: 我要待在这儿，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种珍稀的海鸟，泥滩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9: 可不是嘛。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泥滩。
12: 鸟类在迁徙途中需要休息，选择一片泥滩来补充体力。海水上升卷起熊。

0: 海底小纵队与火山鲨鱼。
1: 达西西呼叫瑞拉，在卡瓦奇火山的探索怎么样了？
2: 达西西，这里的光线不太好。卡瓦奇火山是太平洋这片区域最活跃的水下火山之一，在地表的下面有熔岩流过，这使得熔岩附近的海水又热又浑浊。还好有这种特殊的眼镜能让我看清楚。我还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哦
1: 哦，瑞拉，你没事吧？
2: 没事，达西西，看来我得时刻注意这些火山口，因为里面随时会喷出滚烫的蒸汽。如果这还不算是最危险的，那就看看卡瓦奇火山附近还有很多鲨鱼。
3: 别打着我了，
4: 快点，
3: 你打
4: 回来。
2: 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这次来想找出答案。通话完毕。
1: 听起来像是，看来这是鲨鱼宝宝生长的地方，
2: 就生长在这火山口的附近。也许是因为他们喜欢温水。是时候干什么？
5: 是时候了，
6: 是时候了，
7: 是时候了，
8: 是时候了。
2: 哎，等等，你们要去哪儿？他们一定是感到不对劲了。如果鲨鱼都要逃离这里，那我最好也别留在这儿了。嘿，看这些鲨鱼宝宝紧贴墙壁，还没有和大鲨鱼在一起，这真的太奇怪了。我得帮助那只小鲨鱼回到同伴身边。它在这儿啊。等等，小家伙，这里的光线更差了。等等，你身上的鱼鳍还真不错。我名字叫瑞拉，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9: 是时候了，
2: 发生海震了，小心一点。
9: 是时候了。
2: 你还好吗？我来帮你把石头搬开。

0: 好点吗？
1: 好点了，是时候了。哦，
0: 你尾巴受伤了，没办法游很远的距离吧？我来帮忙。游泳就交给我吧，我可以顺着绳子游回去。好奇怪，我的绳子好像卡住了。隧道一定是在海震中坍塌了，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前面又太热了，温度越来越高。
1: 是时候了。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0: 我现在在卡瓦奇火山附近探索，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这个鲨鱼宝宝和他的同伴们走散了，我想帮他出去的，但是我们都被困住了。
1: 是时候了，
0: 也许他知道些什么。
3: 哦，天哪，今天这座火山非常活跃，根据我的研究来看，它很快就会喷发。
4: 那瑞拉和鲨鱼宝宝就危险了，
2: 看来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伙伴们。兔兔兔，我们现在需要一艘能够抵御高温的舰艇。
5: 依我看，穿山甲艇是最好的选择，队长。虽然它游起来不快，但是很擅长挖掘，我相信它一定能派得上用场的。
4: 巴克队长，那个鲨鱼宝宝好像受伤了，我和兔兔兔一起过去。
2: 没问题，我们也应该找找其他的鲨鱼宝宝，他们可能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在上方扫描整个区域。
2: 完美的计划，海底小纵队立刻前往卡瓦奇火山。

0: 海底小纵队应该快到了，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哦，啊，你又感觉到了什么？
1: 张教授说的没错，这座火山真的非常活跃。根据章鱼手表的信号定位，瑞拉就在这里。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的小乖乖啊，这个入口被堵住了，
1: 看来我们得挖开这里才能找到他们。声音，
2: 看来你们的听力的确是很敏锐啊。那是什么声音呢？
1: 以前没听过。
2: 那会是什么声音呢？哎，肯定是突突兔和皮医生用穿山甲艇来救我们了。
1: 是时候了，
0: 快，突突兔，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快好了，还差一点。
2: 来的正是时候，里面的温度正在不断升高。
0: 小心熔岩！
1: 真是好险啊！
0: 确实好险。瑞拉，外面危险，赶快进来！
1: 是时候了。
0: 不好，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1: 时候了，
2: 他说的对，伙伴们全速前进。
3: 哇，喷出好多的岩浆，希望他们不会有事。
1: 兔兔，皮医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瑞拉和鲨鱼宝宝了吗？
4: 找到了，我们安然无恙。不过我们一会儿再跟你联系吧，滚烫的熔岩就在我们的后面。
2: 你感觉还好吗？
1: 太热了。
2: 我觉得鲨鱼宝宝说的对，现在简直比在熔岩洞的温度还要高。
0: 难怪如此，

0: 原来前面有一个熔岩湖，
1: 无路可走了，我们想要通过这里就只能够跳过去了。
0: 跳过去我们能行吗？
1: 没办法，只能试一试了。就是现在，
0: 我的小乖乖啊。
2: 哦，我们成功了，温度降下来了，这可真是惊险又刺激。嘿嘿
3: 嘿，好了，让我来给你包扎一下尾巴。可以了，完好如初。
4: 完好如初。
2: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的伙伴。
5: 飞鱼艇已经检测到了他们，就在那边的悬崖下面。
6: 哦，伙伴们！
7: 哇，哎呀，兄弟们！
1: 真神奇，他们竟然都没事，怎么做到的呢？
2: 不知道，也许他们能够感受到水中的震动。在卡瓦奇鲨鱼的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8: 是时候了，
9: 是时候了，
10: 是时候了，
11: 是时候了，
12: 是时候了。
2: 怎么了？又发生海震了？
4: 是时候回家了。
1: 你们要回家了？是要回火山吗？啊，
2: 海洋空间那么大，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活火山里呢？
4: 因为火山是家。
0: 也许家真的是最美好的地方，即便它坐落在活火山里面。
5: 我说瑞拉，你难道不觉得卡瓦奇火山很危险吗？
2: 没什么危险的，不过我会等到岩浆都冷却之后再回到那里探索。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卡瓦奇火山。
15: 火山喷发的场面非常壮观，卡瓦奇火山位于海面之下，它在水下发生喷发的时候，岩浆和气体会喷涌出海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总投资超18亿元的绿色宫殿项目正在乌兰察布市卓孜县加速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1月底建成。建成后，每年可提供10亿千瓦时以上绿色电能，全部直供丰镇铁合金两家企业。比起同等规模的火电，每年可以节省30多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近100万吨，节水123万吨。10月6号，据国家管网集团消息，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这条已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总里程564公里，保供范围覆盖甘肃、宁夏、四川3省区。据深圳海关消息，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近期，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旗北疆驻防各项任务，累计开展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390吨左右，圆满结束为期4个月的林区航空应急值守与防火实弹任务。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止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考研学子的重要消息。据新华社消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24号。今年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以一并提交核验材料。照片采集时间也提前至网上报名阶段，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即可，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并提示调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今年统一要求为白色。距离报名还有1周多，考研的同学们可以提前把材料准备好。报名的事儿要提前准备，假期的返程同样需要提前规划。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天是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

0: 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和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路线。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出行。不过，海南未来几天降雨较频繁，局部有强降雨。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大面积创新低，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记得多添件衣服。全国返程迎来高峰，内蒙古的返程车流也到了最密集的时候。据内蒙古交警消息，今明两天是返程高峰，其中呢，今天下午3点以后，车流量将明显增加，特别是下午5点到晚上8点是返程最高峰，车流将持续至午夜。高速公路方面，呼和浩特西、萨拉奇、响沙湾三处服务区车流量较大，建议驾驶人提前规划休息点，避免集中排队。那返程路上安全永远比速度更重要，不急不抢才能平安到家。再来关注旅游打卡，针对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项目存在骑手脱靶、占道、炸街等隐患，以及江滩公园周边旅拍暴露出的游客临江拍摄安全问题，重庆市近日启动专项整治。南岸区已经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和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约谈。两江新区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开展分区管理。追求炫酷画面本无可厚非，但不能以安全为代价。整治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放心地享受这份酷。旅游要安全，餐桌上的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期有媒体报道，婴幼儿因食用银鳕鱼引起血汞异常，不少家长就担心这个鱼啊还能不能吃。国家食品评估中心专家回应，海水鱼是优质蛋白和 DHA 的良好来源，适量食用有益健康。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肉食性鱼类，如鲨鱼、剑鱼、金枪鱼、银鳕鱼等，甲基汞含量通常较高，应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性鱼类。孕哺期妇女及婴幼儿尤其要注意，三文鱼、鲸鱼等低汞鱼类是更安全的选择。那吃鸡蛋呢，同样有门道。据新华社微信公众号综合消息，近日辽宁沈阳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后集体中毒，元凶竟是被水洗后存放的鸡蛋。专家介绍，鸡蛋壳表面有一层天然的胶状保护膜，能阻挡细菌侵入，用水清洗会破坏这层膜，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趁虚而入，即使冷藏变质也会加速。如果鸡蛋表面有污渍，用干布或干纸巾轻轻擦去即可，切勿用水冲洗，万一洗了应尽快烹饪食用，不要超过3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这是夹金山的歌谣。1935年，红军选择翻越这座飞鸟难越的雪山。
0: 绝境之中，敲气藏族同胞选择相信这支队伍，火把引路，轻松为杯，一盏马灯记下军民同心的承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宝兴敲气，在红军伞下触摸这段扎根山河的记忆。
2: 红军战士呢，就只有9岁，布条啊，就是血淋淋的。我今天带着当年你们送给我爷爷的这个马灯来看望你们了。

0: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达嘉金山隧道，
1: 隧道总长是9365米，
0: 10分钟的路程就能穿过这个嘉金山了。但是当年我们的红军是整整走了7天7夜，
2: 从翻越到穿越，坐在车里一路平稳。说实话，我很难想象当年红军翻越这座雪山为什么那么难。

0: 虽然做足了准备，
1: 穿上了羽绒服，背上了这个氧气罐，
0: 但是我头特别胀，脚也有点发软。
2: 随着海拔的升高，这个气温是骤降，再到高山寒带气候，在六月的话都会可能会出现那种飞雪的情况，就像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就是遇到了极端天气。
3: 九月的夹金山上大雾弥漫，四周白茫茫一片，能见度不足十米。90年过去，当年的足迹早被风雪吹走，但在这里有一棵树记得。
4: 我身旁的这棵十多米高的苍松上挂满了红丝带和哈达，在整个山林间特别显眼。当地的老百姓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红军伞，不仅是因为它从远处看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更是因为它其实是一座给红军烈士矗立的墓碑。

0: 击。
1: 1935年，红军急着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东面有敌军，西面路太远，身后追兵紧逼，向北翻越夹金山是唯一的路。
2: 从福建参军的一个小红军，我当年在翻越夹金山之前，就问少共国际司的司长萧华，他问他说：“司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回答说：“雪就和面粉一样，哦，但是比面粉还白。”所以说，当年的话，我们很多红军战士是没有翻越雪山经验的，甚至很多战士还根本就没见过雪。
1: 夹金山上最可怕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会陷进去，被大雪掩埋，没有向导就意味着更大的牺牲。可当时别说向导，整个村寨都空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敲西藏区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红匪，烧杀劫掠。听说红军来了，老百姓早早躲进了深山。
3: 他们呢，就在夜晚的时候呢，就偷偷地回到了我们的村中去寻找吃的。看见有很多受伤的红军战士躲在屋檐下，都不会进入老百姓的家中。那下山的藏民们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
2: 因为他们在本地从来没有见过手上拿着枪，但是从来不抢人的军队。
1: 这支队伍不一样。躲出去的老百姓纷纷回来了，红军当众宣布了四条纪律：不进老百姓住房，保护寺院，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不拿宜家一点财物。红军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
4: 他们带干粮都是还有给当地人些有啥子东西，他们给他们不要，他们要了就是要拿钱给他们。
3: 爷爷呢，就是亲眼看见了红军战士，也是被他们深深的打动了哈。他也看到了，他们是我们穷人的队伍。爷爷呢，就在当天的夜晚呢，举着火把，就是偷偷的跟上了红军，并且主动的请求给红军带路做向导。

0: 即便有向导带路，但面对这座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还是有无数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风雪里。
1: 他们沿路看到很多雪堆，这些雪堆全是前期在翻越夹青山时牺牲的战友，沿着我们牺牲的红军战士的遗体，就知道了前进的方向。
2: 爷爷在带领红军去翻夹青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了红军战士是克服怎样的困难。最小的红军战士呢，就只有9岁，很多战士是穿着草鞋，甚至有些战士是没有鞋，用自己的身上的衣服把它扯成布条绑在脚上，长期的把这个脚啊泡在呢那个就是雪地里，布条啊就是血淋淋的。
0: 分别时，红军看见马登红手里的火把快燃尽了，知道这是他家夜里唯一的光。

0: 于是把部队里行军最要紧的那盏马灯塞到了他手里。回到家乡，马登红把这一路看到的一幕幕告诉大家。于是当地藏族百姓冒着被国民党清算的风险，自发上山搜寻烈士遗骨，带回村里安葬。
1: 据我爷爷回忆，真的是含着眼泪一把把的将这个泥土啊撒在了红军战士的这个遗体旁边，都有人要让他们小声点，就是怕那些反动派就是过来
2: 了，悄悄地掩埋在了当时遥吉老场镇 后山的半山腰上。为了便于今后寻找，我当时就选了一棵松树作为墓碑的标记。
0: 直到今天，百姓也不知道这里埋了多少人，更不知道埋的这些人叫什么，但知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扎在路上的这棵树是感恩，是惦念。
3: 不是每年都会来，就说春天的时候一定会来。
4: 我今年90岁了，跟着他们走长征路，他们是翻山，我们是现在是来看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他们是在拼命在奋斗，我们是在享受。

0: 其实我们的这个家族呢，本来是没有汉姓的，爷爷的藏名呢叫特巴，红军呢为了感谢爷爷，就送给了爷爷一个汉族名字马登红。那从此呢，我们家呢世代改姓马，因为爷爷说要将我们红军的恩情啊，永远的刻在名字里，融入血脉中。
1: 90年过去了，当年红军用脚趟出的那条路还在大地上延伸，当年那棵标记烈士墓的树木还在大地上生长，他们的根都扎在同一片山河里。
0: 那我今天呢还带了我们家的一个传家宝，那这个马镫是真的是到处都是灰尘，但是我都舍不得擦。我今天带着当年你们送给我爷爷的这个马镫来看望你们了。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近日一则暖心视频让无数网友点赞，当年幼的妹妹在户外玩耍时有犬只突然靠近，看似稚嫩的8岁哥哥没有丝毫犹豫，下意识快步上前挡在妹妹身前，用小小的身躯护住家人。
1: 8岁，一个马上3岁了，哥哥可能比较稀罕，没有大人的时候他是要好的，知道保护妹妹。我看他那个步履很坚定，而且一点没犹豫，真是挺感动的。
0: 这一刻，稚嫩的肩膀撑起了最踏实的安全感。看完暖心的亲情瞬间，再来感受一场直击心灵的国风震撼。山川旷野之间，最能治愈人心的是什么声音？河南王屋山上，一位女孩登高望远，大声喊出千古流传的横渠四句。
2: 开始了吗？
3: 开始了。
0: 少年自有凌云志，这便是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最好模样。当然除此之外，世间还有一种治愈的风景，就是回家的路。国庆假期，一位内蒙古远嫁女子悄悄返回家乡，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奔腾说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您是否已经踏上返程的路途呢？无论您身在何处，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在几前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今天我区大部分地区延续晴好格局，尤其是锡林郭勒盟一带升温显著，午后体感温暖舒适，非常的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或是抓紧假期最后一天到近郊去走一走。不过呢，东西两端的天气则截然不同，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明显，体感较冷，当地朋友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对应天气形势。那么低层符合配合湿度转好，今天呢，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地区将有小量级的雨雪天气，主要以小雨或者是雨夹雪为主，降雪量不大，但是呢，会导致路面湿滑，途经这一带的返程车辆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公众出行前最好关注一下当地的最新天气预报，做好充分准备。好的，接下来关注节后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八号到十号，我区将迎来一次雨雪天气过程，并且呢伴有大风。其中中西部地区的降水主要出现在八号夜间到九号，东部地区的降水主要出现在九号夜间到十号。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雪或者是雨夹雪，局部地区有暴雪，降雪天气可能导致路面结冰和能见度下降，对交通出行影响较大。中西部大部地区有四到五级短时七级的偏西风，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包头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阵风可达八级。大风天气可能对设施、农业、临时搭建物以及交通运输造成不利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和农户提前做好防风加固工作。那么此次冷空气过程降温表现并不突出，但是雨雪和大风天气仍需提前防范，尤其是返程和节后复工的朋友们，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后续十一号到十三号还将有更强的冷空气来袭，冷空气接力影响，气温将接连下降，寒意进一步加重，请大家务必做好应对准备。呼和浩特晴，23到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1度。乌海晴，26到10度。临河晴，26到9度。包头晴，24到6度。康巴什晴，22到7度。吉宁晴，20到4度。二里浩特晴，26到9度。锡里浩特晴，23到7度。松山晴，25到11度。科尔沁晴，23到10度。乌拉浩特多云，15到5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1到-1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9到-3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起舞那达慕》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滋养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专访国字号，北奔重汽加速推出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完成从传统造车企业到特色精品重卡企业的裂变；
1: 北上广同款消费资源加速落地内蒙古，首发经济加快发展，较热金秋消费；
0: 国庆假期特色乡村农事体验成为市民出游的新选择；
1: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泸定，探访各族群众和红军一起急行军240里山路的感人故事。
0: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有路就好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三天造出100台新能源重卡，作为内蒙古唯一的重型卡车制造企业，北奔重汽加速向绿向智转型，企业深挖新质生产力，发力新能源重卡，高含电池攻关与智能装备研发。老牌制造企业正在完成从传统造车到新质装备的华丽蝶变。
2: 这里是北奔重汽精益制造中心的成品车存放区，那么这里呢，存放着100辆即将交付的新能源纯电重卡。您觉得生产这100辆重卡需要多久呢？北奔重汽所用的时间是3天。
0: 在北奔重汽的生产车间，数字化总装线一刻不停。这里可以柔性生产燃油、氢能、智能重卡等数十类重型车辆，具备年产50000辆整车总装以及驾驶室、车架等核心部件生产能力。北奔重汽还在持续升级改造产线，把更多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智驾技术装进重卡底盘。
3: 所有的我们这些产品可追溯，我们所有的装配的这些关键的环节可追溯，我们整个呢49个工位全部采用了麦斯系统收集数据，车辆下线以后呢，我们就生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一个档案。目前呢，我们生产线的这个整车下线一次合格率已经达到了100%，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以上。
0: 周斌介绍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也在加快布局新能源重卡、智能运载装备等赛道。今年8月，北奔重汽推出11款新能源重卡新品，覆盖煤炭、矿山、物流等多个核心场景。
3: 这是我们北奔的面向海外一款出口车，也体现了我们北奔车的传统的优势。我们这个2642自卸车呢，在海外赢得了这个用户一个很好的口碑，非洲以及这个亚洲一些产品，这个订单呢也是比较饱满。
0: 在北奔重汽创新研究院，新研发的钠离子电池重卡正在进行车辆调试，即将开展试验验证，预计12月底就可以批量生产。
4: 同样的都是400度电的电池，那么它在-20度的时候还保持有90%以上，也就是保持在360度电以上电量，但是锂离子呢就只能保持在240了。
2: 也就是说，在同等低温的条件下，我们这个新款的车要多跑出几十公里，甚至上100公里。
4: 对对对。
0: 作为国内少数布局钠离子电池重卡的企业，北奔重汽精准聚焦高含运输场景短板，开展技术攻关，持续推进新能源重卡技术迭代。近2年，企业还相继完成了北奔闪擎超充重卡、300千瓦氢燃料电牵引车等新品的研发，正在完成从传统造车到新质装备的产业蝶变。
4: 我们也是在围绕着这种新质生产力的方向，去围绕着专业化场景的方向，去专业化的发展。我们也引入了 AI 的一些设计方法，做这个模块化相应的提升，打造独具特色的精品重卡企业。
0: 内蒙古台报道。
1: 金秋时节，内蒙古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首电首展首秀为核心的首发经济加快发展，北上广同款消费资源加速落地内蒙古，成为激活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万象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6米高的巨型猫咪装置呼呼，这是本次万象城感享时光风尚机2.0的核心亮点。此次万象城打造近2000米的拍照打卡艺术街区，为青城秋日消费市场再添新活力。
6: 我是来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发现门口有个特别可爱的小猫，我们就来跟小猫拍照合影打卡。
1: 从全球经典 IP 芝麻街内蒙古首展、小黄人全国首

0: 展到持续上新的主题活动，这家商场瞄准稀缺性首发内容引流，引进的400家品牌中超200家为区内首店，周末日均客流超9万人次，包括大量跨城消费。
1: 就是之前去别的城市都排队买鲍师傅，感觉特别好吃，怎么呼市终于有了，然后赶紧来排队买一下。
0: 在另一家商场的永辉超市，七月开业以来累计买单客流超过80万人次，日均销售额超过120万元，首店还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进入全国连锁市场。
2: 呼市有很多有特色的一些商品，你像这家店的我们的本地的黑猪肉啊，本地的羊肉卷，到了内蒙以后，我们当地有很多商品不只是要引入到我们这家店，我们供应链会把呼市的好的商品带到全国其他的城市。
3: 创新首发形式举办新品发布、城市首展、潮流赛事，依托公园场景持续打造城市消费热点。
0: 首府示范引领，其他盟市错位发力，包头市深耕首店经济，截至目前已引进自治区级首店56家，市级首店106家。蓝印东方稀土陶瓷生活馆、安雨雷园艺生活馆等特色首店接连落地，依托春风十里等特色街区，推动商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4: 用好用活首发经济措施，对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开设内蒙古首店、旗舰店实施奖补措施，让品牌愿意来留得住，把首店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量。
0: 内蒙古将积极推进首发经济纳入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据自治区商务厅统计数据，2022年至今，内蒙古引进近500家首店及旗舰店，覆盖国际名品、潮流服饰、新能源汽车、特色餐饮等领域，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
5: 首发经济凭借它的这个创新驱动消费、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特性，正在成为激发我们市场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区发展首发经济，立足绿色农畜产品这些本土的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与服务，加强品牌的营销力度，深化产业协同，实现首店经济的行稳致远。
0: 内蒙古台报道。
6: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刘拐沙头，过去曾经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70多年来，一代代治沙人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接续奋斗，战黄沙，守绿洲。如今，42人的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接力向前，索沙植绿，护好黄河几字湾。
7: 这里是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刘拐沙头，往东几公里就是黄河。我脚下的这片沙地曾经是黄河几字湾泥沙输入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70多年前，第一代青年突击队来到这里开渠栽树，在这里建成了一条长308华里、宽100米的治沙林带，让磴口县沙区实现了从一线绿到一片绿的重大突破，创造了沙地变良田、沙区建农场的奇迹。
8: 在刘拐沙头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每天一早准时背起工具开始巡护，望远镜、修枝剪、铁锹、白开水是他十年如一日的标配。
9: 剪枝啊，要这样它就多余的了。咱们现在这个剪枝就是。为了通风，减少营养吸收，一个就是减少病虫害。过去咱们是没水，就是从头压井栽上，成功率也低。现在咱们就是高压水打孔，一个就是滴灌。
8: 上世纪50年代，乌兰布和沙漠风沙肆虐，侵蚀黄河沿岸土地。磴口县组建第一代治沙青年突击队，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首批队员。当年治沙条件艰苦，老一辈治沙人靠着人肩扛背驮、粘土压沙、柴草固沙等土办法，硬是在沙漠边缘打造出百里防沙林带，守护黄河、包兰铁路和三圣宫水利枢纽安全。1986年，18岁的金振云追随父辈投身治沙，一守就是40年。
9: 以前这一片也是一片沙漠，寸草不生，像现在这条说，这个树就是。我父辈他们栽的
7: 啊，
9: 咱们这是你看，这是一棵旱梨，一个40-50年。我还有时候把我外孙女领上来这儿，说你看，这是爷爷栽的，真很荣幸，而且很自豪。
8: 如今，邓口县三北青年治沙突击队有42名队员，超六成为35岁以下。新一代治沙人告别传统人工固沙模式，用无人机、

0: 遥感监测、大数据开展精细化管护，推广高压水打孔、避风造林、原生树种保育等新技术，创新探索出窄林带、小网格、低耗水科学造林模式。
1: 青年人多了，思路就更为活跃。老一辈人呢，治沙靠的是人背肩挑，我们现在呢，更多依靠科技。在治沙这件事情上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干法，但是目标没有变，就是把绿色一寸一寸往沙漠里推。
0: 95后科研人员郝虚婷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研究员，也是治沙突击队的青年骨干力量。
2: 采集这个梭梭样本主要是为了研究它的生命周期，它什么时候缺水，什么时候缺肥，更好去管护。防沙治沙是我们从上学开始到现在一直谋生的事业，挺自豪，挺光荣的。
0: 经过一代代青年突击队接续奋斗，邓口县210万亩沙漠披上绿装，林草覆盖率提升至41.4%。当地依托成熟治沙技术，培育肉苁蓉、特色果蔬、生态旅游等沙产业，带动90多家经营主体增收，沙产业年产值突破10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3: 金秋送爽，内蒙古大地层林尽染，硕果盈枝。国庆假期，丰富有趣的乡村农事体验成为市民出游的新选择。这个国庆假期，兴安盟深挖丰收资源，推出一系列接地气的农事体验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秋收之乐。在科右前旗大石寨镇白阴高老村，成片玉米迎来丰收，乡亲们和游客同台比拼八苞米竞速、搓玉米粒比拼、玉米棒趣味运输等赛事，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丰收氛围。
4: 平时呢在地里干活，今天在赛场上呢感觉不一样，大家在一起呢非常热闹，干劲十足。
3: 乡村采摘、亲子研学、田园休闲项目国庆节期间备受青睐。在突泉县南乡城市菜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共度温馨亲子时光。包头市田禾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生机满满，热带绿植蓬勃生长，孩子们捕鱼采摘，体验农事，在亲身实践中感受乡土乐趣，体悟丰收不易。
5: 就是我掰得挺高兴的，就是掰得很累，眼睛都进汗了，都没有注意到。
6: 正好是赶上国庆节嘛，丰收的季节，来带上看看土地这里边长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让他体验一下这种乡村的这种田园生活吧。玩的是挺好的，挺高兴的。
3: 金秋时节，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的万亩沙棘林硕果累累，漫山橙红缀满枝头，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
7: 摄影镜头呢，把这些美好的这个金秋的收获的季节啊，记录下来。
3: 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榆林镇瓦窑小镇依托老旧窑厂改造升级，国庆期间这里人气满满，非遗展演、民俗戏曲、杂技专场轮番登台。特色市集、亲子游乐、千人百家宴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
8: 我觉得这儿很多的这些非遗项目都比较吸引人，内容比较丰富，比如说像这个泥塑啦，然后这个非遗的杂技表演啊。
3: 内蒙古台报道。

0: 很多人都在教材上学过飞夺泸定桥，但少有人知道，在赶到泸定桥前，有很多百姓跟着红军一起急行军了240里路。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四川泸定，探访生死铁索桥前的感人故事。
1: 现在是清晨6点的泸定桥，山间的雾气很重，脚下呢大渡河水水流湍急，站在桥上寒气逼得我有些瑟瑟发抖。1935年就在早上6点多，红四团经过昼夜分析赶到了泸定桥西岸。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当年的处境，体会不到战士们攥着冰冷的铁索在炮火下匍匐向前，这100多米是何等的生死煎熬。此刻天慢慢亮开了，天光一点点漫过大渡河，这份破晓时分的光亮正是22名勇士拼死冲破天险

0: 奋力去迎接的希望。
1: 飞夺泸定桥前，红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山路，相当于24小时，跑了将近3个全程马拉松。
2: 当晚上下着倾盆大雨，伸手不见五指，三爷徐成龙就出来了，就说我去给你们带路，这一条路呢我很熟悉。哦，当时这个红军海牙前头把他双手带到，眼泪色就止不住的流转。但是这个故事呢，这个就是我每讲一次，这个眼泪是止不住的。
1: 红军能走到泸定桥，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帮助。在安顺场渡口，当地船工争着为红军开船，冒死冲向东岸。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各族群众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捐粮草，一起跑出了这240里的山路。
2: 就在5点左右了，就到达了泸定桥。红军带着徐长龙的双手说：“老乡，感谢你为我们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说：“没有啥子，感谢你，只有谢你两个人缘。”啥子？我还要给钱？我不能要这个钱。你们那么远山把你几州几县来为我们老百姓完成大解放。
0: 你们看，那就是川藏铁路大渡河特大桥，脚下呢就是这座晃晃悠悠的泸定铁索桥。顺着大渡河往上游望去，就是在同一侧的峡谷之间，这座红色大桥横亘在大渡河两岸。一边呢是硝烟战火里拼出来的求生之路，一边是和平年代拔地而起的希望通途。先辈们拼尽全力，就是在期盼一个这样的未来。
3: 泸定的纪念馆我们就去看嘛，经常去过去看，就是红军以前用过的枪啊，还有就是什么红军的衣服呀。我家小孩现在可喜欢当兵了，我有一个大哥，还有一个弟弟在当兵，两个在当兵嘛。不，我们这个村每户都有。
1: 大渡河上，百年铁索桥，通行无阻的高速桥，建设中的铁路桥并肩而立，打破大山阻隔。来自内蒙古的田洪刚，通过立体交通网来到这里打造花海景区。
4: 当地老百姓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耕种，开始怎么样养护，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时兴的一个名词叫新村民嘛，我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村民了，希望能够带动他们有一个更稳定的收入来源。
1: 长征魂同新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省泸定县报道。
5: 小鬼，快走，天黑前必须赶上部队。快走，咱俩不能都牺牲。

0: 眼下赤峰市喀拉沁旗小牛群镇肉鸭集中出栏，依托全产业链端向全国餐桌，让养殖户四季有收益。在喀拉沁旗小牛群镇蘑菇厂村养殖基地，九栋高标准鸭棚这几天每天都大量出栏肉鸭。
1: 今天一共出栏15万只鸭子，鸭子都是订单式的，我养好鸭子就可以，剩下的事情都不用我管，月月都有进账。
0: 在位于小牛群镇农畜产品加工园区的内蒙古九牧河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肉鸭经流水线加工包装后送入冷冻车间，白条鸭鸭胚速冻完成后第二天就能起运，产品销往东北、华北、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2: 年屠宰肉鸭达到2600万只，年产值达到6.5亿元，同时呢，带动就业员工月收入能够达到5000元以上。
0: 赤峰市喀拉沁旗依托多家龙头企业，搭建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利益连结模式，

0: 打造集种禽繁育、鸭苗孵化、养殖、屠宰加工、饲料、冷链物流于一体的肉鸭全产业链。目前全旗肉鸭养殖小区85万平方米，年屠宰能力超5200万只，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50亿元。
1: 产业链就在我们镇闭环了，养殖户跟着龙头企业走订单养殖，不怕没销路，价格也稳定。去年一年肉鸭全产业链用工就达到了7000人以上，户均增收10万元左右。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欧李因钙含量高，也被称为钙果，由于果实成熟后呈鲜红色，也被叫做红玛瑙。眼下正值兴安盟欧李成熟季，昔日山间野果如今成了富民产业。
3: 走进兴安盟扎赖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巴彦塔拉沙地规模化欧李基地，枝头缀满紫红欧李，果香扑鼻。村民们在林间采摘分拣。
4: 我就在我们的欧里基地干活，管护除草啊，边干活还可以照顾我自己家，收入稳定，日子越来越好。
3: 欧里既可鲜食，还能加工制作。当地种植的农大四号、农大五号欧里是国内选育的优良栽培品种，具备早熟丰产、抗逆性强的特点，还能防风固沙。目前已培育优质种苗50万棵，预计采收10吨，每亩综合产值可达5万元。
5: 持续完善农旅业态，延伸产业链条，制作欧里罐头、果酒等，让特色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的长效产业。
3: 内蒙古台报道。
2: 国庆假期，各大商圈景区客流激增，游客出行集中。为防范突发意外，通辽市开鲁县消防救援大队、幸福路消防救援站的消防救护员们坚守执勤一线。作为国家新增的消防救护员新工种，他们一身双职，同步承担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任务。
0: 通辽市开鲁县消防救援大队幸福路消防救援站班长王春波每天上岗都要清点调试各类救护和救援设备，确保随时快速响应。
6: 咱每天上岗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呀？
7: 检查好医药箱，还有携带好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还有各类需要消耗的药品。现场的救援刻不容缓，所以说这个装备也容不得半点疏漏。
0: 不同于传统消防岗位，国庆人流密集的情况下，现场突发擦伤、摔伤、突发不适等情况更为多发，对现场快速救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身为消防救护员，王春波既要做好火情排查、应急搜救、险情处置，遇到人员受伤时，还要第一时间评估伤情，开展止血、包扎等专业院前急救，在救护车抵达前稳住伤员状态。巡逻执勤之余，他们还向过往游客普及应急救护常识。
8: 国庆期间，我们将这支力量前置部署在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实现搜救、救护同步开展，在事故现场抢抓急救黄金时间，切实提升生命救援效能。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区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0.07万人次，环比上升5.66%。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9.91万人次，同比上升13.42%。其中，铁路客运量30.19万人次，同比上升20.86%；公路客运量50.34万人次，同比上升10.83%；民航客运量9.38万人次，同比上升5.74%。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流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乌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6度，临河晴26度，包头晴24度，康巴什晴22度，吉宁晴

0: 20度，二连浩特晴26度，西里浩特晴23度，松山多云转晴25度，科尔沁晴2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5度，韩哈尔晴转小雨11度，满洲里小雨9度，额济纳旗晴25度，科尔沁又以中旗晴转多云18度，鄂图克前旗晴25度，固阳县晴21度，武川县晴20度，察哈尔又以后旗晴21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1度，临西县多云转晴23度，巴黎右旗多云转晴23度，科尔沁又以前旗晴转多云14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